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称袭击乌境内军用物资存储和转运设施，乌克兰称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
1: 广东清远一夜速成硫磺熏蒸的麻竹笋，农产品加工监管如何堵住源头漏洞？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北石首长江洲滩，芦苇变身新材料，产值超30亿元，江边野草为何能身价倍增？
1: 专访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所长康世昌，如何有效预警和防范冰眼崩灾害？
0: 20只朱鹮将在甘肃迎来海拔最高的一次放归，放归前他们得先闯哪几道关？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
2: 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亚运会本周发生的第2起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今年已经发生多起鲨鱼袭击致人死伤事件。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同时上述地区并伴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3天降雨主要集中在华西地区、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华西地区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大，外出时需注意交通安全，减少或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另外，季节转换时节，冷空气活跃，北方部分地区降温明显，提醒公众需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添加衣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用于存储和转运欧洲军用物资的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经找到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此外，美国已初步批准26.8亿美元对乌军售计划。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国防部19号

0: 号通报了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对乌打击目标清单包括基辅市以西41公里的一座海关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座浮桥渡口以及3艘船只。其中，物流中心用于储存和分配从欧洲运进的军用物资，浮桥渡口用于转运从罗马尼亚和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港运进的军用物资。俄国防部19号通报称，2026年初以来，俄军夺取土地面积超过5300平方公里。最激烈的战斗据称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被称为最后一道关键防线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附近。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当天听取了军方高层汇报，他表示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并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但细节未公开。他还表示，乌方已找到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且实战验证有效，后续将推进常态化部署。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升级装备及相关服务的军售计划，预计总金额为26.8亿美元，并已通知国会进行审查。如军售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拨付的外国军事融资资金共同支付。乌方申请采购的装备主要用于强化防空能力，包括导弹、火箭弹、发射装置和套件、反无人机雷达及支持性系统等。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有短视频博主曝光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记者了解到，这些窝点大多位置偏僻，白天收笋，夜间熏制，一夜之后呢，就可以将麻竹笋漂白并延长保存时间。
4: 送检样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最高，
5: 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昨天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今年7月收到有关线索。
6: 我们7月份就收到线索，8月上旬的话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取样去检测，然后检测的话就是浓度超级高，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个跟踪，包括熏竹笋的一些窝点啊，然后他们的流向啊，这方面他们基本上就是每天白天收笋，然后到了下午4、5点的话，就把笋就开始用车转运到非法熏制的这个窝点里面。这些窝点的话都是在山里面，到了之后就开始码放进行一个熏制。第二天早上工人可能8、9点起床就开始把它揭开进行一个打包，然后如果量够的话，他们就用那种大挂车给它拉走了。窝点反正非常非常刺鼻。
5: 据博主介绍，不法加工窝点用硫磺熏香。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7: 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背后的底层逻辑呢，一定是利润在作怪。因为麻竹笋通过这个硫磺的熏制之后呢，它的保存时间会更长，它的整个运输保存的这个成本会更低。那反过来去看的话，就是它的利润会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5: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向中国之声表示，我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均设置相应罚则，主观故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等都是从重处罚的考量情节。
8: 硫磺熏损事件中生产经营者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取决于硫磺的定性。硫磺既有食品添加剂的类别，也有工业硫磺。就食品添加剂而言，我国对食品添加剂有相关的管理，对它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剂量都做出了要求。那么在笋中使用的如果是食品添加剂的硫磺，会根据它的这个行为，包括硫磺使用的多少，进行行政的乃至刑事的打击，因为在刑事上也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如果他使用的硫磺是工业硫磺，那么工业硫磺本身是我国禁止添加的物质，也就是非法添加。
5: 多位受访者认为，从产地窝点向下游追溯，查清收购商、运输车辆、加工企业和销售渠道，成为眼下处置工作的关键一环。清远市市场监管部门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

0: 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对全市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排查。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邓伟世介绍，
1: 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市个别窝点违法食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我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我局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同时，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市麻竹笋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始终坚持对违法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麻竹笋供应安全。
0: 朱南鹏认为，溯源止损之外，未来保障麻竹笋产业良性有序运转，更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2: 有很多的农产品呢，它地处于比较边远的这个山区，所以来说，无论从整个监管的难度、监管的广度、监管的深度来说，都难以说做到面面俱到。那如何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呢？那我想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卫星的监控啊、无人机的一个抽查呀、还有人员的巡检呐、包括重点的产品的多批次的一个抽检，都会形成强而有力的这个震慑力。首先，我们不能以罚代刑，这个很关键。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一定要从
3: 学生的父母遭遇车祸，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在 ICU， 学生希望请假回家，导师却只给他三天假，要想请长假就必须延迟毕业或者退学。然而媒体采访了涉事学生的同学、亲属以及导师本人，并公布了导师和这名学生的聊天记录，人们才发现呀，事实不仅跟网传的不符，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导师在听说学生的家庭变故之后，第一时间就表示了慰问，甚至先给学生转了2000块钱应急，又主动借给他20000块钱。当学生主动提出要办理退学的时候，这名导师还劝他先把学位拿到手再说，并细心安慰说开题报告写得挺好的。第二个新闻是周三夜里新闻三种乱象却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成本的小作文加聊天截图式谣言似乎正在卷土重来，不但裹挟了舆论，更消费悲剧，制造对立，伤害无辜。我们应该警惕地看到啊，不同于那种二话不说没头没尾直接发条评论说谁谁谁怎么怎么了那种直白低俗的谣言，这些刷屏的网络谣言呀，可是换上了一身精致的外衣，主打一个沉浸式叙事和情绪式洗脑。毕竟官方通报那不是论情绪淹没，但是当我们义愤填膺的时候，享受指点对错、批判他人的舆论快感的时候，或者只是觉得好玩、单纯吃瓜的时候，不仅真相被埋没了，当事人也受到了严重伤害，这绝不是大家义愤或者吃瓜的初衷。谣言永远擅长煽情，当我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耐心寻找真相的时候，是不是至少也可以做到管住自己的手指头，不让自己那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转发成为谣言大河里的一滴水。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7: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啊，关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川陕渝鄂等地的雨量大。那么本周以来呢，华西地区的四川盆地到湖北等地自西向东是迎来了比较强的降雨，而预计未来七天啊，华西地区的秋雨呢持续，尤其是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

0: 一带的强降雨频繁，累计量大。我们继续了解其中。那么未来三天，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中到大雨。那么尤其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局地还有暴雨。那么近期呢，华西地区多降雨哈，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饱和，致灾风险的加大，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可能性。那这边呢，华西秋雨持续，而那边江南、华南闷热呢持续。气温方面呢，我们就来关注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华南一带将持续闷热天气。那即便说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35度的标准，但是人们的体感温度啊也可能超过35度。而北方呢，在经历了短暂的降温之后，22号前后气温呢将反弹，但是24号开始呢，气温又会是再度下滑，但是多数地方的气温呢还是会维持在正常或偏高的状态的。城市中我们来看，像南昌啊，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3度上下，那么后期呢也有可能还会出现高温，最低气温呢也都在25度左右。天气呢就是刚才介绍的江南华南比较典型的持续闷热的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江咸海潮，运河奔流。9月16号，在我国的西南版图上，一条世界级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一下子就热闹了，江边上、大桥上、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界工程，为何会成为文旅新地？

0: 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玩，自己要先走一遍。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浮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浮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2: 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船啊！
3: 有这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4: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将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1: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静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
5: 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1: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陆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汤希黎介绍，
6: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 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
1: 一条世纪工程不只打通江海航运通道，更打开了文旅融合的新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超级工程本身就是珍贵的文旅资源。
7: 超级工程文旅开发具有巨大的综合效应，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通过接待游客呀，可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一株芦苇能做什么？在过去，答案是造纸。而如今，在湖北石首，芦苇正在变身为可降解的生物塑料、生物树脂，甚至碳纤维复合材料。
10: 一株芦苇如何从江边野草变身产值超30亿元的绿色产业？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林舒、孙鲁进去找寻答案。
11: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小型造纸厂，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和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芦苇造纸在这里实现了绿色升级。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汁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对芦苇吃干榨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2: 像我们应用在我们新材料这一块的这种薄叶这种纸张，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新材料里面承担着绝缘这些功能的。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1: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副科级干部胡振超说，
13: 芦苇一天不跟他走。

0: 找到出路和用头，每一年我们就直接要花200-300万，所以说我们内心也很焦急。
1: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胡振超说，
0: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还没有很真正深刻意义上的认识，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像这个装置就是我们芦苇秸秆经过预处理之后传送到这个地方，然后一直进到罐子里面，然后就和我们那边过来的经过基因改造的公正菌株在里面进行发酵。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在这儿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10-20倍了。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我相信啊，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在这条生产线上提取出来的纤维素聚乳酸能够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餐桌上的一次性碗筷、农田里的保温地膜比传统石化塑料更便宜，可完全自然降解。就是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8月26号，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尼泊尔境内海拔5200米的错尖河园区，一场巨型冰岩崩骤然启动。
5: 在我们眼前，森林消失，看到倒伏的树枝、树干，这种力量是我是从来没见过的。在过去100年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由于冰川导致的这种灾害能达到这个数量的。
6: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在灾害发生8天后，带领8名科研人员赶赴吉隆。
7: 这个是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就是西马的冲击区域。
5: 我们是过不去的，走不过去的啊！这已经是靠近的最近的了。
8: 离源头还有多远？
5: 至少6-7公里。
8: 6-7公里
5: 啊！你看，还在延伸。
6: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以山地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康世昌从事冰川与冰冻圈变化研究也已经30多年，去到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将这次冰岩崩事件形容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冰川巨灾。
9: 在冰川快速退缩、冻土退化以后呢，我们看到的灾害是不少，但是有这么巨
5: 沟底一直冲到上面，这个高度是280米，就是你看，不是说把整个山毁掉了，对吧？不是把整个坡毁掉了，其实从这个沟底一直上到200，这个高度是280米的森林全毁了。你看这个宽度啊，是超过1公里。
6: 这次冰岩崩，科学家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地区特殊的地质条件，再加上过往大地震留下的隐患。多重长期因素叠加，最终酿成了一场链式灾害。康世昌团队梳理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冰崩次数明显上升，尤其是2015年以来，已经发生10次造成灾害的冰崩事件，而这些冰崩主要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过去30年，青藏高原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平均的2倍， 这导致冰川在迅速消融的同时，冰湖数量

0: 随之增加，冰崩频率上升。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结果显示，整个青藏高原冰川大概有10万多条，冰湖10000多个，而面临高危风险的冰湖就有180个。相对于冰湖，一条冰川是否高危，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对此做出预警判断。康世昌：
1: 所以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花费在观察冰湖上，所以我们要全面的考虑，要考虑各个灾害风险。我们现在已经领了很多任务，应急的任务就是做强化的监测预警。我们现在已经10多个人已经在喜马拉雅山工作。
2: 做什么工作？
1: 主要是架设地震仪，因为地震仪是一个临灾预警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当冰崩或者冰类水系或者岩崩发生的时候，就会造成地震波。我们的地震仪一旦抓住这种地震波，马上预警。
2: 这个会让我们更加提前，比如说几分钟这样子。
1: 我们希望能做到10分钟。
0: 关于这次巨型冰岩崩引发的泥石流，目前仍有诸多谜团等待科学家们去破解。真正的冰崩源头调查也还需等待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此外，吉隆口岸的重建选址、中尼跨境路线规划，科学家们也需要更精确的地质灾害评估。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下周在上海开幕。这项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各国的技能高手将在这里同台比拼。在这个属于技能人才的最高舞台上，一位中国小伙曾和他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4: 这个小伙叫陆毅伟，是2000年出生的。19岁那年，他代表
5: 他姐一并临近。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世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一件以中秋圆月为主题的花艺作品正在成型。白色藤条被编成圆盘，像一轮从指尖升起的明月。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毅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9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6: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的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7: 花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它们就是成团出现。
5: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毅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世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6: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想到把它就是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起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那个有失误的这个作品。
5: 那场世赛，陆毅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痕迹。世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4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6: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的更好。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
5: 从赛场

0: 党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路易维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1: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段声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在林间的叫声。这个叫声跟黄鹂等很多鸟类相比呢，不是那么的动听，但很长一段时间在野外听到这样的声音却是十分难得的。
7: 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二十世纪，朱鹮
6: 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是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那当地都做了哪些放归前的准备工作？朱鹮得要先闯几道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8: 要知道人工繁育的朱鹮放归野外需要做哪些准备，就要知道这一物种的习性。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说，朱鹮是一种典型的涉禽，也就是适应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它只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搭建自己的巢，以防止蛇、猫、鹰、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同时，它还对生活环境和繁殖条件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度濒临灭绝。
9: 朱鹮的性格就是比较温和，与人这种关系还比较和谐，常常在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比方说村庄呀，它的警觉性比较高，比较敏感，受到惊吓吧，它可能会飞撞呀，这样就可能造成受伤。这个鸟它就是一年只繁殖一次，自然条件下最多它只产4枚蛋，4枚蛋有可能成活2只，有可能成活1只，或者有可能不一定能够有成活，所以它每年的繁殖增长数量非常非常慢。它就在湿地里面觅食这个泥鳅，对环境要求特别严格，湿地减少或者湿地退化，一些污染包括这个使用农业化肥，这样水质来发生变化，它里面水生生物要减少，可能导致朱鹮这个数量非常濒危。
8: 然而这却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鸟，它的前额和脸颊是鲜红色，羽毛也在白色的基底上泛着淡淡粉红。它不但恪守一夫一妻制，幼鸟之间也会互相谦让，以让食物分配相对均匀，种种特点让它获得东方宝石的美誉。陆宝忠说，为了让这样美丽的物种能够在野外重新建立种群，近年来我国多地做出大量努力，而这次即将迎来的放归从地理区位等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9: 朱鹮是亚洲东部地区的一种鸟类，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朱鹮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这个地方气候条件稍微要偏冷一点，如果说在这边经过我们努力最后能够存活，能够自然繁育，能够提高它的抗寒能力，增强它的遗传多样性，可以说对今后朱鹮的保护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一些借鉴性意义。
8: 也因此，即将放归自然的二十只朱。

0: 环被专门安排了四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他们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他们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在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学会摆脱对人的依赖。而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他们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一直照料他们的奶爸，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目前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毕竟这个猪环也我养了3年了，也就是养起感情了，毕竟是跟照顾我的孩子一样，放狗也是个大好事情，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是我愿意所看到的。我从是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让子环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的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0: 而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这20只猪环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一系列科技手段也已备好，可以时刻关注它们的情况。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说，通过他们身上的定位器以及湿地内的监测设备，当地已形成覆盖猪环野外生存全过程的监测链条。这些监测数据不仅服务于猪环种群重建，也为下一步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2: 我们安装了16个基于太阳能板的追踪监测摄像头，涵盖就是20公里6个湿地，主要是对猪环放飞后辖区内的它的就是生存状况、觅食情况进行一个监测。
0: 再过一会儿，这场放归将如何展开？中国之声还会为您带来最新报道，我们一同关注我国猪环野外种群重建迈出的这关键一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首个比赛日。今天上午，在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那今天的最大看点是哪个项目将会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观察。
5: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按照赛程的时间排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5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7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初步分析，中国队的首金大概率将出自以上这些项目。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每位参赛选手都可以说是这个项目的武林高手。今天下午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除了争金夺银，武术同样要展现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10月底的达喀尔青奥会上，武术还将第一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上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的赛场。游泳赛场同样值得关注，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虽然只是亚运会，但是乒羽在亚洲的对抗就是世界级的。要想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延续优势传统，亚洲对手是无法回避的必做题。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7: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6: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5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它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化打印机、数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杨君天、王东宇、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

0: 活到家。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
3: 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4: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3: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5: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3: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重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

0: 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
1: 药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5: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
8: 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0: 22.1%。在货运总量，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3: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4: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3: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
5: 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3: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7: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8: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000。
2: 樊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芦苇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数字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2: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0: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1: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

0: 非常有代表性，苏环方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5: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

0: 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哎，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哎，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0: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2: 第一个就是履行这种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华西秋雨连绵进行时，未来十天四川、重庆、陕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具有一定极端性。那华西秋雨啊，是我国华西地区典型的秋季气候现象，都出现在9到11月。那么是由于秋季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华西区交汇，形成持续性的阴雨。华西秋雨降水量啊，虽然说普遍的小于夏季，但是呢，持续性的降雨，局地的强降雨仍易诱发秋汛灾害。那么华西秋雨主要涉及的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甘肃、宁夏。那么预计今后十天啊，华西地区呢持续的秋雨连绵，四川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呢多达到暴雨过程，特别啊是20到22号、23到26号、27到29号。那么雨日多，累计雨量大，特别呢是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4: 好的，景瑞。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7: 北京时间10:30，
3: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网站消息，据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1至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 5.1%、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 6.1%、 6.0%。 受新能源替代影响，石油制品下降 6.1%， 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 75%， 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 26.9%，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7.4%。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9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当地时间19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俄乌冲突不是斯洛伐克的战争，斯洛伐克不应被卷入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如果有人希望推动北约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不应将相关风险转嫁给其他北约成员国。菲佐呼吁尽快开启和平谈判，继续扩大军事对抗可能进一步增加欧洲面临的安全和经济风险。菲佐还表示，应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据法国媒体报道，目前法国公共债务率在欧元区仅低于希腊和意大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中国选手王子飞以636.8环刷新资格赛亚洲纪录，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的首个亚洲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东

0: 生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俄罗斯称袭击乌境内军用物资存储和转运设施，乌克兰称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
0: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零食。
1: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2: 秦天进一步指出，当前也门局势进入到新阶段，未来各方可能将陷入复杂的拉锯状态。
3: 9月3号胡塞武装发动这波攻势，一直到9月13号的前后，实际上是一个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胡塞是通过闪电战实现了他夺取红海控制权的这个基本的目标。那么沙特当时其实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也门的反胡塞的力量也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最近几天，也就是9月中旬的前后，实际上沙特方面通过一些调整，在加大对胡塞武装的这种攻击的力度。那么也门地面上的反胡塞的力量也在集结力量，总结教训，试图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进行一些反扑，试图夺回红海的战略要地。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面临对他的新控制的这些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要进行保护，要进行巩固，所以双方可能会在未来进入一种比较拉锯、比较复杂、比较纠结的这种焦灼的这种战争新的阶段。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用于存储和转运欧洲军用物资的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找到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此外，美国已初步批准26.8亿美元对乌军售计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并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但细节未公开。 他还表示，乌方已找到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且实战验证有效，后续将推进常态化部署。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升级装备及相关服务的军售计划，预计总金额为 26.8 亿美元，并已通知国会进行审查。如军售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拨付的外国军事融资资金共同支付。乌方申请采购的装备主要用于强化防空能力，包括导弹、火箭弹、发射装置和套件、反无人机雷达及支持性系统等。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加拿大有意加入欧盟对乌贷款计划，是对未来深化与欧盟合作的基本立场的体现。
5: 这个背景呢，显然是近期我们看到加拿大和欧盟双方的关系呢在进一步拉近，尤其是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欧盟期间呢，进一步提出加拿大呢希望能够成为欧盟的首个所谓的联席成员国，为了进一步体现这个欧加关系的这种亲密度现在把合作的目标聚焦在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对双方来说呢是比较现实，而且也是比较能够尽快的产生实效的这样一个领域。此前呢，这个根据欧方的测算，如果要维持未来两年的财政支出的话，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是需要投入总计超过1300亿欧元的资金。现在欧盟方面呢解决了900亿欧元，实际上呢还有数百亿欧元的这个资金缺口。而在此前包括英国、加拿大呢就曾经做出了一定的承诺，说他们呢愿意来分担这一部分对乌克兰财政支出的这个缺口。所以从接下来的情况看呢，既然加拿大方面此前有过类似的承诺，所以我想接下来在现实层面和欧盟加强合作甚至呢把他的这个财政支持纳入到欧盟目前的900亿支持中应该说还是有非常现实的条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丹麦与

0: 格陵兰岛19号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这份协议涉及哪些内容？是否意味着美国与格陵兰争议进入到新阶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2: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1: 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使用既有军事设施，并在需要时建立新的防务设施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美国仍在当地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等任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
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曾在格陵兰岛各地部署有成千上万名士兵。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剩下一座太空军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军方所说的地平线之外的目标。这些雷达能够发现潜在威胁，不仅包括那些可能袭向格陵兰岛的目标，也包括向西半球方向逼近以及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目标。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该协议永久彻底地解决了华盛顿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并称格陵兰岛将长期成为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4: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5: 从今年年初提出获得格陵兰岛，到近日宣布达成一项长期安全协议，美国处理格陵兰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持续大半年的格陵兰争议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谁拥有格陵兰岛的公开冲突有所降温，而围绕安全、驻军和北极长期布局的具体安排正在成为下一步关注重点。

0: 行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
2: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接下来继续关注。
3: 当时我和姐姐在路的一边等一个人，那忽然听到砰的一声，那路中间有两个电动车撞倒了，能看出来是两个老人被压在那个车里面。
4: 眼看着路口车来车往，老人多被困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严克群立刻把随身的手机、背包全都塞给姐姐，边快步冲向三轮车，边招呼周边路人一起帮忙。
3: 我想着第一时间啊，他在一个正路口，担心这车来车往的有什么危险，然后我就把我的所有东西全部给我姐了，赶紧的招呼路上的一些其他的人。
4: 众人先合力扶起第一辆侧翻的三轮车，第一名老人顺利脱困，可第二辆车是封闭车厢，另一名70多岁的老人被困在车内。随后大家帮忙打开车门，老人缓缓站直了身体，试图爬出，但车门空间狭小，车身又重心不稳，贸然硬拉很可能再次侧翻，造成二次伤害。关键时刻，严克群俯身蹲下，双手交叉垫在身前，拖住老人的一只脚，示意他踩在自己身上。
3: 当时第一时间是觉得只要老人能顺利出来，我用手双手合十交叉，想着让老人踩着我的脖子或踩着我的身上都行，只要他能第一时间出来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很好。
4: 老人扶着他的肩膀踩在他交叉的手心里，严克群又顺势搂住老人的腰，和路人一起把老人稳稳从车里抱出。脱困后，大家搀着老人走到路边树荫下休息，等120急救车赶到现场，严克群和姐姐悄悄转身离开了。
3: 扶起来第一个车，第一个老人他擦伤不是很明显，胳膊啥的有一点血痕。第二个70多岁的老人是手面上起来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一个血泡，然后胳膊上有很多的流血的划伤，腿上也有一点点血伤。我把老人挪到安全的地方，然后看到120车过来了，我和姐姐直接走了。
4: 从开始救援到将两位老人都转移到安全区域，陈子彤也曾问弟弟当时为什么能毫不犹豫冲上去。严克群的回答朴实又真诚。
3: 老人不容易，然后想起来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外公外婆，自己的爷爷奶奶，我想着他们要骑电车在路上摔了，也会有人这样给他们搭一把手。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
0: 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安全是底线，也是最大的民生。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完善三品一特安全监管措施，健全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机制，加强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全面推行互联网加 AI 监管，提升食品抽检质效，让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完善药品安全责任体系，支持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强化工业产品源头治理，加强质量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提高线上线下监管一致性，实施特种设备全生命周期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安全状况总体平稳可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12在河北唐山市迁西县北纬39.99度、东经118.38度发生2.4级地震，震源深度18公里。总台记者获悉，中央网信办今天通报30款手机应用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相关手机应用运营者应当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中央网信办。中央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并结合整改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处罚。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19号宣布退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切莱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决定放弃候选人资格，自己并不后悔参选，此后还将继续投身国际事务。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目前部分区域已恢复供电。亚运快报，今天上午在第20届亚运会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林心如获得金牌。在第20届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此外，在今天结束的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国选手张好获得银牌。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行时。
1: 今向中国之声介绍，税收收入按现价计算，今年以来税收增长总体上与经济增长基本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 2.7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2.8%， 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
2: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了 82%， 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增长了 59.7%， 证券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了 65.6%，保险业、其他金融业税收收入分别增长了 14.6% 和 18.5%， 其他行业税收收入也受相关企业投资股票市场收益增加而带动，但证券交易及其带来的投资收益均属于存量资产全数转移，不属于当期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虽可以直接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但基本上不会增加当期的 GDP。
1: 此外是政策调整因素，黄立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今年1月1号正式施行，一些税收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同时国家还对一些不符合高质量发展、不符合当前形势的税收优惠进行了规范，带来税收收入增加，但政策调整不会直接带来 GDP 增长。
2: 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税收收入增速略高于 GDP 的增速，但总体上与经济税源增长是相匹配的，这也彰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1: 另一方面，从纳税主体看，税收收入主要由大型企业贡献，小微企业享受较多税收优惠政策，整体税收贡献显著低于大型企业。黄新介绍，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纳税规模居前一万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接近一半，前一百万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达九成，而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税收只占一成左右。
2: 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惠及小微企业的税费优惠政策，比如月销售额十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降至了5%等，这对降低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税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一起来关注亚运会。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首个比赛日，刚刚结束的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情况。
1: 好的，郭鹏，第20届亚运会女子现代五项个人和团体的决赛呢刚刚结束。今天呢第一个项目击剑比完的时候，韩国选手排名第一第二，日本选手暂列第三，中国选手张明玉当时排到第四，吴希瑶第五，孟欣第六，傅静第九。第二项障碍跑比完，中国队的吴希瑶上升到总分第三，距离榜首的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韩国名将陈成敏当时还总分差了九分，张明玉并列第三，孟欣第五，傅静第八。第三项呢是100米自由泳，结束之后中国选手的排名集中到了二三四五，形成了对陈成敏的集体追击。到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观赛的记者都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团体金牌很有把握了。那最后一项是激光跑，陈成敏呢确实厉害，全程的射击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这样他最后还是拿到了个人的冠军。但是中国队稳稳的保住了我们的团体金牌。赛后呢，我也第一时间做了采访，他们表示呢，对个人金牌的失去呢，还是多少有一些遗憾，因为大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能够拿到团体金牌，特别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金，大家还是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原来相对比较冷门的现代五项能够为更多的朋友们所熟知。主持人，
0: 好的，方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今天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
11: 小陇山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地，历史上朱鹮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后一度消失。2023年，甘肃省启动朱鹮再引入项目，在小陇山龙门林场建设繁育基地，科学有序地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朱鹮种群规模达到50只，为开展野化放归、恢复当地野外种群奠定了基础。那这次放归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12: 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13: 如果说我们是直接释放，就是把朱鹮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地，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12: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14: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雄进行一个鉴定，10对朱鹮都已经配对好了。
12: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朱鹮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鹮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朱鹮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14: 固定式的监控，也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我们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朱鹮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朱鹮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朱鹮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10: 没错，不只是简单的打开笼门放飞，更是要建立适配朱鹮生存繁衍的完整家园。 像这样的周密考量，小陇山还做了很多。针对马上到来的越冬季以及朱鹮涉禽的习性，一套朱鹮友好型生态系统已在当地落实。
3: 是朱鹮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12: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朱鹮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朱鹮的起飞着陆。高鑫说，因此林场专门进行了生态疏林，为朱鹮打通空中通道，而产生的木材也衍生出一整套绿色生态的循环发展模式。
3: 我们现在采取的模式叫做朱鹮友好型农林一体发展模式。朱鹮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12: 保护朱鹮不仅是来自人类对另一物种的守护之心，更通过散户效应带动周边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同时，一场场生态研学活动也成为这里的日常，把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珍视种在每一个孩子心间。
4: 还有黄色的小脸蛋儿，有像镊子一样的嘴巴，去捉鱼捉小虾。
8: 它一到九月份的时候，它的那个羽毛是灰色的，后面的时候它慢慢就变成白粉色了。
12: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朱鹮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全国朱鹮保护行动方案2022至2035明确，将全面开展朱鹮野化放归，在不同地理区重建自然种群，最终推动朱鹮重现历史分布地。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自1981年我国在陕西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到2024年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再到如今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又迈出关键一步。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万自明表示，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环和谐共生，我国在朱鹮保护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9: 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卫星追踪、环质识别、红外相机和地面巡护等手段，坚持科学管护，持续监测朱鹮活动范围、觅食等情况，建立完整种群档案，及时发现和应对疫病、人为干扰等风险，动态优化保护措施，强化栖息地保护，以朱鹮保护带动区域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一鸟护万物。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将围绕朱鹮在北方地区环境适应、野外繁殖、种群扩散和遗传交流等开展长期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15: 行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0: 近日，河南商丘街头发生惊险一幕，两辆电动三轮车相撞侧翻，两名60-70岁的老人困在车里。路过的00后小伙严克群俯下身，用双手托住老人的脚，让老人踩在自己身上，帮助他们脱困。来听河南台记者冉小辉、范默涵的报道。
16: 慢点，慢点。
17: 9月7日中午12:53，商丘市睢阳区学院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两辆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侧翻倒地，两名60-70岁老人被困在车里。严克群和姐姐刚好路过，目睹了事故发生。
18: 当时我和姐姐在路的一边等一个人，那忽然听到" 砰的一声，路中间有两个电动车撞倒了，能看到。

0: 车门，老人缓缓站直了身体，试图爬出，但车门空间狭小，车身又重心不稳，贸然硬拉，很可能再次侧翻，造成二次伤害。关键时刻，严克群俯身蹲下，双手交叉垫在身前，拖住老人的一只脚，示意他踩在自己身上。
1: 当时第一时间是觉得，只要老人能顺利的出来，我用手双手合十交叉，想着让老人踩着我的脖子或踩着我的身上都行，只要他能第一时间出来，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很好。
0: 老人扶着他的肩膀，踩在他交叉的手心里，严克群又顺势搂住老人的腰，和路人一起把老人稳稳从车里抱出。脱困后，大家搀着老人走到路边树荫下休息，等120急救车赶到现场，严克群和姐姐悄悄转身离开了。
1: 扶起来第一个车，第一个老人他擦伤不是很明显，胳膊啥的有一点血痕。第二个70多岁的老人是手面上起来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一个血泡，然后胳膊上有很多的流血的划伤，腿上也有一点点血伤。我把老人挪到安全的地方，然后看到120车过来了，我和姐姐直接走了。
0: 从开始救援到将两位老人都转移到安全区域，前后只用了15分钟左右。姐姐严子彤拍下了弟弟托举老人的全过程。她说，最触动自己的是弟弟那句“踩我身上”所流露的本能善意。
2: 我现在想起来也是鼻子挺酸的。他双手交叉，然后说：“大爷，踩我身上。”然后手心撑出来，让老人踩他手心里。
3: 头发时代先生。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北京时间11:30，
10: 中医机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府20号凌晨一度发布防空警报。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亚运快报，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铁人3项比赛中，中国选手林心如以57秒37的成绩夺得金牌。 另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以57秒58的

成绩获得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华西地区降雨范围会向东扩展，雨势也会有所增强，局地或现大暴雨。同时，北方降温将继续向南推进，东北、西北地区多地迎立秋以来最高气温新低，而江南、华南一带闷热感进一步增强，多地将现高温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壮士，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行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目标是怎样的呢？
1: 好的，郭鹏。那么据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呢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那么十五五规划纲要呢是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也为接下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十五五时期的话呢，我们会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着眼事前发力、系统思维和科技赋能，强化主动治理、全链条监管和穿透式监管，更好的规范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经营主体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那么总的目标呢，就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经营主体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认证认可，还有检验检测等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成效明显，食品药品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郭鹏。
0: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还将通过哪些举措保障任务顺利实施呢？
1: 围绕上述目标呢，树维介绍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的工作。那么首先呢，经营主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千千万万的经营主体活了，经济才能够有活力。因此呢，我们将这个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和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

0: 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同时呢，也会提高公平竞争水平。这个呢，主要指的是会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呢，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的责任，来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那么从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话呢，数委也介绍，下一步会进一步畅通消费的维权渠道，推动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源头化解，实现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覆盖主要网络交易平台，让群众维权少跑腿少折腾。那么从质量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方面的话呢，也会推动质量基础设施要素服务从一站式向一体化进行升级。那么从多方面来说的话呢，会来共同加快提高市场的监管综合能力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市场监管力量。嗯，顾鹏。
1: 嗯，好的，张绵绵。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个人的家》，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陈浩龙、蒋雪娇。
6: 乡里开园了，出发！披星戴月的采摘大军。
7: 九月中，天山南麓的昼夜温差把乡里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园境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8: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快乐乡里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7: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8: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7: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8: 考察这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
7: 在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8: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 只要改良。

0: 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1: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
0: 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1: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两年。
0: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垫，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1: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0: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2: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行。
1: 郭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0: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1: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0: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
1: 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和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0: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1: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零下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和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0: 盐碱地浇水洗盐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零下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3: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4: 有开心，说就是明年梨子好好出来，我太开心了。一个梨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1: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袁静。
0: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

0: 苦，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1: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2: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0: 有一次，塞米江就跟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3: 美食真是，还有篮子啊，梯子啊。
1: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0: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1: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0: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3: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1: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4: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9: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王悦、李浩，主播何芳、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

0: 杯阔绰。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木馥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举措。规划强调，围绕破解农业机械化短板弱项，持续提高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水平，不断增强农业机械化生产及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进一步畅通消费维权渠道，推进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源头化解，实现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覆盖主要网络交易平台，让群众维权少跑腿、少折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努力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当地时间19号，第58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及其系列会议在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开幕。与会各方计划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是东盟国家经济部长每年的例行会议，各成员国在会上磋商东盟经济发展问题。本次部长级会议将持续到22号。当地时间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数十万加沙学生在这一天重返校园，其中有很多学生已经停学近3年。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约54.1万名加沙学生当天重返校园。该部门还表示，加沙地带的教育系统在冲突中被严重破坏，超过700名教育工作者和超过20000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超过85%的公立学校建筑已经无法使用。亚运快报，今天上午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其中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此刻提示，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俄罗斯称袭击乌境内军用物资存储和转运设施，乌克兰称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
0: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1: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欧元区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正午。
0: 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7: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

0: 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秦天进一步指出，当前也门局势进入到新阶段，未来各方可能将陷入复杂的拉锯状态。
0: 9月3号胡塞武装发动这波攻势，一直到9月13号的前后，实际上是一个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胡塞是通过闪电战实现了他夺取红海控制权的这个基本的目标。那么沙特当时其实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也门的反胡塞的力量也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最近几天，也就是9月中旬的前后，实际上沙特方面通过一些调整，在加大对胡塞武装的这种攻击的力度。那么也门地面上的反胡塞的力量也在集结力量，总结教训，试图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进行一些反扑，试图夺回红海的战略要地。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面临对他的新控制的这些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要进行保护，要进行巩固，所以双方可能会在未来进入一种比较拉锯、比较复杂、比较纠结的这种焦灼的这种战争新的阶段。
2: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
3: 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意大利政府正在制定加强曼德海峡护航的方案，必要时准备在该海域部署更多舰艇，以保障商船通航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意大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还称，如果目前参加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艇，意大利将自行增加部署，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目前具体舰艇部署数量尚未最终确定。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海上通道。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及红海航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
1: 是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用于存储和转运欧洲军用物资的设施。
5: 19号当天听取了军方高层汇报，他表示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并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但细节未公开。他还表示，乌方已找到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且实战验证有效，后续将推进常态化部署。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升级装备及相关服务的军售计划，预计总金额为26.8亿美元，并已通知国会进行审查。如军售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拨付的外国军事融资资金共同支付。乌方申请采购的装备主要用于强化防空能力，包括导弹、火箭弹、

0: 发射装置和套件、反无人机雷达及支持性系统等。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
2: 商。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3: 能够尽快的产生实效的这样一个领域。此前呢，这个根据欧方的测算，如果要维持未来两年的财政支出的话，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是需要投入总计超过1300亿欧元的资金。现在欧盟方面呢，解决了900亿欧元，实际上呢，还有数百亿欧元的这个资金缺口。而在此前啊，包括英国、加拿大呢，就曾经做出了一定的承诺，说他们呢愿意来分担啊这一部分对乌克兰财政支出的这个缺口。所以从接下来的情况看呢，既然加拿大方面啊此前有过类似的承诺，所以我想接下来，在现实层面，和欧盟加强合作啊，甚至呢把，他的这个财政支持纳入到欧盟目前的900亿支持中啊，应该说还是有非常现实的条件。
4: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
5: 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6: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5: 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使用既有军事设施，并在需要时建立新的防务设施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美国仍在当地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等任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
7: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曾在格陵兰岛各地部署有成千上万名士兵。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剩下一座太空军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军方所说的地平线之外的目标。这些雷达能够发现潜在威胁，不仅包括那些可能袭向格陵兰岛的目标，也包括向西半球方向逼近以及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目标。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该协议永久彻底地解决了华盛顿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并称格陵兰岛将长期成为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8: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

0: 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格陵兰争议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仍有约1.3万名移民滞留。 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今年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河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技延长。西尼罗河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俄罗斯进步MS-35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对接，总台。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方面，预计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未来对我国近海呢没有什么影响，而杜鹃啊将给日本是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受其外围环流以及富来高压北侧气流的综合影响，那明天本州岛中北部多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降水呢趋于结束，那本州岛的降雨呢将减弱为以小雨为主。欧洲天气方面呢，未来两天欧洲中部和东部啊将有大范围的降水，不过总的来看降水强度呢不强，大多是小雨或阵雨。其中比较强的降雨呢是明天在挪威西部沿海地区以及东欧的西部部分地区，后天在东欧西部局地呢还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未来两天呢大多是晴间多云为主的天气，降水稀少。在辐射增温的作用下呢，上述地区的气温将进一步的升高，那么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重新的回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以上，那么像马德里就是如此，将经历夏季般的炎热。那北美天气方面呢，未来两天美国仍将持续大范围的降水，而且此前降雨不多的西部也会呈现出逐步降雨增多的趋势。那么在大范围降雨影响下，美国东部多地的炎热呢会得到缓解，最高气温30度的线会明显的南退到东南部一带。天气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2: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行业税收较快增长，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82%，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增长59.7%，证券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65.6%，保险业、其他金融业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4.6%和18.5%，其他行业税收收入也受相关企业投资股票市场收益增加带动。此外，今年以来，国家还对一些不符合高质量发展、不符合当前形势的税收优惠进行了规范，带动税收收入增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推动行业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涉及安全的推荐性标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社区的市级地方标准转化为

0: 省级地方标准，进一步强化各级标准协调衔接。标准供给方面，将持续推动十大传统产业标准更新升级，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加强服务业国家标准建设，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0%。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体操项目将在9月21号开赛，中国队将力争获得。
1: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2: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1: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路跨山海，文架新桥，中波友谊绵长，专访中国驻波黑大使李凡。
2: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欧元区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在打卡就走？

0: 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近年来，中国同波黑关系保持平稳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各领域务实合作富有成果。日前，由中国企业牵头参建的波黑克瓦尼布纳段高速公路克瓦尼隧道顺利贯通，这是提升波黑交通连通性的关键一步。
2: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背景下，中波关系为何能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中波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1: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陆跨山海，文架新桥，中波友谊绵长，专访中国驻波黑大使李凡，采制总台记者张颖、高瞻、李静。
3: 波黑位于巴尔干半岛中西部，波黑矿产和水资源丰富，金属加工业是经济重要产业之一。波黑拥有发展多样化农业的自然条件，食品加工业传统悠久。中波两国传统友好，建交31年来，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中国同波黑双边贸易额6.1亿美元，同比增长47.6%。
4: 李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大国外交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近年来中波务实合作不断推进，9月7号由中国企业牵头参建的波黑克瓦尼至布纳段高速公路克瓦
5: 在波黑呢，为它的绿色转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个项目这几年频频的被评为波黑投资的最佳的项目，多博医院建成以后成了地区最现代化的医院，切实造福了地区30多万居民。所以我们认为现在中波的很多的务实合作确实是让当地是可感可及。未来我认为有很多的领域是有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还有绿色转型领域，中方现在有非常大的优势，而波方呢又有很大的合作的热情和需求。最近在上海召开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么中方还倡导成立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组织，波方对此高度的赞赏和肯定。我相信波黑能抓住中国的机遇，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合作更好的可感可及可应用。
4: 波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今年在萨拉热窝正式成立，这个研究中心将怎样助力中波深化互信呢？
5: 今年6月，在双方的这个努力推动下，成立了波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成为双方理念交流、学术研讨还有青年交往一个特别重要的平台。更多的波

0: 因为当地人啊，愿意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更多的加强双方在这个领域的交流，然后让我们的友好能够薪火相传。最近这个人民共同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期中波青年的对话活动，我们邀请了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来当地和波黑的大学生对话，大家热议的话题就是未来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世界，青年人应该怎么抓住机会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中波未来的双边关系呢，那么我们认为前景非常的广阔，不仅仅是政治，包括经贸、人文各个领域吧。
1: 李大使，不久前您出席了第32届萨拉热窝电影节招待会。我们知道啊，在中波两国的交往中，电影早已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文化纽带。那么，未来如何借助电影等文化平台，深化两国人文往来呢？
0: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实际上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一部电影，这个是老一代的集体的记忆。那么对于新的一代来说，我觉得文化和民间交往应该说是一种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另外就是我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来自我家乡这个艺术家们到波黑来献上中国的民乐表演，在萨拉热窝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可以说他们确实是热爱、痴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所以我也期待接下来中波之间能够更多的开。
2: 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
3: 欧元集团主席基里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详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能源价格上涨是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爱尔兰财政部长西蒙·哈里斯表示，
5: 整个欧盟的家庭和企业，爱尔兰也不例外，正因能源价格上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些公司正获得极高的利润，这并非基于企业进取心或者创新，而仅仅是因为成为了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意外受益者。
4: 能源价格飙升直接推高欧元区整体通胀水平。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明显高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水平。欧洲央行在日前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年夏季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呈现表面韧性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特征，实质是经济体处于惯性前行与动能衰减的过渡阶段。
6: 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5个。一个风险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第二个风险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滞后的反噬。第四个，我觉得出口竞争力的结构性下滑、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困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也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4: 刘英认为，在这场韧性保卫战中，财政可持续性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6: 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 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
4: 据当地媒体报道，欧洲正步入冬季，其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气量仅

0: 为69%，在往年的这个时候，储气量通常在85%左右。分析人士警告，低库存将使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需平衡更加脆弱，任何寒潮或供应冲击都可能引发剧烈价格波动。经济增长动能衰减与能源短缺、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形成三重冲击，从宏观经济层面、产业竞争力到民生保障体系。
1: 英国购
2: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持续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3: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4: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3: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5: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3: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5: 大部分外国游客
6: 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3: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6: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3: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7: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夺得现代舞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此外，中国队还包揽了女子铁人三项的金银牌。
2: 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

0: 金牌，其中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 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你好方亮，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博宇，刚刚呢这个射击方面的情况呢大家已经说过了，那么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关于这个铁人三项和现代五项的情况。今天早上呢我是在日本安城市的安城体育公园现场为大家报道了现代五项的比赛过程。在这里呢，今天上午结束了第20届亚运会女子现代五项个人和团体的决赛，中国队获得团体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金。我们冲金的头号拦路虎呢是韩国队，巴黎奥运会女子个人铜牌得主程成敏个人正处于巅峰的状态，那么她也是本届个人金牌的大热门之一。韩国队呢还有杭州亚运会银牌得主金善佑等好手，整体厚度和中国队一样，在亚洲数一数二，也是团体赛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今天比赛的过程呢，第一个项目击剑比完之后，韩国选手当时排名第一第二，日本选手暂列第三，中国选手张明宇当时排到第四，吴希瑶第五，孟欣第六，傅静第九。第二项障碍跑比完啊，中国队的吴希瑶上升到总分第三，距离榜首的这个韩国的名将程成敏，林心怡和黄安琪从比赛开始就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最终呢他们是分别以57分37秒和57分58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和亚军。而在之前进行的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里面，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一枚银牌，那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奖牌。博宇。
1: 嗯，好的方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王悦、李浩，主持人杨敏、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

0: 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举措。规划部署的五方面重点任务举措，一是深入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提升先进适用产品供给能力；二是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三是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四是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质量和水平，增强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五是强化全产业链政策支持，提升农机行业管理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鹏程首发星、谛听01组 A、B、C 星、超智算1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共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是第24个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依法履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典型案例第3批，集中展示检察机关以高质效检察办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实践成果。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总台记者获悉，今天甘肃省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是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排1/4决赛此刻正在进行中，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目前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越南队。截至目前，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已夺得3枚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和云南、贵州等地有小雨

或阵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北石首长江洲滩，芦苇变身新材料，产值超30亿元，江边野草为何能身价倍增，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一株芦苇能做什么呢？在过去，答案是造纸。而如今呢，在湖北石首，芦苇正在变身为可降解的生物塑料、生物树脂，甚至碳纤维复合材料。
2: 一株芦苇如何从江边野草变身成为产值超30亿元的绿色产业？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去寻找答案。
3: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小型造纸厂，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和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芦苇造纸在这里实现了绿色升级。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对芦苇吃干榨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4: 像我们应用在我们新材料这一块的啊，这种薄叶啊，这种纸张，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新材料里面承担着绝缘这些功能的。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3: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副科级干部胡振超说，
5: 芦苇一天不跟他找到出路和用头，每一年我们就直接要花200-300万，所以说我们内心也很焦急。
3: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
6: 那边过来的经过基因改造的公正菌株在里面进行发酵。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四五百

0: 1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在这儿，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1-2十倍了。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我相信啊，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在这条生产线上提取出来的纤维素聚乳酸，能够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餐桌上的一次性碗筷、农田里的保温地膜，比传统石化塑料更便宜，可完全自然降解。而产线中的木质素加工而成的生物树脂，则可以运用到碳纤维复合材料中，让羽毛球拍、网球拍变得更轻、韧性更强，还能用到高铁车身。
2: 风电叶片甚至是航空航天轻量化部件，实现从江边野草到高新材料的华丽转身。江滩芦苇也成为了沿江村民家门口的绿色财富。石首市南口镇永福村村民张吉香告诉记者：“烟葵创收10000以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现在苗也变多了，那个往地上一走呢，个白鹭成群飞，非常养眼。那个人呐，看着还是非常身心舒畅。”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快到中秋节了。
3: 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我来问问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AI
4: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好嘞。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时，
1: 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2: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3: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2: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4: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2: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4: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

0: 秒回事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1: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两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2: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起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1: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2: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3: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2: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抑郁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停复一两天。
1: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2: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一年。
1: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4: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4: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5: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5: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6: 第一个就是履行这种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7: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有三个新闻我们可以连起来看。第一个新闻是周二南方医科大学发生一起学生坠楼事件，有网传消息说这名学生的父母遭遇车祸，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在 ICU， 学生希望请假回家，导师却只给他三天假，要想请长假就必须延迟毕业或者退学。然而媒体采访了涉事学生的同学、亲属以及导师本人，并公布了导师和这名学生的聊天记录，人们才发现呀，事实不仅跟网传的不符，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导师在听说学生的家庭变故之后，第一时间就表示了慰问，甚至先给学生转了2000块钱应急，又主动借给他20000块钱。当学生主动提出要办理退学的时候，这名导师还劝他先把学位拿到手再说，并细心安慰说开题报告写得挺好的。第二个新闻是周三夜里，微博官方发布消息称某账号在涉及艺人相关内容中恶意炒作，发布传播未经证实信息，并引发站内外扩散讨论，已对这账号予以禁言处置，并扣除近期全部收益。据这名被禁言的博主发布的道歉信息啊，他是在微信聊天群中看到一则涉及演员王某的隐私相关内容，没有进行任何核实就盲目转发传播，对此他深感自责与愧疚。第三个新闻是公安网安部门周五公布了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多名乒乓球和跳水运动员被5名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帖侮辱诋毁，这5人都已经被行政处罚。这三个新闻，3种乱象，却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成本的小作。

0: 油干。
1: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2: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2: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嚯，
1: 诚意满满啊！
2: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2: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3: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
7: 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
9: 啊。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药监局副局长杨胜介绍，155时期，国家药监局将持续发力，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马利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据俄罗斯方面消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凌晨以来，超过15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公报说，马里军队在该国中部莫普提区久拉市开展军事行动期间，有士兵到这枚银牌之前，中国男子铁人三项的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为铜牌，分别由白发全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李明旭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创造。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影响我国东北地区的弱冷空气趋于频繁，主要出现在今天22号到23号、26号前后。但东北地区除黑龙江中部和东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外，其他大部地区仍偏高1到2度。21号到22号清晨，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

0: 园一家人的家。
1: 你的样子今天播出，电动三轮车侧翻，老人被困，00后小伙子俯身脱脚，助老人化险为夷。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材质总台记者张成霞、程浩龙、蒋雪娇。
2: 踩在大街，
3: 九月中天山南路的昼夜温差把乡里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2: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库尔勒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3: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2: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3: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2: 考察这一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3: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2: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力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3: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2: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
3: 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2年。
2: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电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3: 这2年只是让土壤

0: 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十年。
1: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2: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两个不是正常，两个一个现在我行，关好了。
0: 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1: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0: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1: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0: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带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1: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0: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和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1: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0: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和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1: 盐碱地浇水洗盐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3: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4: 有，开心说就是明年梨子好好出来的时候太开心了。一个梨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0: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袁静。
1: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克蒂吉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0: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5: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的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 雨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1: 有一次伞面江就跟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6: 美食真是，还有是篮子啊梯子啊。
0: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1: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0: 一千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千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1: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2: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7: 让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近日，河南商丘街头发生惊险一幕，两辆电动三轮车相撞侧翻，两名六七十岁的老人困在车里。路过的零零后小伙子严克群俯下身，用双手托住老人的脚，让老人踩在自己身上，帮助他们脱困。来听河南台记者冉小辉、范默涵的报道。
9: 慢点。
10: 9月7日中午12:53，商丘市睢阳区学院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两辆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侧翻倒地，两名六七十岁老人被困在车里。严克群和姐姐刚好路过，目睹了事故发生。
11: 当时我和姐姐在路的一边等一个人，那忽然听到砰的一声，那路中间有两个电动车撞倒了，能看出来是两个老人被压在那个车里面。
10: 眼看着路口车来车往，老人多被困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严克群立刻把随身的手机、背包全都塞给姐姐，边快步冲向三轮车，边招呼周边路人一起帮忙。
11: 我想着第一时间啊，他在一个圈子出来，我用手双手合十交叉，想着让老人踩着我的脖子或踩着我的身上都行，只要他能第一时间出来，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很好。
10: 老人扶着他的肩膀，踩在他交叉的手心里，严克群又顺势搂住老人的腰，和路人一起把老人稳稳从车里抱出。脱困后，大家搀着老人走到路边树荫下休息，等120急救车赶到现场，严克群和姐姐悄悄转身离开了。
11: 扶起来第一个车，第一个老人他擦伤不是很明显，胳膊啥的有一点血痕。第二个70多岁的老人是手面上起来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一个血泡，然后胳膊上有很多的流血的划伤，腿上也有一点点血伤。我把老人挪到安全的地方，然后看到120车过来了，我和姐姐直接走了。
10: 从开始救援到将两位老人都转移到安全区域，前后只用了15分钟左右。姐姐严子彤拍下了弟弟托举老人的全过程。她说，最触动自己的是弟弟那句踩我身上所流露的本能善意。
9: 我现在想起来也是鼻子挺酸的。他双手交叉，然后说大爷踩我身上，然后手心撑出来让老人踩他手心里面。其实那一下我是既心疼然后又感动，有他这样的小年轻那么有爱心那么正义，我感觉这个社会很有爱的。
10: 今年25岁的严克群是商丘市下邑县历城街道新区社区的一名志愿者。在姐姐严子彤眼里，弟弟善良懂事，平日里
12: 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3: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0: 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河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河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俄罗斯进步 MS-35 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对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莫斯科时间9月16号，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搭乘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
3: 降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加强监管，促进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一方面在当前法律责任规定基础上推动增加比例法、暂停相关业务等处罚类型，进一步压实平台在商家入驻审核、商品信息管控、消费者安全保障以及商家自主经营权保障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适应平台经济发展趋势，把新业态电子商务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关联主体等纳入调整范围，推动法律从二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纳税规模居前一万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接近一半，前一百万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达九成，而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税收只占一成左右。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在杭州市余杭区启动，活动现场300多台智能机器人以方阵巡游、实景展演和互动展的方式集中亮相。在互动展区，工业巡检、人行交互等领域的智能机器人还原作业场景，现场演示实操能力。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在多个地区控制了5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弹药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通报称，乌军部队在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打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训练设施、物流仓库等目标。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均将于今天开始团体赛争夺。乒乓球将迎来小组赛的一日两战，女队迎战尼泊尔队和中国澳门队，男队对阵卡塔尔队和中国澳门队。由于羽毛球男女团报名队伍均不足16支，作为种子队伍的国羽男女队首轮轮空，双双落位8强。截至目前，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已夺得3金，并打破一项世界纪录。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预售10月4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4天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飒飒秋风起，瓜果满园香。9月中旬，大江南北一批特色农产品集中迎来。

0: 来采收上市。
1: 如今的秋收早已不只是地里的收成，农文旅深度融合之下，丰收的田野果园变身热门打卡地，特色特产借节庆文旅电商渠道销往全国。
0: 这一时段我们就跟随各路记者走进各地丰收现场，看一看他们如何用好乡土资源做好丰收这篇大文章。
1: 秋风起，蟹脚痒。金秋时节，江苏泰州的秦湖断蟹陆续进入了捕捞季，当地把螃蟹这道美味和节庆文旅惠民政策结合起来，以一只螃蟹激活一地旅游。现场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江苏台记者孙欣。你好孙欣，来介绍一下秦湖断蟹这个螃蟹品种啊，那今年的开捕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就在泰州的螃蟹养殖基地啊，我已经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丰收的喜悦了。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秦湖断蟹。那么秦湖断蟹呢，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江苏自古便有南有阳澄湖大闸蟹，北有秦湖断蟹这样一种说法，人称呢南闸北断。那这里的断呢，其实是指一种一排排插入水中的这种竹栅栏。那么每年当螃蟹回游的时候，只有体肥肉壮的大蟹才有足够的力气翻过这道竹栅栏而落入网中。所以呢，断蟹就像是经过了自然选拔，没有小蟹、瘦蟹和病蟹。再加上秦湖它地处长江和淮河水系的交汇处，可以说是水面宽阔，水质清纯，共同造就了这个秦湖断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一流品质。那么如今呢，其实现代化的养殖螃蟹可以说是各个膘肥体健啦，但是在泰州很多的水塘里依然是在参观展示区去向这个观众们游客们展示了断这样一种传统的养殖器具，让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呢，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独特的螃蟹的文化。那么依托先进的养蟹技术啊，泰州当地其实早就有这个早熟的螃蟹在八月下旬就已经抢先上市了。比如在泰州新化临城街道的大闸蟹出口基地，那么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泰州农科所专家的指导下，这里的养殖户为河蟹科学的投喂高蛋白饲料和杂粮饵料，让螃蟹呢能够发育提速。再加上今年的气候可以说是比较的宜人，这里的河蟹呢比常规的档期提前了15到20天上市。那么目前成品蟹也正是在通过航空冷链快速的发往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等海外市场。那么提前上市不仅是保证了农户的售卖价、赏菊啊、民俗体验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那万亩的垛田是化身了剧场，花市花海也变成了幕布，在这里上演着震撼的沉浸式实景演出。另外呢，在江堰区的秦湖国家湿地公园，像八仙美食节啊、断蟹争霸赛啊也会轮番上演，还有像在泰兴古银杏森林公园、黄桥古镇等等景区，也是围绕了泰兴的沙江蟹推出了美食体验与这个体育休闲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多元的活动。此外呢，今年也是恰逢泰州建市30周年，国庆期间呢，泰州市推出了国有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啊，全域公交免费，还有国有停车场免费开放，以及呢每天会抽取30名泰有福幸运游客吃住行最高5000元全额买单的等等一系列的优惠的重磅举措，还有叠加这个早茶券啊，千余场的文体活动，是热情的邀约全国的游客来泰州水城打卡。比如呢，像早茶啊，就是泰州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城市名片。泰州呢会面向高校的新生发放80万的早茶免费体验券，同时面向来泰的游客和本地市民发放1万张的满50元减20元的早茶消费券。 从明天开始到30号期间啊，泰州本地的早茶名店等优质的商饮餐户也推出了最低5折起的这样一个优惠，同时在线上。

0: 也会发放15万元的消费券，还有泰州的这个老街早茶集市啊，早茶争霸赛啊等等，都会打造一系列的沉浸式的早茶消费新场景。主持人，
1: 好的，孙欣。 视线转到浙江嘉兴，有着千年种植史的南湖岭，眼下正迎来采收季，岭农们依然坚持夜里下塘凌晨采摘，锁住最新鲜的口感。如今南湖岭也不只是本地餐桌美味，正借助文旅深加工走向全国。详情马上为您连线嘉兴台记者徐佳韵。徐佳韵你好，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南湖岭采收现场的景象。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浙江嘉兴修洲区油车岗镇的南湖岭两种繁育基地，在我身后呢就是连片的林塘，林塘水面铺满了林叶，绿油油的一大片。今天凌晨采上来的头茶林呢，天一亮就送到市场上去了。这会儿林农们正在塘边做傍晚下塘前的准备，整理林桶，检查工具。
3: 南湖岭呢是嘉兴独有的品种，也是国内特有的五角岭，圆润五角，皮薄肉厚，脆嫩多汁，种植历史已经有上千年。那么作为中国岭乡啊，油车岗镇的上木村、顺丰村、麦家村、石湾村都种植了南湖岭，种植面积呢近400亩。亩产往年的经验呢， 丰产期林塘的亩产可以达到2-3千斤。那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南湖岭的采收呢非常讲究时辰，林农们通常是天黑以后才会下塘，连夜进行采收，第二天一早呢就能供货上市，最大限度地保证南湖岭的新鲜度。这个也就是我们当地人所说的夜里塘中采，清早桌上尝。
2: 南湖岭作为嘉兴独有的特色农产品，是怎么从地方特产走向全国市场的？好的，主持人，南湖岭过去呢确实更多是嘉兴人家门口的美味，这几年呢在加速的走出去，而且不再只是卖鲜灵。那先说种植，油车岗镇呢是南湖岭的主产地，依托优质的水土和成熟的技术，出产的南湖岭呢品相更均匀，肉质更紧实。 此外啊，南湖景区也设有种植区，游客呢在湖边就能看到采菱场景。有四川游客说，第一次看到采菱角觉得很新奇。山东的游客说呢，他们的菱角是黑色尖尖的，没有想到我们嘉兴的菱角呢是圆圆的，没有角。那再说到销售和深加工，过去呢南湖岭主要在我们本地的菜场卖。 那现在呢，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已经卖到了长三角，甚至更远的地方。同时呢，当地也是跳出只卖鲜货的思路，把南湖岭送进本土餐饮。有的酒店推出了全林宴，像三色林鱼、蟹粉、南湖岭这些招牌菜都非常的受欢迎。南湖岭根呢，也是结合锁鲜技术做成便携伴手礼。 成为这个季节啊天南地北的游客来到嘉兴常常会带走的一份心意。眼下呢，油车岗镇还在农科院的支持下，谋划老林酿酒项目。更加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文旅这一条线了。我们当地啊，把南湖岭和农民化、非遗技术结合，推出了林化、林歌这些文创，还打造了三级景区玲珑湾，把种植采摘体验和乡村旅游串起来，每年呢吸引游客数万人。 可以说，小小一颗菱角，正从菜场走进景区，走进文化，从按斤卖变成按体验卖。那下一步呢？油车岗镇也继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南湖岭从时鲜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的旅游消费品转型，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主持人，
1: 好的。 带着菱角的清甜啊，下一站我们来到山东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这里的
4: 3.5万亩葡萄正迎来收获季，一串串果实挂满枝头，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果香。大泽山种植葡萄呢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葡萄上色更好，糖度提升的快，上市时间提前了大约10天，现在市价一斤8块来头。
5: 亩产在3000到4000斤。除了广泛种植的玫瑰香、泽山一号等经典品种，聚玫瑰、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众多优新品种也将陆续迎来收获季。酒香味、荔枝味、草莓味等风味各异的葡萄，

0: 足不同客群需求。当地葡萄新品种推广负责人王德言：
1: 近两年我们共计引育推广葡萄新品种300多个，今年我们继续重点推广法美杂交系葡萄，都是极早熟，抗性好，抗寒抗病能力强，省工省药，适合长途运输。
0: 以节为媒，共庆丰收。眼下当地第40届农旅大自山葡萄节正在举办，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丰收季里葡萄价下游人如织。
2: 我们每年都会来吃葡萄的，在这葡萄架底下坐着吃点葡萄，吹吹风，心情比较好。另外这边人也都比较热情，所以很开心。
3: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0: 以往旅游旺季，住宿接待能力不足是制约当地文旅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大自山精心打造的民宿项目也在葡萄节期间开门纳客，进一步补齐产业配套，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当地一家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红：
4: 我们不仅提供采摘，还配套了葡萄知识讲解、葡萄酒品鉴、农家宴体验等服务，让游客参与感更强，停留时间更久。
5: 一颗葡萄带火一方文旅，千里之外的河南商丘宁陵县22万亩苏梨也迎来丰收时刻。作为中国苏梨之乡，当地以丰收季活动为抓手，改良老果树，发展深加工，线上线下齐发力，把小小的苏梨做成20亿元大产业。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倪政伟、宁陵融媒记者黄金的报道。
6: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香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7: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6: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8: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码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梨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梨，产量喜人。
9: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
6: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
10: 逛完了河南宁陵的梨园，我们再来到安徽池州贵池区塘溪镇西山村。眼下呢，这里8000多亩西山焦枣进入了采收季，枣红枝头，果香漫山野，枣园呢也成为秋日里乡村热门打卡地。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池州台记者叶璐。你好叶璐，那今年当地焦枣整体收成情况怎么样？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池州市贵池区塘溪镇西山村的一处枣园。现在山坡上村落房前屋后啊，红彤彤的枣子是挂满枝头，枣农们正忙着采摘、杀青、晾晒、熏蒸、烘干，处处都是丰收的忙碌景象。西山焦枣呢，生长在海拔400到500米的高山，鲜枣皮薄肉厚，个大核小。经过晾晒、熏蒸、烘干这套传统工艺加工之后啊，色泽如同紫心玛瑙，肉质软糯香甜。它是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0: 产品，栽种历史已经超过千年，古时候还曾是皇家贡品。这么村里呢，至今还留存着400多棵树龄上百年的古枣树，是焦枣品质的活招牌。全村枣树种植面积达到8000亩，148户村民呢依靠枣树增收。今年呢，西山焦枣产量大约40万斤，年产值有望达到2500万元。不少种植户是借着焦枣这个产业啊，日子越过越红火。你就拿村民汪振兴来说吧，家里有200多棵枣树，每年销售额就能达到10多万元。主持人。
1: 那小小的西山焦枣啊，是怎样带动当地农文旅融合，把枣园变成游客打卡地的呢？
0: 好的，过去呢，西山焦枣主要是以售卖干果为主，那么现在啊，当地做起了西山焦枣家这样一篇融合文章，把单一的种植产业呢拓展成动科研院校啊研发枣糕、枣泥、鲜枣汁、枣罐头等深加工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同时推进高标准枣园建设，统一管护，稳住焦枣的品质与产量。可以说，一颗小小的焦枣既鼓起了

0: 愿每一份耕耘都能换来收获。
1: 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据美国媒体当天援引多名中东地区官员的话报道，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帮忙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一名官员说，之所以向上述国家求援，是因为沙特最主要盟友及武器供应国美国自顾不暇，其自身拦截弹库存已经因伊朗战事大幅下降。其中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另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之一的沙特，甚至罕见地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方向沙特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并承诺提供其他支援，美国政府一些高官先前围绕沙特与胡塞武装战事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介入冲突的强烈意愿。当被问及沙特是否请求美方干预时，一名美方官员19号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有一个工作组，加强与沙特部队的情报共享和规划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9月20号早间通报，19号以来，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退。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去20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致一名儿童死亡，另有2名儿童、一名女子重伤。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截至今天12点，中国代表团已夺得3金。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武术项目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童昕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到现在为止，中国代表团已夺得4金。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今天上午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上。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明天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
0: 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0: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2: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声音，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秦天进一步指出，当前也门局势进入到新阶段，未来各方可能将陷入复杂的拉锯状态。
2: 9月3号胡塞武装发动这波攻势，一直到9月13号的前后，实际上是一个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胡塞是通过闪电战实现了他夺取红海控制权的这个基本的目标。那么沙特当时其实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也门的反胡塞的力量也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最近几天，也就是9月中旬的前后，实际上沙特方面通过一些调整，在加大对胡塞武装的这种攻击的力度。那么也门地面上的反胡塞的力量也在集结力量，总结教训，试图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进行一些反扑，试图夺回红海的战略要地。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面临对他的新控制的这些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要进行保护，要进行巩固，所以双方可能会在未来进入一种比较拉锯、比较复杂、比较纠结的这种焦灼的这种战争新的阶段。
0: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
3: 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部。
4: 开始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艇，意大利将自行增加部署，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目前具体舰艇部署数量尚未最终确定。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

0: 安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海上通道。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及红海航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十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重要岛屿毗邻岛。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啊、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丹麦与格陵兰岛19号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这份协议涉及哪些内容？是否意味着美国与格陵兰争议进入到了新阶段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3: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
4: 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军方所说的地平线之外的目标。这些雷达能够发现潜在威胁，不仅包括那些可能袭向格陵兰岛的目标，也包括向西半球方向逼近以及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目标。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该协议永久彻底地解决了华盛顿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并称格陵兰岛将长期成为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

0: 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1: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 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维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2: 行驶。
3: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用于存储和转运欧洲军用物资的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找到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此外，美国已初步批准26.8亿美元对乌军售计划。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俄国防部19号通报了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对乌打击目标清单，包括基辅市以西41公里的一座海关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座浮桥渡口以及3艘船只。其中，物流中心用于储存和分配从欧洲运进的军用物资，浮桥渡口用于转运从罗马尼亚和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港运进的军用物资。俄国防部19号通报称，2026年初以来，俄军夺取土地面积超过5300平方公里。最激烈的战斗据称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被称为最后一道关键防线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附近。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当天听取了军方高层汇报，他表示无人机雷达及支持性系统等。
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加拿大有意加入欧盟对乌贷款计划，是对未来深化与欧盟合作的基本立场的体现。
6: 这个背景呢，显然是啊，近期我们看到加拿大和欧盟双方的关系呢在进一步拉近，尤其是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欧盟期间呢，进一步提出啊，加拿大呢希望能够成为欧盟的首个啊所谓的联席成员国，为了进一步体现啊这个欧加关系的这种亲密度啊，现在把合作的目标啊聚焦在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对双方来说呢是比较现实，而且也是比较能够尽快的产生实效的这样一个领域。此前呢，这个根据欧方的测算，如果要维持未来2年的财政支出的话，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是需要投入总计超过1300亿欧元的资金。现在欧盟方面呢解决了900亿欧元，实际上呢还有数百亿欧元的这个资金缺口。而在此前啊，包括英国、加拿大呢就曾经做出了一定的承诺，说他们呢愿意来分担啊这一部分对乌克兰财政支出的这个缺口。所以从接下来的情况看呢，既然加拿大方面啊此前有过类似的承诺，所以我想接下来在现实层面和欧盟加强合作啊，甚至呢把他的这个财政支持纳入到欧盟目前的900亿支持中啊，应该说还是有非常现实的条件。
5: 继续扫描汇总全球其他国际资讯。意大利今年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7: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说法，

0: 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河病毒传染范围更广。
1: MS-35 货运飞船搭乘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随后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0: 阳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近两天我国近海大部分海域的海况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依然是受到了台风杜鹃的外围影响，在我国东部海域不时的会有大浪过程，具体在台湾海峡以东洋面以及东海今天是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对于小型船只来说是会有一定的颠簸感的，中大型船只可以正常的航行。除此之外，我们北部的渤海和黄海都将是以新浪为主，那中秋假期期间呢，黄海会有2米的浪区出现，不过强度总体不会太大。今天主要的旅行航线从北到南基本也都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那如果说节前大家要出行计划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初秋的海上航线。另外在海雾方面，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和连云港海雾今天总体来说都会有轻雾笼罩，那海面视程一般，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乘船计划，建议还是要加强瞭望，并且随身携带一把轻便渔具出行。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

0: 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这份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从强化罕见病预防、推进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提升罕见病诊疗能力水平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通知明确，要深入实施优生优育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做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孕前检查发现有遗传病家族史、不良生育史高风险夫妇的，要加强咨询指导和追踪随访，确保孕期接受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有条件地区针对单基因遗传病、罕见病高风险人群探索开展孕前筛查，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产前筛查管理，提升出生缺陷和罕见病排查识别能力，引导高风险人群及时进行产出生缺陷和罕见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等技术科研创新，加强中西医协作攻关，深入挖掘中西医诊疗方法，总结推广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辅助出生缺陷和罕见病诊疗领域的研究应用，推进基因检测在罕见病诊疗中的规范应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利巴夫称，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体操项目将在9月21号开赛，中国队将力争获得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前3名，从而锁定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

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20号上午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上。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21号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杜鹃的影响，日本千叶县胜浦市20号上午观测到强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2: 大家好，我是杨敏。税收收入与经济联系密切，被称为经济晴雨表。
1: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现价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为何税收收入略快于上半年 GDP 增速？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介绍，税收收入按现价计算，今年以来税收增长总体上与经济增长基本相匹配，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使税收增速略快于 GDP 增速。首先是价格上涨因素，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 PPI 于今年3月份转正，结束长达41个月的负增长，随后增速总体提升，前八个月累计上涨 2%， 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但上半年价格对 GDP 增速的影响体现为 GDP 平减指数，经测算为 0.7%， 价格因素对税收和 GDP 增长影响存在差异。其次是资本市场因素，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交易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不低于大型企业。黄立新介绍，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纳税规模居前10000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接近一半，前100万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达90%，而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税收只占10%左右。
4: 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惠及小微企业的税费优惠政策，比如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降至了5%等，这对降低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税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
1: 如今，变身漫画特效已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应用，以图。

0: 通过深度学习与风格迁移技术 ，AI 能快速将真人照片、实时视频转化为漫画形象。这种特效多用于短视频滤镜、漫画头像制作，也可辅助漫画创作，降低艺术创作门槛。
1: 但是版权纠纷、肖像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问题也涌入审判实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今天发布《中英双语典型案例集》，其中
2: 漫画形象特效视频与其变身漫画特效成像在视觉效果上高度一致，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到法院，索赔500多万，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3: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李迎新二审主审此案，他说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提交的证据，
4: 经技术鉴定和专家比对，双方模型在整体的网络结构、卷积层的层数、升样层方式等关键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少数差异对网络性能和最终效果的影响也很小。
3: 庭审过程中，双方提交证据的水平可谓天壤之别。骆明鑫说，
2: 被告既无法提供模型研发合同和训练数据，也无法对双方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做出合理解释，未能有效证明他的独立研发过程，而原告却实实在在提供了完整的研发过程，证据显示他们聘请了10多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标准手工绘制了50000多张漫画训练数据，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
3: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李迎新分析，
4: 原告通过实质性投入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能够为其带来创新优势和经营收益，竞争利益是原告通过诚实劳动和商业投入所获得，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3: 法院认定被告直接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4: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原则。
3: 法院认为双方特效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产品提供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被告产品对原告产品形成了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4: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某科技公司160万元。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以说日新月异，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新场景不断涌现。骆明鑫说，
2: 现在涉 AI 案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 AI 换脸拟声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3: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料往往掌握在开发者、平台或者数据控制者一方，现在出现了大数据分析报告、区块链存证、 AI 生成的内容等新类型证据，这给法官查清技术事实提出了挑战。李迎新说，
4: 我们在审理中对于大数据分析报告会重点审查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块链存证会重点审查上链之前的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技术平台是不是可靠，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作为进线证据的会综合考虑提示词怎么设计的、多次测试结果是不是稳定一致、对权利作品是不是相似的、以及模型训练算法设计和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这是因为 AI 生成结果具有随机性，需要通过多次测试来判断其生成规律。
3: 一个 AI 产品可能涉及模型开发者、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者、终端用户等多个主体，出了纠纷谁来担责、各自承担多少是审判中的难点。李迎新表示，
4: 我们会结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综合来认定责任，同时法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数据权益，通过个案裁判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3: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

0: 司法裁判必须把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变化，法院在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支持创新发展。骆明鑫认为，
1: 司法裁判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为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预留必要空间，对开源软件的开发者、提供者，在依法履行安全合规和风险说明义务的前提下，法院将依法合理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
0: 李迎新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
2: 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审慎处理。
3: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4: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3: 如川北达刚刚好。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昨天，山东威海文登区举办农民运动会，玉米脱粒、在夕阳深苗等日常农活变成趣味十足的赛场竞技。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王子璇、张鹏的报道。
7: 农民运动会的首个比拼项目是玉米脱粒，选手们用上常年秋收积累的经验与速度，凝神聚力，快速搓粒，金黄的玉米粒纷纷落盆，称重克数相差毫厘。参赛选手于建东：
8: 这个东西得有劲儿，没有劲儿是不行的。平时的时候秋收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工作的哈，养成了。
7: 夕阳参是威海文登的特色优势产业，也是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重点产业。夕阳参苗的栽种要求十分精细，农民运动会上也设置了栽参苗的比赛项目，考验村民们的快、准、稳。山东威海文登区体育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慈新刚：
9: 夕阳参种植和加工是我们的特色产业，参与种植的老百姓也很多，所以把田间种植技能变成比赛项目，让选手和各村的种植能手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7: 据了解，本届文登区农民运动会共设置了12个比赛项目，不仅有挑水走天桥、抓鱼比赛等个人技能比拼，还有粮食搬运接力、拔河等多个集体项目。各队队员们并肩作战，围观村民们加油声、欢笑声不断。这场热闹有趣的农民运动会也成为了凝聚乡情的纽带。参赛选手邱丽媛：
10: 我觉得这次运动会办得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像剪花生啊、抢收抢种，还有栽种夕阳参苗，这些都是咱们老百姓日常的一些干的农活。我觉得这不光是一次运动的盛宴，也更让我们展示出了农民的风采。希望以后每年都能这样举办，太开心了。
7: 经过一天的比拼，排名前三的队伍获得了奖品文登花饽饽，让参赛村民感受到来自劳动和收获的双重喜悦。
11: 在江西九江湖口县南北港水域迎来今年的捕捞季，肥美的鲜鱼跃出水面，渔民们忙着收网、挑鱼、装车，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的报道。
12: 早上7点多，朝阳照亮南北港湖面，波光闪闪。本次开捕采用传统赶网作业方式，通过布网引导鱼群入网，全程精善。谈到这秋季首捕的行情与产量，于传宝信心满满。
13: 我们是秋季的第一
14: 车运营事业部部长朱宝峰。
15: 我们在清淤过程中也是把了我们的清淤疏浚的土方合理的资源化利用，在原来这个低耕路的基础上，我塑造了三座生态岛屿，能够步行进入白洋淀，游览整个白洋淀风景风貌的一个湿地公园。
14: 燕南地的华丽蜕变正是白洋淀内源治理瓜

0: 疗毒的生动实践。近几年，雄安新区对白洋淀统筹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五大工程。朱宝峰以清淤疏浚工程为例，从试点探索到压槽推进，这项工程分期实施多轮治理，累计清淤量达3300万立方米，有效破解了底泥污染、水系阻隔等突出生态难题。
1: 开展了我们四期清淤工程，累计治理我们的污染鱼塘约567个，以重大工程带动我们的内源污染治理。
0: 在做好店内治理的同时，雄安新区筑牢源头防控防线，在白洋淀入点咽喉打造重要生态屏障，符合河口湿地，从源头净化入电水质。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项目负责人张鹏达：
2: 咱们湿地啊，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的滤芯，对这些悬浮物啊，还有一些大的颗粒物进行一个沉降。它里边主要有滤石、钢渣、
3: 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的同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着力推动雄安生态环境保护从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

0: 0106373700。
1: 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充分发挥全国铁路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调度指挥的优势，加大晋陕蒙新主产区煤炭外运力度，努力确保电煤运输应装尽装，全力支持各地迎风度夏。一至八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3.89亿吨，其中电煤9.28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对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一至八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货物运量同比分别增长9.9%、5.5%、21.7%。此外，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一至八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闹捣蛋。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

0: 各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来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0: 这还是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正畸治疗。
1: 北霞是2022年出生的，刚出生没多久，因为母兽初次育幼经验不足，就意外伤到了它的左前肢和颌骨。后续恢复当中，下颌慢慢出现了偏斜，成了所谓可爱的歪脸熊猫。但是呢，这不仅影响到它的颜值，关键的是咬合咀嚼都出了问题，喝奶进食都受到阻碍。
0: 是的，那么为了帮北霞彻底解决进食和颌骨发育难题，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携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开启了一场跨界联合救治。因为大熊猫的口腔结构、咬合习惯和人类的差异是极大的，所以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那么专家团队就创新性地将人类儿童正畸的生长改良技术适配应用。
1: 团队给它 3D 定制了专属的个体化矫治装置，搭配专用的弹性橡皮圈，通过温和持续的牵引力，逐渐地去引导偏斜的下颌骨归位，全程兼顾了矫正效果和幼熊的舒适感。
0: 那么整个的矫正周期是漫长又精细的，经过长期科学规范的渐进式干预，如今啊，小北霞的下颌偏斜问题已经被完全纠正了，咬合对齐，咀嚼功能也全面恢复，终于和其他小伙伴一样可以畅快地啃食竹子，正常进食发育，也彻底摆脱了长期的进食困扰。
1: 这例开创性的救治成果成功刊发在国际顶级正畸期刊，为野生动物口腔医疗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起施行，装修物业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
3: 新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
4: 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5: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4: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
6: 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程浩龙、蒋雪娇。

0: 九月中，天山南路的昼夜温差把香梨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1: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一点。
0: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1: 考察这一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0: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1: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0: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1: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力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0: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1: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3、5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馒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的特别好。
0: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2年。
1: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垫，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0: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1: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2: 3个东西全部检查好。好的，两个不是这个，两个一个小电话。
0: 差点让他怀疑。

0: 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1: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李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0: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1: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0: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合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1: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0: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零下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合提
2: 梨子好好出来，他我太开心了，一个梨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0: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
3: 美汁真的，他是拿篮了，篮子啊，梯子啊。
0: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1: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0: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
4: 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
7: 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

0: 他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他的家人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1: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五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它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建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将进一步强化药品全链条全过程监管，紧盯疫苗和集采重选药械产品安全，聚焦临床试验、委托生产、网络销售等重点环节，加大监测、抽检和检查力度。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完善全生命周期警戒体系，深化重点品种上市后评价，加强网络销售监管，探索投诉举报与风险预警联动，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紧盯疫苗和集采重选药械产品安全，聚焦临床试验和委托生产等重点环节、网络销售等重点业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行动，加大监测、抽检、检查力度。同时将实施药品、医疗器械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编撰2030年版中国药典，优先收载基本药物、医保药品和高风险制剂品种，加强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标准研究制定，以标准升级带动质量提升。在监管方面，将坚持线上线下一起管，对违法犯罪行为严惩重处，并加强跨层级、跨区域联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税收收入按现价计算，今年以来税收增长总体上与经济增长基本相匹配。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

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炼油厂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 ，AVT6 初级炼油装置、综合原油加工装置等遭到打击。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生产车用汽油、柴油、航空燃料、重油等石油产品。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武装力量需求。德国柏林州和梅前州当地时间20号举行议会选举。据德国方面消息，有民意调查显示，继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2周前在萨安州取得大胜后，德国总理默茨面临又一个痛苦的日子。德国电视二台日前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梅前州所获支持率仅为6%，而选择党则有百亿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以案说法，谨防变身漫画特效不正当竞争，法官解读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的裁判原则。
0: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
2: 潜藏实教，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变身漫画特效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的应用了，但是版权纠纷、肖像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问题也涌入到了裁判实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今天发布中英双语典型案例集，其中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审理就提供了此类纠纷裁判的标杆。
3: 争起诉到法院，索赔500多万，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李迎新二审主审此案，他说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
3: 经营资源
4: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李迎新分析，
5: 原告通过实质性投入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能够为其带来创新优势和经营收益，竞争利益是原告通过诚实劳动和商业投入所获得，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4: 法院认定被告直接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5: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原则。
4: 法院认为双方特效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产品提供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被告产品对原告产品形成了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5: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某科技公司160万元。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以说日新月异，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新场景不断涌现。骆明新说，
3: 现在涉 AI 案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 AI 换脸拟声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4: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料往往掌握在开发者、平台或者数据控制者一方，现在出现了大数据分析报告、区块链存证、 AI 生成的内容

0: 等新类型证据，这给法官查清技术事实提出了挑战。李迎新说，
1: 我们在审理中对于大数据分析报告会重点审查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块链存证会重点审查上链之前的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技术平台是不是可靠，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作为进前证据的会综合考虑提示词怎么设计的、多次测试结果是不是稳定一致、对权利作品是不是相似的，以及模型训练算法设计和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这是因为 AI 生成结果具有随机性，需要通过多次测试来判断其生成规律。
0: 一个 AI 产品可能涉及模型开发者、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者、终端用户等多个主体，出了纠纷谁来担责、各自承担多少是审判中的难点。李迎新表示，
1: 我们会结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综合来认定责任。同时，法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数据权益，通过个案裁判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0: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司法裁判必须把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变化，法院在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支持创新发展。骆明鑫认为，
2: 司法裁判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为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预留必要空间，对开源软件的开发者、提供者在依法履行安全合规和风险说明义务的前提下，法院将依法合理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
0: 李迎新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
1: 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审慎处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是生活中的烦恼、日常的琐事，您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诗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收费。
5: 有人把它当作了情绪的出口，花上几十块钱买一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诗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兴健、孙欣的报道。
6: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诗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7: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6: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诗、倾听诗、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8: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6: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9: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十五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抑郁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6: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

0: 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1: 很多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你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2: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1: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0: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1: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一年。
0: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3: 也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2: 没有，
3: 没有啊。所以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到一个差不多。
0: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4: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0: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4: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5: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潘展乐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元集团日前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
1: 欧元集团主席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了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报道。
2: 能源价格上涨是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爱尔兰财政区整体通胀水平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明显高于欧洲央行 2% 的目标水平。欧洲央行在日前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年夏季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
3: 货币政策收紧的滞后的反噬。第四个，我觉得出口竞争力的结构性下滑、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困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也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2: 刘英认为，在这场韧性保卫战中，财政可持续性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3: 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
2: 经济增长动能衰减与能源短缺、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形成三重冲击，从宏观经济层面产业竞争力到民生保障体系对欧洲经济构成影响，进一步放大了其长期增长的结构性困境。而生活成本上涨、经济前景暗淡，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主流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支持持率持续攀升。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现在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华西秋雨连绵进行时。华西秋雨啊，是我国华西地区典型的秋季气候现象，多出现在9到11月。那么是由于秋季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华西区域交汇，形成了持续性的阴雨。华西秋雨降水量虽然说普遍的小于夏季，但是啊，持续性的降雨以及局地强降雨仍诱发秋汛灾害。华西秋雨主要涉及的区域呢，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甘肃、宁夏。那么预计今后10天，华西地区的持续秋雨连绵，四川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多大的暴雨过程，特别呢是20到22号、23到26号、27到29号。那么其中目前的20到22号的这次过程啊，最强的降雨时段呢，将出现在20号夜间到21号上午，也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重庆北部到湖北西部的局地雨量呢，将达到200毫米左右，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么华西地区近期的雨日多，累计雨量大，尤其呢未来10天，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个别地方呢可能会超过9月下旬的同期极值，那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像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呢，需要格外警惕持续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外出啊，朋友们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好的，这档天气我们说在这里。
0: 好的，景瑞。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

0: 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源头。
7: 今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7:30。

卡利巴夫称，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不过目前伊朗和美国官方尚无相关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持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人袭击乌多地，以致3人死亡。另据乌克兰空军消息，19号晚到20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俄军从奥廖尔州、罗斯托夫州、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等地向乌境内发射138架无人机。截至20号8点，乌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101架无人机。乌境内17处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另有5处地点受无人机碎片波及。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潘展乐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唐前婷夺得金牌，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华西地区的降雨范围将会向东扩展，雨势也会有所增强。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将陆续有大到暴雨，重庆、湖北交界局地还将遭遇大暴雨。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我国东北地区大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到10度，降温以后，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20只人工繁育猪环在甘肃。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被誉为东方宝石，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今天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在甘肃天水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猪环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
1: 小陇山是猪环的历史分布地，历史上猪环曾在这儿繁衍生息，后来一度消失。2023年，甘肃省启动猪环再引入项目，在小陇山
2: 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3: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猪环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
4: 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询进行一个鉴定。10对猪环都已经配对好了，
3: 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物。推进种群恢复的同时，我国猪环保护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5: 猪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卫星追踪、环质识别、红外相机和地面巡护等手段。

0: 强化栖息地保护，以朱环保护带动区域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一鸟护万物。朱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将围绕朱环在北方地区环境适应、野外繁殖、种群扩散和遗传交流等开展长期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去了解另外一个动物族群，就是东北虎。近日，吉林延边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拍到罕见的五虎同框画面，一只成年母虎带着四只幼虎出现在林区公路，完整的东北虎家庭被当地市民拍摄记录了下来。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旭成。旭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具体情况。
3: 好的，事情呢发生在9月17日晚间，吉林省汪清县一名市民和同伴呢下车返程途中偶遇了这一虎群，就用手机现场拍下了这个五只东北虎的这个视频。画面里啊，这个四只幼虎正在路面嬉戏，看着比较呆萌可爱。车辆呢灯光照过来之后啊，幼虎就迅速避让，一旁体态健瘦的母虎时刻警戒守护自己的幼崽。因为这个二位是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野生东北虎，所以当时是既紧张又兴奋。但是呢，驾驶员呢全程低速，保持安静拍摄，等到整个虎群全部撤离路面之后啊，才驾车离开，尽可能的不去惊扰野生东北虎。那事件发生之后啊，当地林业和森林公安呢迅速发布了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追踪虎群活动轨迹，加密重点林区和道路的沿线巡护。因为眼下正是这个秋季山间采收季，进山的这个群众越来越多，野生动物呢也进入了觅食的活跃期，人虎相遇的风险呢也随之增加。相关部门也提醒大家呀，不要贸然深入这个山林，如果遇到野生东北虎，一定要冷静缓慢后撤，并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上报情况。那么这次五虎同框地点呢地处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桥岭管护片区，这也是在这片片区呢时隔3年半第二次拍到了野生东北虎繁殖家庭。这片林区呢是国家公园重要的内陆扩散廊道，植被条件好，猎物资源呢也比较充足。针对这次天桥岭辖区遇见的野生东北虎家庭的消息啊，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冯立民分析认为，东北虎繁殖家庭的出现呢，说明该区域能够为此虎定居和存活提供良好条件。但是状况，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张旭成。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有短视频博主曝光了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记者了解到，这些窝点大多位置偏僻，白天收笋，夜间熏制，一夜之后就可以将麻竹笋漂白并延长保存的时间。
2: 送检样品当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最高达到了4860毫克每千克。9月18号，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经初步核查，网传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涉案原料及产品已被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9月18号，博主于列奇哥发布视频称，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昨天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
6: 我们7月份就收到线索，8月上旬的话，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取样去检测，然后检测的话就是浓度超级高，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个跟踪。”包括熏竹笋的一些窝点啊，然后它们的流向啊，这方面他们基本上就是每天白天收笋，然后到了下午4-5点的话，就把笋就开始用车转运到非法熏制的这个窝点里面。这些窝点的话都是在山里面，到了之后就开始码放进行一个熏制，第二天早上工人可能8-9点起床就开始把它揭开进行一个打包，然后如果量够的话，他们就用那种大挂车给它拉走了。窝点反正非常非常刺鼻。
5: 据博主介绍，不法加工窝点用硫磺熏鲜笋，目的是省时，卖相

0: 防腐保鲜，压缩成本。低成本、更好的卖相和更长的存储期，指向的是更高的利润空间。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
1: 如果是食品添加剂的硫磺，会根据它的这个行为，包括硫氧使用的多少，进行行政的乃至刑事的打击，因为在刑事上也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如果他使用的硫磺是工业硫磖，那么工业硫磖本身是我国禁止添加的物质，也就是非法添加。
0: 清远市市场监管部门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对全市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排查。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邓伟世介绍，
2: 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市个别窝点违法食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我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进一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我局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同时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市麻竹笋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切实保障麻竹笋供应安全。
0: 朱南鹏认为，溯源止损之外，未来保障麻竹笋产业良性有序运转，更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3: 有很多的农产品呢，它地处于比较边远的这个山区，所以来说，无论从整个监管的难度、监管的广度、监管的深度来说，都难以说做到面面俱到。那如何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呢？那我想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4: 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新闻新鲜说。
7: 国际方面，
8: 小的柏林、梅前州两场选举同样存在重塑德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可能性。梅前州是德国东部传统工业薄弱、依赖廉价能源的地区，选前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居高不下，预计将和社民党展开激烈角逐。反观基民盟，在该州支持率仅有约 6%， 徘徊在 5% 议会准入门槛边缘，存在历史上首次被挡在州议会门外的风险。首都柏林的选情同样不容乐观，前市长凯韦格纳因年初大面积停电事件中的失职隐瞒问题，
9: 外界释放出了联盟党面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德国政坛中的影响力上升这一种趋势，释放出更明确的信号，德国主流政党尤其是德国基民盟内部是铁板一块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稳定住基民盟的这种颓势，我们还是要观察，尤其是像今年英国地方政府选举的失利导致了英国首相的更替，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持续的要关注一下默茨是否在地方选举中能够保持他执政的稳定性。
8: 本次选举另一大焦点是德国政坛延续数十年的反极右翼防火墙，主流政党拒绝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但这套共识正遭遇现实冲击。 INSA 民调显示 46% 受访者认为防火墙政策已不合时宜，如果选择党持续在东部地方选举扩大战果，其影响不会局限于州议会内部，还会向外辐射，冲击德国国内治理乃至欧洲一体化进程。贺志镐指出，
9: 一方面德国长期以来是欧洲经济的一个发动机，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稳定器，那么如果说德国选择党持续胜利，无疑会冲击到德国政治的稳定性，也会带来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稳定锚的这种作用在下降。第二个方面，对于德国内部而言，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无疑会冲击德国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主流建制派政党占主导的格局，德国内部的政治稳定性随着碎片化以及极化的趋势上升，导致稳定下降，与此带来的决策效率的下降，对民众的福祉会带来冲击。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0: 登高瞭望者，
1: 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社，
4: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意见指出，要优化分类布局结构，激发分类发展动能，健全分类发展机制。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实施，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在家门口感受异域光影魅力。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德国柏林州和梅前州当地时间20号举行议会选举。据德国方面消息，有民意调查显示，继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两周前在萨安州取得大胜后，德国总理默茨面临又一个痛苦的日子。德国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影响我国东北地区的弱冷空气趋于频繁，主要出现在今天。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一株芦苇能做什么？在过去啊，答案是造纸，而如今在湖北石首，芦苇正在变身为可降解的生物塑料、生物树脂，甚至碳纤维复合材料。
6: 那么一株芦苇是如何从江边的野草变身成产值超30亿元的绿色产业的？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去寻找答案。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小型造纸厂，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和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芦苇造纸在这里实现了绿色升级。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
8: 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

0: 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副科级干部胡振超说。
1: 芦苇一天不跟他找到出路和用头，每一年我们就直接要花200-300万，所以说我们内心也很焦急。
0: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
0: 片甚至是航空航天轻量化部件，实现从江边野草到高新材料的华丽转身。江滩芦苇也成为了沿江村民家门口的绿色财富。石首市南口镇永福村村民张吉香告诉记者。
3: 年可以创收1万以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中国队蝉联冠军。
4: 晚高峰，冠军情。
5: 当地时间19号晚，伊朗表示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
6: 就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那么，伊朗和美国的表态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7: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特朗普还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延长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然而，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他正权衡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这场冲突。军事观察员李少先认为，特朗普关于战争很快结束的说法更像一种为缓和美国中期选举压力而做出的政治姿态，美伊短期内仍难以达成妥协，未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力度只会持续加码，不会松动。
8: 伊朗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美国对伊朗它一直是有非常严厉的制裁的，格雷厄姆这个法案就是非常典型的。那么现在它延期，我觉得当然是非常正常的这个举动啊，因为它不会放松对伊朗制裁，而且它现在还在不断的加码。
7: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另外，伊朗方面称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退出与否取决于美国的后续行动。对于伊朗现阶段的核心诉求，李少先认为，
8: 一个方面呢，包括结束对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同盟，来共同打击和压制伊朗。但是现在的现实是什么呢？这次战争已经动摇了美国保护伞，那么伊朗又是搬不走的强大的邻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还会按照美国原有的轨迹，什么亚伯拉罕进程啊，或者说一起来压制伊朗啊，我觉得存在着很大的疑问。所以这是美国和海后国家的会商中估计也是

0: 一个很难按照美国意图来做出的这样一种安排。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李少先进一步指出，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这个冲突时，
2: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今天上午，在现代五项比赛当中，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特派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6: 陈慧，你好。
5: 嗯，来给我们介绍。
6: 马术改为极限淘汰赛，障碍跑、100米自由泳，还有激光跑，也就是激光射击加长跑综合这四个项目。那么第一个项目击剑比完了以后呢，韩国选手排名第一、第二，日本选手段内第三，中国选手张明玉当时排到第四，吴希瑶第五，孟欣第六，傅静第九。第二项障碍跑比完，中国队的吴希瑶上升到总分第三，距离榜首的陈成敏还差了9分，张明玉并列第三，孟欣第五，傅静第八。第三项是100米自由泳，结束之后，中国选手的排名集中到了2、3、4、5，形成了对陈成敏的集体追击。那当时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现场的记者都已经意识到中国队的首金很有可能就要诞生了。那么最后一项呢是激光跑，全程3000米分5圈，每跑完1圈进入靶场，在10米之外用激光手枪射击，命中5发之后才能继续跑，脱靶就要一直打下去，打够5中才行。今天傅静在这个项目就吃了亏，有一圈的射击环节打了10几枪才凑够了5中。赛后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今天的比赛节奏确实不是最佳，击剑落后了以后啊，后面就比较着急，所以影响了发挥。好在呢，中国队整体实力雄厚，最终分别取得了个人赛总成绩的第二、第三、第五、第八，这样还是凭借整体优势锁定团体金牌，也实现了亚运会上这个项目的卫冕。赛后，张明玉说：“这是属于团队的胜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7: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集体项目，因为项目也很多，然后也有各项的教练，所以我们的成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整个团队，也包括我们队员们齐心协力为了中国队而拿这枚金牌，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表现的都很棒。
8: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游泳。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今天开赛，开赛的第一天就上演了多场重磅决赛，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等比赛接连登场。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此刻
6: 成绩稳定在2分09秒上下。从今年的成绩对比来看，于子迪和常慕涵还是领先一个身位的，今天的发挥也是稳压了对手一头。最终于子迪是游出了2分05秒08的赛会纪录，夺得金牌，另外一位小将常慕涵是拿到银牌。随后进行的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汪顺是摘得铜牌，连续5届亚运会登上这个项目的领奖台。32岁的汪顺呢，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是1分56秒16夺冠，延续了他在全国冠军赛上这个项目的连冠势头。而日本队这次呢，是派出了21岁的松下芝芝和18岁的小岛梦桂，代表了日本新一代混合泳的选手。松下芝芝啊，今年的进步势头很凶猛，3月份的日本选拔赛是游出了1分55秒71，现在领先地位。而今天徐嘉余的表现可以用惊艳来形容了，徐嘉余是游出了51秒98的好成绩啊，又一次游进了52秒。按照这个成绩呢，别说是洛杉矶奥运会了，我们的贾余啊，甚至有机会拼到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主持人，
8: 嗯，好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9: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

0: 来了解一下未来的气温情况。那明天啊，就进入新的一周了。总的来说呢，我国多数地方的气温将在正常或偏高的常态。朋友们，早晚时段外出需要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尔滨，那明天的最高气温17度上下，将迎来今年立秋之后最清凉的时候。之后气温呢有所回升，但是25号之后呢是再度下滑。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副高仍然牢牢掌控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那么表现呢是暑热不退，闷热持续。9月23号我们就进入到秋分节气了，但是啊，今年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可以说丝毫没有秋意。城市当中包括杭州、南昌、长沙、广州、南宁等，虽然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最高气温的标准，但是人们的体感呢都是妥妥的高温感受，最低气温呢也都在25度左右或以上，这夜间呢也不凉快，也不凉快，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明天在南京举办。
2: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
1: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会议21号开始在纽约举办。
2: 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21号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女排，秦海洋、于一婷等将冲击游泳项目金牌。
2: 21号，欧洲五大联赛有多场焦点战，法甲马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意甲尤文图斯对阵亚特兰大。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

0: 时，同比增长1.7%。
1: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6: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7: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 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

0: 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8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8: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

0: 般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我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 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

0: 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

0: 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猪环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猪环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季》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0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7: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5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的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 甚至

0: 当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好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十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1: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用量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1: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在家
0: 你会去熏吗？
1: 我们的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倒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就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
0: 对，
1: 二个，
0: 衬
1: 我们
0: 三
1: 还
0: 连
1: 会
0: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1: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这
0: 而
1: 里
0: 且
1: 有
0: 我听
1: 地理
0: 说
1: 标志。
0: 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1: 对，
0: 是是。
1: 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连，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了，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0: 不能有
1: 那，
0: 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1: 哎，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哪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0: 所以
1: 面上
0: 我
1: 的
0: 们
1: 话，
0: 在
1: 它是
0: 市面
1: 五
0: 上
1: 个。
0: 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1: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0: 就等
1: 实
0: 于
1: 为
0: 说，
1: 什么
0: 您
1: 现在
0: 供
1: 这
0: 货
1: 几
0: 给
1: 年
0: 到
1: 的？
0: 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就是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0: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
1: 对，
0: 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
1: 对。
0: 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就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要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 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

0: 所谓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那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在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长的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上新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1: 采摘。
0: 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0: 对。
1: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用
0: 是
1: 很多
0: 的。
1: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给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

0: 泥五仁，还有各种貔貅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1: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竟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派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0: 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在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它发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到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于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把色
0: 莲
2: 也
0: 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
0: 啊。
2: 对，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呢，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实际上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是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都是口感的。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0: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以及这个。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为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0: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

0: 还是要
1: 啊。
0: 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限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但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但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限量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1: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只降到5%到7%了，是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又有专利的场地，又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
0: 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2: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

0: 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它在拼命的去压缩它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爸妈，我回来了。
1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7: 哦，
1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1: 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梁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 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

0: 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320%的，73%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一个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1: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出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短保期就只有多少？只有1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15%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在用那个海藻糖在代替它的。
0: 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2: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健康管理这4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0: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莲蓉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中
1: 往莲蓉里面放，
0: 懒人是什么？
1: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
0: 橄
1: 肉
0: 榄仁
1: 哦，哎，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仁月饼，广式五仁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5个人才能够叫广式五仁嘛，它广式五仁的话，它里面必须要有懒人、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还有一种杏仁，这个5种仁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仁。
0: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1: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对对。
0: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1: 我们的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0: 莲子为主的，
1: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0: 懂了
1: 像这
0: 懂
1: 些
0: 了，
1: 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这边提供的。
0: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

0: 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就
1: 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着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0: 好，文总深耕到相连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相连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加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
2: 这样，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人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是也不想到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嘞萎缩，种莲子的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0: 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湘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83.98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
2: 哎，
0: 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十四五”规划跟“15五”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湘莲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个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那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喻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原野莲子羹呐、啊，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产、文化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荷花，我们的这边有万亩荷花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0: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湘莲，看到寸三莲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啊。就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啊，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啊，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2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1: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十年的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以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

0: 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20年前这种叫什么成年线呐、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
1: 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2: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食品安全嘛。
1: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3到5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儿，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看？
0: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和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方向，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合肥开幕，现场展出多款人形机器人。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70%。车载 AI 能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身上？这条捷径到底能走多快？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

008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3: 亲爱的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4: 大家好，我是静蕊姐姐，欢迎来到有趣的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芝麻哥哥，告别炎热的夏天，凉爽的秋天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秋天吹过来的风啊，凉凉的，天空蓝蓝的，云朵薄薄高高的，放眼望去，天空好像比夏天的时候更高更远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好奇，夏天常常闷闷的，云朵厚厚的，到了秋天呢，为什么就会天高气爽了呢？难道是秋天把天空拉高了吗？还是云朵偷偷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呢？
3: 啊，这是秋天送给我们的特别舒服的天气谜题。今天芝麻就揭开谜底。秋天天高云淡，并不是天空真的长高了，是高空的大气环流在悄悄发挥作用哦。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4: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3: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4: 听着清爽的秋风，整个人啊都觉得舒服极了。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们讲讲，夏天和秋天的天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3: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好懂的气象小知识。夏天地面温度很高，地面的热空气会不停地往天上跑，热空气上升之后很容易变出厚厚的一大团一大团的乌云，水汽也特别多，所以夏天常常多云闷热，还会下阵雨。等到秋天来临，太阳慢慢往南边移动，地面不再像夏天那样滚烫，高空会出现一股凉凉的下沉气流，这就是秋天特别重要的大气环流。凉凉的空气从高空慢慢往下压，会把低空的水汽厚厚的云朵推开。
4: 原来是高空的空气在推云朵，那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天空变高了呢？
3: 厚厚的云朵被下沉气流压走，低空的水汽变少，空气中的灰尘小颗粒也变少，大气变得干干净净，我们眼睛看出去，视线可以望到很远很远，并不是天空真的长高，是空气通透，让我们感觉天空变得又高又辽阔。
4: 哦，原来是视线变通透带来的错觉。那秋天为什么会感觉这么凉爽凉快呢？
3: 夏天地面到处都是热气，空气湿度大，汗水不容易蒸发，我们就会闷得难受。到了秋天，下沉气流把潮湿水汽赶走，空气变得干燥，我们身

0: 上的汗水可以很快蒸发，带走身上的热量，风吹过来就会觉得凉凉快快，格外舒服。不过小朋友们也要记住，秋天气流变化大，昼夜温差也会变大，白天暖夜里凉，要记得及时增减衣服。
1: 哦，这下我明白了，高高的蓝天，薄薄的云朵，凉凉的秋风，都是大气环流送给秋天的礼物。接下来呀，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美的童趣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天空小镇的秋天大扫除》。在高高的天空小镇里，住着许许多多的空气小精灵。夏天的时候，地面被太阳晒得热热的，许许多多的热空气小精灵争先恐后向高空奔跑。热空气带着大量的水汽小水珠，在低空聚在一起，堆出一团团厚厚的大云朵。那个时候，天空小镇的低空挤满云朵和水汽小颗粒，到处雾蒙蒙的。我们站在地面向上望，云朵离我们很近，视线也被遮挡住了，就会觉得天空矮矮的，空气闷闷的。慢慢的，夏天过去，秋天悄悄到来，太阳公公不再像盛夏那样火辣辣了，天空小镇来了一群特别的夏晨风小精灵，它们属于秋天的大气环流大家族。它们从高高的天上慢慢向着地面走来，夏晨风小精灵勤快极了，它们就像开展一场天空大扫除，把低空堆积的厚厚的云朵、湿漉漉的水汽小水珠一点点向远方推开赶跑。空气中漂浮的灰尘小颗粒也被整理干净了，厚厚的云朵散开了，只剩下薄薄淡淡的小云絮。地面上的小朋友抬头仰望，没有厚厚的云朵挡在眼前了，目光可以投向很远很远的高空。这个时候，小朋友便觉得天空一下子变得高高的、宽宽的，地面上的空气也不再湿漉漉了，我们皮肤上的小汗水可以飞快变成水汽飘走。秋风拂过脸颊，带来一阵阵凉爽。不过大扫除过后啊，夜里地面散热变快，夜晚就会悄悄变冷了。空气小精灵不停地忙碌，才有了秋天这份高高蓝蓝、清清爽爽的美景。等到冬天来临，他们又会换上新的工作方式，带给我们气流的小秘密，全程由芝麻哥哥来操作。
0: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名字叫玻璃杯烟雾小模拟。我准备透明玻璃杯，一点点烟雾，用简单模拟感受轻轻向下吹风，模拟秋天高空向下的下沉环流气流，向下的风雾避免着凉感冒。
1: 第四个注意事项，秋天天气晴的时候很多，可以在家长的陪伴下到户外远眺，保护我们的小眼睛。
0: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特别美的核心知识点。第一，夏天地面很热，热空气上升，水汽多，云厚，天气闷热，视线容易被遮挡。第二，秋天高空出现下沉的大气环流，向下流动的空气会推开低空厚厚的云雾与水汽。第三，空气当中水汽浮尘变少，大气变得通透，看得更远，我们就感觉天空又高又蓝。第四，空气湿度降低，汗水容易蒸发，风吹过来就会格外清爽，但是昼夜温差会变大，要注意保暖。
1: 原来秋天蓝蓝高高的天空是大气送给我们的礼物。

0: 周日的天空啊，真的特别好看。
1: 今天的秋天天高气爽小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解锁特别有趣的自然小秘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宝贝们，我是春天姐姐，今天是全国爱牙日。洁白健康的小牙齿能帮我们香香的吃饭，开心微笑。每天早晚认真刷牙，少吃甜食，饭后漱口，养成爱护牙齿的好习惯，好好保护牙齿，拥有灿烂笑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始了。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接着收听《怪怪奇小怪》。今天请你听第二部的第十一集和第十二集。
2: 兜老师表扬了杜高高，现在奇小怪想自己亲自再接受一次表扬，但刘老师却问：“
3: 你为什么和杜高高换座位呀？”
2: 于是奇小怪就把之前换座位换身份的事儿说了一遍。同学们一听，这才搞明白刚才的情况，都想笑，可看刘老师一点也不笑，就都没敢笑。
3: 你瞧，奇小怪和杜高高换座位是你同意的，那刚才杜高高受表扬就没什么不对吧？
4: 可我才是真正的奇小怪呀，我还想受一次表扬呢。
3: 刚才我已经表扬过了，谁让你答应换座位的？你想一想，要是刚才挨批评，你现在是不是也要再挨一次呀？
2: 这一下奇小怪没话说了，看着杜高高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只能自认倒霉。说完了这些，刘老师就把课程表发给了大家。课程表是一张画了格子的纸，上面写着语文、数学、体育，还有舞蹈、美术等等课程安排。这些字奇小怪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好佳妮全认识，就小声交给奇小怪。奇小怪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到法术课，一下子就急了：
4: 怎么没有法术课呀？
2: 奇小怪的声音太大了，一下子全班都听到了法术。如果上学学不到法术，那还上学干什么呀？同学们忍不住议论了一会儿，刘老师也没有批评大家乱讲话，等大家议论完了才慢慢地说道：
3: 奇小怪问的呀是一个好问题。
2: 奇小怪一听刘老师说这是个好问题，一下来了精神。这一次刘老师表扬的可是自己，杜高高一点份儿都没有。奇小怪得意地回头对着杜高高吐了下舌头，杜高高气哼哼地别过头去，

0: 刘老师没有直接回答奇小怪的问题，而是把宋哥叫到了讲台上，让宋哥给大家解答一下。
1: 法术已经过时了，从前妖怪都会法术，可是一直活得很辛苦，住在山洞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自从有了文化知识，特别是掌握了科学，才过上了好日子。现在能住高楼，开汽车，看电脑，玩游戏，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科学技术。所以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要整天光想着法术。
0: 宋哥巴拉巴拉说了半天，奇小怪基本上没听。
2: 我可不是听不懂，这些话妖怪电视台里也说过，妈妈也经常拿来教育我，可我就是不爱听，我就喜欢学法术，要是不会法术还算什么妖怪啊，法术是最好玩的东西。
0: 宋哥说了半天，奇小怪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学校不教法术。宋哥说完了，刘老师问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大家都说听明白了，只有奇小怪说没听明白。刘老师就又把奇小怪叫了起来。
3: 哎，奇小怪，
4: 玩儿。
0: 听到这会儿，都老师一下就乐了，全班也都跟
5: 蚂蚁，
6: 是细菌，
4: 是细胞。
3: 嘿，宋哥说的最好，所有活的东西都是由细胞变出来的。不过啊，细胞是由分子变出来的，那分子呢，又是由原子变出来的。原子还不是最小的，还有比原子小的东西，叫基本粒子。就是这些最小的东西，变出来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世间万物的道理。不过啊，那些啊都是工具，知道真正指引我们找到他们的是什么吗？
0: 这下大家连连摇头，就连宋哥郝佳妮也没有举手。刘老师还没开口，都老师突然大叫了一声：“
6: 是数学！”
0: 全班同学一下子都笑了。
3: 多多，这不是你插嘴的时候。
6: 是高兴校长让我来调节课堂气氛的，你刚才讲的太严肃了。
3: 这本来就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6: 可他们才七岁。
3: 出去，我让你进来你再进来。
0: 都老师看样子也很怕刘老师，虽然不高兴，还是一边嘟囔着一边

0: 准
1: 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0: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1: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

0: 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1: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

0: 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电
1: 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

0: 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0: 8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
1: 这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 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6: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

0: 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
2: 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六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21点整，
3: 为培养试验，为未来空间站内的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2021年10月，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成功入住天河核心舱，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时代。卞强说，我们正在开展的受控生态生保技术实验，长期太空驻留需要在太空建立一个生态圈，实现水、气、食物的原位再生，从而减少地外生存对地球补给的依赖，甚至自给自足。受控生态生保技术又称第三代环控生保技术，通过人工建立封闭受控的生态系统，为在轨航天员提供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等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

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资源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有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 70%， 车企正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玩家。车载 AI 能力如何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行业所说的技术捷径究竟该怎么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超过了 70%， 感知系统、线控执行、 AI 大模型三大板块模块均可以跨赛道的复用，车企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玩家。那我们今天就来聚焦这一场大会的最热赛道，一同关注车载的 AI 能力到底该如何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所谓的这一条技术捷径该怎么走。同时呢，也会结合本周的一汽与广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行业事件，来探讨车企整合对于跨赛道技术布局的深层影响。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看这一次的合肥世界制造业大会哈，就是人形机器人展区的人气很高。当然了，不只是在这一次大会上，就包括像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也好啊，在其他的一些展示区域总能看到他们的人气很高。这一次16款机型集中亮相，有的很多，比如说在这个赛场上获得金牌的啊，获得好成绩的，也有很多呢是有车企背景的。那现在这个车企他去布局人形机器人，它整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时给大家
1: 整路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因为它有这么几个。首先一个是从实验室，像这个比喻大伙儿更容易理解一下。所以说呢，它对应的是技术这个层面，包括感知、决策、执行还有软件这四层的这个架构，它的同源程度就是
0: 确实是很高
1: 啊。对。而不是说这零件直接搬过来就能用啊。
0: 我们一看 70% 这个数字啊，下意识就会觉得这它的重合肯定是机械重合或者是某些软件的重合。但其实我们说的是它的同源性哈。
1: 对，包括算法，还有很多逻辑层面的，甚至底层的技术。你觉得这两个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儿，但是它在技术上是同源的啊。
0: 那也有一个说法很形象，就说这个智能汽车呢，是四个轮子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站起来的智能汽车，啊，这么一听好像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了哈。那从底层的技术架构来看，这个师出同门，我们是不是还真的可以去，往前面去数一数啊？真的找到这么一个同门的感觉，也是说这两者它的核心的逻辑、算法啊什么的都是一致的吗？一样的？
1: 不能说一样，只能说是自动驾驶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目标。但是呢，有一点，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

0: 车并不是这个车上每一个部件都有电线，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去延伸过去的。
1: 嗯，
0: 啊，它只是在核心的那几个域，啊，就是领域的域啊，包括动力域啊、底盘域啊、座舱域啊等等，它是高度的电控的。剩下其他的，尤其是一些不是非常高档的车，比如说咱们开关车门，虽然好多车门是自动开闭的哈，
1: 对，
0: 啊，还有像这个座椅的调整，
1: 嗯，
0: 手动其实是最方便的，
1: 嗯，
0: 你说它有一键放倒这功能，也是一个加分项，但不是必须项，但是人形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只要在它服务的所有的时间内，都要绝对的保证不对人类构成伤害。我们看之前
1: 这个核心就不一样了，就这好像是机器人原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0: 对于
1: 人类不能产生伤害。
0: 对的，因为实际现在有一些因为这个开发门槛的降低，已经有一些开发者违背了这个原则了。我们目前翻了好多的场景，好像就是一种场景，是这个属于可以主动进攻人类的，这个剩下都是不行。还有一个就是可靠性的问题，这可靠性尤其是它的柔性的关节和人直接接触的部分。为什么我们说机器人这个大的概念出现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50年前工厂里就有搬运、堆垛、
1: 机械臂
0: 啊，然后呢，包括焊接，涂胶，喷漆，这种机器人早就有了，那它也是带传感器的，也带伺服电机，也有非常精密的控制系统，这个就是专用的机器人，它长得一点都不像人，
1: 是
0: 它就是个就是按照特殊的工作的场景设计的。但是现在具身机器人，按照这个设想，它是可能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甚至包括小到一个挥舞的动作，到一个这个指关节的捏放的这个力度，都不能对人构成伤害，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1: 是，
0: 啊，
1: 这毕竟说到它的核心词哈，一个是机器人，另外一个毕竟还是汽车，它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无论它是只是一个机械臂的简单结构，还是说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具身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但是它有一个基础的要求是不能够伤害到人类。那这两者的话，如果说在感知层、决策层和执行层三个架构当中，哪一层的这种技术复用度是最高的？就是说，我们从车上给它挪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去是最顺畅的，就是哪一个是现在目前公认最容易去抄作业的呢？
0: 模型。
1: 哦，大模型。
0: 对，因为我们看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感知这一块，那么汽车上它有摄像头，有毫米波雷达，有激光雷达，还有超声波雷达，包括以后的红外热成像，还有等等各样的感知，但是它这个感知是为了感知什么？为了感知路面上的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行人、非机动车和其他的车辆。我得知道，哎，这个车在什么地方，啊，跟我的相对速度是多少？我还要判断它的意图，
1: 对，
0: 有没有可能入侵到我这个车道上来？另外一个，它要感知，标志、标线、信号灯，还有指示牌，这是必须的，人开车也得看这些东西。
1: 对，
0: 还要感知特殊情况下交警的指挥的手势，他还要感知什么呢？雨雪雾，还有能见度，还有地面的这个湿滑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他安全运行做决策、做基础的。但是呢，人形机器人他要感知什么？他不会来一个自动刹停，不可能有鬼探头这种情况，对吧？所以呢，他更要感知的是什么呢？他要对周围的环境时时刻刻的进行建模。你比如说咱们
1: 就是现在我们理解，比如说这个智驾车辆它的建模它是套用模型，

0: 它不会实时建模，对吗？
1: 没必要
0: 啊，对。然后，但是我们说到机器人，它就又不一样了，它可能要对这个，比如说我在房间里房子，它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误判。但是呢，它原理就是它不会主动的去撞那座房子，也不会去跟那个车发生剐蹭。
1: 它只要准确的识别到了这个障碍物的物理边界，
0: 对，
1: 并且能够有效的规避
0: 就行了，
1: 就行了。
0: 嗯，
1: 至于我们那天开个玩笑说哈，
0: 嗯，
1: 它区分不出自行车和摩托车，
0: 嗯，
1: 它都是两轮。
0: 对，这个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嗯，
1: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0: 嗯，
1: 它只要保证安全，两者不发生冲突。
0: 嗯。
1: 这就是好活儿。
0: 是，但是我们又说回来了，说现在车企开始热衷于去做这个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如果从技术本身来说的话，他们会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呢？就比如说海量真实的场景数据，还是成熟的车规级的供应链，大规模的产力怎样的？就是他如果他们入场的话，能够给人形机器人产业带来多大的这种成本下降空间？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哈，就比如说上春晚的也好，这机器人能跳舞，他又能在展台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些展示，它价格是很昂贵的。车企来了以后会让这个价格直线下降吗？
1: 直线下降不好说，
0: 嗯，
1: 肯定会有明显的一个成本上的优势。我们来还是把刚才的感知、线控和模型这三块把它拆开了看。首先传感器这块，
0: 嗯，
1: 传感器这块呢虽然不一样，但是毕竟有些东西是可以复用的。你比如说毫米波雷达，
0: 嗯，
1: 还有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只不过这个激光雷达它的发射功率要明显的要小，至少不能把人家家里的摄像头给人烧坏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至少它原理器一支笔和驱动车轮，这个好像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0: 嗯，
1: 但实际上在底层的这个控制策略上都是一个执行反馈的这样一个控制策略，只不过它的力度可能只有几个牛，
0: 嗯，
1: 但是呢在车上都是到驱动轮端了都是千牛顿级的驱动力，虽然差1000倍。再有一个呢就是柔性的控制，
0: 嗯，
1: 啊，我们不能嘎嘣一下
0: 掰断了
1: 啊，一个笔还好，
0: 嗯，
1: 如果是小孩的手呢，那这个就出问题了。
0: 是，
1: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回转定位系统，不能这次跟上次差了那么多。
0: 嗯，
1: 再有一个遇到很小的比如零点几牛顿的一个阻力的时候要能及时的有一个反馈。
0: 嗯，
1: 这不能这是握手跟一个老虎钳子似的跟人家握，如果是成人还好，但其他的有问题。嗯，这个呢其实还是要通过软硬件的一个结合啊，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啊，还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复用的啊。
0: 嗯，那现在的你像广汽啊、小鹏、奇瑞、长安等很多的车企，他们其实都在布局人形机器人，大家的这个技术路线，因为每一家的这种作为车企，它的这种技术路线是略有一些差异的。那在这个机器人这方面，它的差异会更大呢，还是说更小？它都是基于自身的这种智驾的技术，然后直接衍生出来的这个机器人技术吗？
1: 是这样的。它首先并不是完全复用车上的驾驶辅助系统。
0: 嗯，
1: 而且这个机器人这块反倒是加尖的方案，同源度都比较高。
0: 哦，
1: 啊，因为我们那个在车上讲究有纯视觉的方案。
0: 嗯。
1: 有这个激光雷达为主的多传感器融合的这么一个方案，
0: 是
1: 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技术路线还不得而知。但是呢到了具身机器人，就人形机器人这一块，
0: 嗯，
1: 因为我们要考虑它的应用场景，它的应用场景首先是一个是要和人接触啊，再有一个就是替代人完成一些人类目前完成起来在精细度方面还有资的
0: 研发
1: 的成本。
0: 嗯，
1: 啊，这个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一个那个可能大伙儿可能觉得不太好想象的一个事儿。
0: 嗯，
1: 为什么车企现在做人形机器人的积极性最高？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
0: 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
1: 对的。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呢一旦它的成长

0: 性肉眼可见、
1: 非常偶然的一个现象，它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跟风的现象，而是一个技术同源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资本的这种嗅觉，所以达到了一个 70% 的核心技术的重合。但是这种技术重合不代表说我们可以直接去平移照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说一种技术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看起来它的架构是相似的，但是呢，这个架构相似，落地能用以及到好用，甚至还能用好用挣钱，这又是一个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就是车载的这个 AI 到底要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然后行业常说有一个技术捷径，这条路具体该怎么走？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呢，我们是来通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世界制造业大会来聊一聊车企为什么都急于要去造人形机器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核心问题上来啊，就是车载的 AI 能力，我们到底怎么把它挪到人形机器人身上？比如说自动驾驶的这种多传感器的融合算法，端到端大模型，我们给它挪到机器人身上。它肯定会生效，但是好不好用，能够达到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未来可期吗？
0: 肯定是值得期待的。首先呢，我们倒着刚才那个话题来说哈，就是从技术复用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它的底层逻辑的这个部分的迁移，是部分迁移哈，不可能是整个的迁移。这个呢，也是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同源。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同源是什么呢？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功率大点儿，一个功率小点儿，一个转速高点儿，三万转、两万转，一个呢转速低点儿，因为它不需要这么高的回转速度，但是它要求非常高的重复定位精度，尤其是从事一些精细的作业的时候，比如举个例子说。前些日子某高校的实验室这个研究生手刮一个危化品的时候，就是因为操作不当发生了这个爆燃的事故。那么其实这种场景如果是制备一些有一定风险的实验材料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交给一个重复定位精度非常高，而且对于这个东西的边界认知非常清晰的一个机器人去刮这个药勺，
1: 是，
0: 它绝对不会给你擦出火花来，
1: 更
0: 不会因为疲倦而导致动作变形。
1: 对，
0: 这就是它一个很好的场景。
1: 他们的这个传感器啊，这灵敏度也是很高，同时它的动作精准度也极高，几乎不会发生像人类，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疲惫啊，或者这种的心理波动啊，以及身体的这种波动而产生这种危险。
0: 就心理素质再好的人也有累的时候。
1: 对，是。
0: 就咱们俗说的手一滑，如果手一滑发错一条信息，
1: 心里一哆嗦，
0: 这没事，
1: 手一滑都有可能。但是
0: 如果
1: 机器来说不能。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
1: 现
0: 在的电池的能量密度，当然对车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讲，是它的生命线，因为不可能一个好几百公斤重的电池背在它身上，而且咱们理解的续航和车上面的续航，因为任何手机电子产品都有一个电池续航能力的问题，因为机器人是间歇运转的，它存在着很多休眠的状态，就是电池的功耗，但是如果需要它发力的时候，可能瞬间的放电密度也非常大，所以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用的都不是圆柱或方块电芯，用的都是软包，也就是说这块它和无人机又有点像，所以你看跟低空经济又联系到一起，所以

0: 刻的不是谁卡我们的脖子，而是物理定律在卡脖子。这个咱们没解决，国外的厂商也没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等于卡在大伙儿的脖子上。这个技术有多少呢？差不多15%。
1: 哦，这还挺高的。
0: 对的。所以呢，需要大量的人工的材料的介入，就是说不是做不到，是太贵。你比如这些柔性的东西，好多都是器官移植上面用的人工的材料。这个就是天价。
1: 就这一点上，我们很多人理解就是要把它做得像人类，具身嘛。
0: 对。
1: 但实际上不止如此，不只是我们看起来像，它在功能性上确实也有一些要求，所以我们在这种材料科学上也必须达到了一个价格合理，同时用起来又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对，
1: 才能够达到普及，而现在还没有，远没有达到。
0: 然后就是软件层面，
1: 嗯，
0: 汽车的自动或者辅助驾驶系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都是结构化数据，1010结构化的数据，但是人形机器人面对周围的环境，就要用大量的使用过去的俗称叫模糊逻辑，或者叫非结构化数据，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我们比如要求这儿有一个人或者这儿有一辆车，我们必须要在它之前比如10米20米要刹停，避免碰撞，这都是刚性的。但是你说你和这个患者或者是看护对象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个怎么结构化？
1: 对，确实。所以你现在我们看到了，像广汽有一个 GoMate 机器人，它是直接采用了自研的这种纯视觉自动驾驶的算法啊，这个是大家得知的这个消息哈。还有小鹏的这个 Iron， 它也是和汽车业务共享 AI 芯片平台和模型能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车企直接把车上用那一套东西拿到人形机器人身上了，肯定会有它的优势，有它的好的地方，但我们猜想它肯定也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出现，
0: 这是分不实现的。先解决有和没有，就是可基本的可用性，
1: 就是一和零的问题
0: 的问题，然后再快速的迭代。我们一定不要低估这些个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互联网企业，它的软件和部分硬件的一个快速迭代能力，到这会儿了就不光是 OTA 的问题了，不光是 OTA 升级了，可能很多硬件也要快速的迭代，比如发现了更好的柔性的骨骼蒙皮，就是人造的啊，这个东西可能这个替换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1: 而且有一些观点说这个工业级自动驾驶的训练呢是百万小时，这样的一个这个视频数据，能够训练成功。但是呢，具身机器人，它得乘10，就是达到千万一件。
0: 比如说完成精密动作的、做试验试剂材料的这种机器人，
1: 就是这些机器人还是属于领域专家。
0: 对，那么好，我只需要它识别各种那个烧瓶、烧杯、试管
1: 是
0: 啊，还有低糖下的厨房的一个万能机器人。
1: 对，这个要是千万小时的数据，我觉得也不够。要是真的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就是这种车载 AI 它转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其实是有领域的，所以说这即便是有这个坑，确实是有难度，但是它达不到一个就是无底洞的程度。我们总能够想办法在某一个领域上让这个人形机器人达到就是数据的这种积累，达到足够的这种高度，然后并且实现它在某一个领域的这种专业化。那其实这周还有一个有一件大事儿哈，就是一汽和广汽这个筹划重大的资产重组交易完成之后呢，一汽股份将会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一个资本的动作啊，但实际上这种车企之间的资源整合，它会产生很多的后续的影响。那它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就加速了像智能汽车技术、像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复用，就比如说双方的智驾技术和供应链打通之后呢，布局机器人的门槛就有进一步的降低。当然我们说都是可能性啊，我们能不妨在这儿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展望或者一个推测。
0: 好，咱们说一下这个最近一汽和广汽 筹划这个重大的自然重组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呢。

0: 不是像网上传言的谁收购谁，不是这个样子的。即使重组完成之后，两家依然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啊，即使是一汽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这里面牵扯这么几个问题，咱们先说一个整个产业格局的一个变化的问题，就是这两家企业都和丰田有合资企业，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所以他在公告也提出了以旗下合资企业为抓手，那二者共有的合资企业那尤其只有一个丰田，所以呢就是有传言可能就是要回归到南北丰田的一个相对的整合的这么一个局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合资企业合资车企在国内发展势头比较好的时候，好多大的跨国车企都在国内布局了两个以上的
1: 对
0: 合作伙伴，包括本田包括丰田大众等等，但是现在实际上市场份额肉眼可见的它在缩小
1: 了，
0: 所以这样呢，而且它自己的产品资源也是有限的，往往是一个车做出两个版本来，甚至是这两个版本大远着看上去长得都一样，
1: 对，但是它实际上又是有这个不同厂商的竞争关系，
0: 对的，那这有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新能源开始发力之后，明显的各自为政的这么一个现象也推高了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开发成本，并且呢很多车型也是连国内的车企之间就同一个集团都会出现咱们俗话讲叫耗子扛枪窝里反，这么一个即使集团层面会统筹这个事情，但不可避免的旗下的各个子品牌会产生一个交叉和竞争，那么而且这次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这次是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的一个资产重组，这个呢可以说是整个跨所有制的一个改革，这个挺难的，中间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如果是央企对央企或者同级别的地方国企之间谈这个重组都好谈，但是这样一个直接跨级的这样一个重组会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说就真是这个改革进入深水区了，这个绝对是一个深水区。那么说到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形机器人方面，肯定是广汽在这方面之前肯定会投入会略微更大一些，所以也造成了它的整个的资金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呢外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汽呢需要广汽的快，广汽需要一汽的稳，这个也是比较精辟的一个概括吧，可能不完全准确，但至少这个是有这个方面的因素的考虑。技术呢不但包括实体的技术，还包括算法，包括开发流程，这个还有就是多年来沉淀下来的，也没多少年，怎么着也就十年得有了吧，就是自动驾驶和三电管理这方面积累下来的好多经验，这个都是其他领域的企业包括做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的这些厂商不具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业机器人有两个和具身机器人最大的不同，首先一点它有稳定的电源和气源的供应，就是压缩空气，
1: 是
0: 啊，这个不用自己带电池不用操心，还有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极端的单一的，
1: 对，
0: 这一个机器人全寿命周期可能就干这一件事儿，
1: 对，
0: 但是具身机器人不一样，而且呢再说一个另外一个车企自己直接也需要这么一个具身机器人，你知道是什么吗？碰撞时候用的假人。
1: 现在假人不够用吗？就是不好用吗？
0: 现在的假人还是基本上延续上一个时代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它只能采集这么几个数值，但是现在车企再用假人可就不全是碰撞那一下了，

0: 它要装是考量是考虑什么呢？温度、湿度、压力，还有空气阻分，还有座椅的高频、中频和低频的震动，它要采集车里面各种的噪音，包括斜波等等。说
1: 干劲儿的啊，不光是资本在努力，
0: 甚至还有什么呢？测试各种条件下各种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客的疲劳极限。
1: 嗯，
0: 这个不是受伤的问题了，
1: 对，
0: 就是你永远保持这姿势，开车的也累，坐车的也累。
1: 嗯，
0: 那测它的疲劳极限，怎么改善座椅骨架跟填充料啊？怎么不定时的改变一下座椅轮廓？
1: 嗯，
0: 不要让老身体一个部位受力。
1: 嗯，
0: 这个可能过去在传统汽车时代就有这想法，也没有这技术。
1: 对，是，
0: 但是现在终于可以做到这些了，
1: 这也是车企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哈。就是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给消费者用之前，我们可以先在实验室里好好的用一下啊，让他去尝试一下，就是假人的升级版，甚至是更多的一些体验。
0: 对，
1: 那咱们最后就这样吧，来展望一下未来的一段时间，咱把时间线放得短一点，就是3到5年的时间，用车，
0: 对，而且呢，
1: 3到5年吗？
0: 完全可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为什么雨总是以水滴的形式落下，而不是长长的水柱？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之负压，液体柱断裂，发出噗噜噗噜的吸空声。那么，怎样才能用吸管喝到尽可能多的饮料呢？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把吸管倒过来，为了刺破饮料瓶的塑封。常见的吸管前端是一个斜切面，只要液面降到斜切面的底端以下，空气就会大量涌入，让我们吸不上来饮料。此时，如果换用吸管另一头的平面，密封效果更好，或许会有奇效。如果实在要把剩下的一点点都吸上来，那么恐怕只能请来吸管的终极形态——胶头滴管。它的头尖尖的，管口直径很小，即使面对杯子角落的最后几滴液体，也足以保持内部的负压不被破坏。不过，千万不要拿化学实验室的滴管去喝饮料哦。
3: 为什么雨是以雨滴的形式落下的，而不是长长的水柱？
2: 雨水在云中本来就是许多彼此分开的细小水滴，水滴在云里不断碰撞合并，变得足够大以后，在重力的作用下落下来。它不像茶壶倒水一样有大量的储水源稳定水流，所以并不会天然连成一根水柱。即使我们设想有一根细水柱从天上落下，它也很难保持完整，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会使水尽量缩小表面积，把细长的水柱拉成一个个水滴。这和水龙头开得很小时，水流落下一段后会自动断成水滴是同一个道理。同时，空气阻力还会进一步扰动水柱，使它更容易断裂。当水滴形成以后，表面张力又会把它拉成近似球形。较大的水滴在下落时会被空气压扁，如果继续变大，还可能被空气阻力撕裂成更小的水滴。因此，我们看到的雨通常是许多分散的小水滴，而不是一根连续的水柱。
3: 近视眼镜的镜片明明是透明的，为什么在光下的影子依然是黑色的？
2: 透明并不意味着光线会完全不受影响地穿过镜片，光照到近视镜片时，少量会被反射或吸收，大部分则进入镜片并发生折射。近视镜片本质上是凹透镜，会使平行光向外发散，因此原本均匀照向桌面或墙面的光被重新分配，镜片下方得到的光减少，形成较暗的区域，看起来就像黑色影子。也就是说，并不是镜片把光挡住了，而是因为原本直线传播到这里的光被散射出去了，导致光照强度比周围低。如果我们把眼镜进一步压低，靠近桌面或墙面，还可能看到边缘或局部出现亮点、亮斑，这同样来自折射。被镜片偏折的光在某些位置重新叠加，使局部光强高于周围，所以暗影和亮点其实是同一种现象。镜片改变了光原本传播的方向，从而让光在空间中的分布变得不均匀，入气管，造成呛咳或窒息的风险，同时还会掩盖真实的出血量。因此，向前倾可以让血液从鼻孔流出，也便于观察出血情况。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频繁松手查看

0: 是否已经止血，应保持连续压迫。在止住血后几小时要避免擤鼻、抠鼻或剧烈运动。如果经过正确压迫，二十分钟后仍持续大量出血，或伴有头晕、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1: 如果一楼卧室紧邻窗外的光伏棚，雷雨天气有雷击的风险吗？窗户又该如何防雷？
0: 这种情况下，其实被雷击中的风险很低，因为雷电走的是最短的放电通路，比较偏爱高处和尖端。即使窗外的光伏棚都是金属的，但终归是在一楼，楼顶附近的建筑以及树木的优先级都排在你的前面。就算真的被雷击了，在支架做好可靠接地的前提下，电流也会优先沿金属支架进入地面。不过光伏板的电线如果穿墙接近屋里的逆变器，那么雷击的感应浪涌可能会瞬间入户打坏电器。因此规范的做法是直流交流两侧都装 SPD 把过电压泄入地面。至于窗户能够安装什么来防雷，其实市面上并没有能够防雷击的玻璃或者窗帘。对一楼来说，雷击本来就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天然气水合物测试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推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建设。完善页岩气检测规范，赋能非常规油气开发。本次3项页岩气检测标准将为全球非常规油气开发提供统一技术依据，补齐全球页岩气储量评估与工程安全规范短板。制定天然气碳足迹标准，助力全球双碳转型。天然气上游领域产品碳足迹量化指南国际标准将统一天然气勘探、采气、集输、处理等环节，碳核算标尺预计每年可挖掘千万吨级二氧化碳当量，排减排潜力相当于数百万辆汽车年排放量。填补岩芯取样国际标准空白，打通储量精准核算堵点。天然气上游领域岩芯取样起钻式保压取芯方法标准统一井下起钻式保压取芯全流程作业规范和原位测试方法，让地下天然气资源加底测得更加精准。统一水合物检测标尺，助力新型清洁能源潜力释放。本次立项的2项天然气水合物测试标准为水合物勘查及流动安全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助力全球99万亿立方米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的勘探开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针对幽灵外卖等网络交易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持续规范网络市场秩序，将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的修改，加快制定实施网络交易平台规则负面清单，进一步明确平台在规则制定、执行等方面的具体导向要求。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还表示，伊朗告诫各地区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51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华西地区降雨频繁，需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本节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呢1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的首位。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团队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有惊喜，林心如是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霏和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冠军。游泳的首个比赛日呢，中国泳军是一天斩获6枚金牌，碾压态势呢掀起夺金巨浪。亚运会男足小组赛，中国男足和伊朗队的比赛是0-0握手言和，从死亡之组出现，感觉形势光明。首先来关注游泳赛，
1: 已经连续拿了4次冠军，现在是第5次了。但是呢，大家最初认识于子迪又是通过混合泳项目，那么未来他怎么样去分配精力，这是很多泳迷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2: 首先我们要肯定今天于子迪在200米蝶泳上的发挥，他这个成绩呢也是来到了中国历史上这个项目的第4块。那此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刘子歌、焦刘洋还有张雨霏这3位选手是在他前面的。那主任提到了他的这种精力的分配，那么我觉得他并不一定会把精力纯纯的放在200米蝶泳上，因为我们参看国际选手来看，像美国的道格拉斯，他的混合泳也是非常非常突出的，但是他在女子200米蛙泳上也是绝对的佼佼者。那么还有就是加拿大的麦金托什，他是混合泳，尤其是400米混合泳的顶尖选手，但是他也在今年打破了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我可以纵观来看。

0: 包括像男子方面的法国选手马尔尚，他是混合泳的选手，但是他在男子200米蛙泳、男子200米蝶泳上都也是绝对的泳领先的地位。
1: 嗯，
0: 所以在混合泳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混合泳选手具备非常突出的单项泳姿的能力。所以我相信其实于子淇现在，尤其他才13岁多，还不到14岁，不要过早的给他定型，给他去定格。
1: 嗯
2: 嗯，我们再来说说汪顺。昨天其实呢，七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预测汪顺会遇到一些困难啊。的确，第五次站上亚运赛场的汪顺，在男子200米混合泳的比赛中获得了铜牌，那金牌呢被日本选手松下智之和小岛梦桂获得了。我们说汪顺呢是从85后，他的对手一直现在比到了05后啊，这基本就是叔叔级别的和自己的晚辈在比赛的感觉。那不得不承认哈，两位日本05后的选手的成绩其实今天这个1分55秒左右这个成绩已经不是亚洲冠军级别的了，某种程度说在奥运会上也能够登上领奖台，这方面怎么看哈？
0: 嗯，是的，这个项目其实除了法国选手马尔尚在这个项目来讲是国际上的一枝独秀，剩下来讲其实选手们的普遍实力呢都是在1分55秒甚至是1分56秒左右的水平。这个项目的名次并不十分的确定，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两位日本选手都是游到了1分55秒多，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这个金牌的含量也是非常的足的。
1: 嗯，确实是这样。然后汪顺其实这次应该是也是发挥了自己相当不错的水平，但是感觉这两位日本选手，一个是1分55秒30，松下智之是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么小岛梦桂呢是1分55秒36，这个是世界青年纪录。能不能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现在亚洲在这个项目当中已经所谓的卷起来了，是这样吗？
0: 我觉得是的。首先这两位运动员的年龄都非常非常的年轻，我觉得其实这对于亚洲游泳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并且我相信中国游泳队他们永远是觉得亚洲行，那么中国就有可能行。所以我现在觉得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能够也在混合泳当中去取得突破，去这个去顶上来。包括我觉得对于汪顺而言，就是我觉得对于成绩来讲可能和他自己的预期会有一些偏差，但我觉得他已经32岁半了，这样的老将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包括我们依旧能够看到他在这种大赛当中的拼搏，我觉得对于体育精神层面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歌颂的。
2: 嗯，我们再说说李冰洁，1500米的自由泳。李冰洁其实今年整个的成绩的波动呢，在之前比赛中比较大。今年遇到了什么问题？她现在是如何调整过来的哈？
0: 嗯，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们去年的全运会结束的就比较的晚，大概在11月底。那因为首先这个女子选手她的成绩起伏就是比较大的，而李冰洁要把她去放大她的这个中长距离，所以你就是一点点的起伏然后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并且呢随着她的年龄的逐渐增长，她也是来到了差不多是24岁了。其实对于游泳女运动员来讲，以往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年轻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呢他在训练当中的这种安排上也跟很年轻的时候那是有巨大的调整的。他可能不再能够吃下去那么多量，他要一定要智慧的去寻找自己新的这种训练的模式、训练的方法。而一旦进入一个新的模式之后，那一定要经历这种阵痛期、这种瓶颈期，包括对于自己这种体能上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去，你要给李冰洁更多的时间，让他去消化，让他去找到自己。
1: 嗯，确实他今天这个成绩我觉得已经比他之前我们看到游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时候要提高了不少。我们也能够看到他在从一个相对的成绩的低谷慢慢的去爬到他曾经可以摸得到的这样的成绩。但其实确实对于李冰洁这样的运动员，在 年近25岁的时候还在继续游1500米这个项目，是不是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其实很多人都提出，是不是李冰洁因为她400米的项目现在成绩越来越好，是不是未来也会有一个精力上面的转移？但又好像国家队1500米需要李冰洁去顶上来，去至少拿到一枚奖牌，这。

0: 里面是不是有纠结？
1: 我觉得首先非常肯定冰洁的这种精神，他一直以来都会把这个传奇人物莱德基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莱德基年龄比他更大，而莱德基呢也是能够由200到1500这样贯穿式的这种中长距离自由泳，所以李冰洁他对于自己的要求也是要尽量去覆盖200到15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特别也是看到我们的这种年轻的选手吧，可能他们的这个起伏也很大，因为可能在外界看来，我们的这个2号人物总是在不停的变化，所以就是很难有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如此的稳定。所以我觉得冰洁是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去坚守这个项目的。
2: 大家最关注的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呢，潘展乐和张展硕是联袂出战，最终呢，潘展乐是极限反转47秒61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比赛呢，整体感觉赢得有一些惊险哈。怎么看潘展乐这段时间外训的一个成果？
1: 在今年6月份全国游泳冠军赛结束之后呢，潘展乐非常少见的是去欧洲进行了外训，而他是跟也是100米自由泳的这个非常出色的世界级运动员波波维奇进行了合练。那么，我觉得通过外训的这种经历吧，首先是让潘展乐去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他看到这个顶级的选手，他的训练是怎么做的，他的日常生活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是他让潘展乐打开思路，并且我觉得通过这种外训也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我觉得这是外训给他最大的帮助。
0: 其实我在想啊，潘展乐他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巅峰的成绩，之后呢，经历了一个成绩回落的过程。曾经有一度，我觉得他的比赛状态似乎总是不能调到最佳，你就感觉他好像没有以前在泳池边，哪怕无论是游在泳池里，还是站在那个出发台上的那种霸气了。他好像对比赛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我觉得是意志力或者是那种兴奋点的游移。那么这次亚运会的惊险夺冠，是不是给他的信心和重拾比赛的那种激情，你觉得是有一定积极的作用呢？
1: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子，潘展乐今天的比赛的历程呢，其实他是完成了一个微弱的一个逆袭，一个反转。
0: 对。
1: 我觉得他从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一定是能够学会打这种逆风仗。这个无疑是从自己的心理层面，我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呢，对于潘展乐自己的预期而言，他很诚恳的跟我说，其实我想更快一点，我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描述。然后，但是今天没有达到，我觉得接下来其实他是要更加的去消化自己这一段啊，我好像还可以再回来一点点。那其实我今天在赛前有看他今年一年的成绩。其实像47秒91，包括94，今年这两个成绩，你会发现排到世界来讲，可能都70位以外。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来讲，今年在100次来讲，非常的卷，非常非常的卷，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我觉得是给潘展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只是他迈出的一个新的起点，是他从低谷往出走的第一步。
0: 我能不能打听一下，潘展乐他对自己成绩的预期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阈值里面呢？
1: 其实他说的是，我想在47秒2左右。
0: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当然，这跟他自己的最好成绩，其实47秒2还是有差距的，
2: 就是这成绩的话，今天就不用反转了啊。来，我们再来说说唐倩婷的蛙泳。唐倩婷的蛙泳呢，还是非常稳的。这个50米这样的超短项，进入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呢，各个项目的50米记录都在频繁的刷新。其实项目越短呢，比赛的这种不可控、可变性更多一些。那这对于中国泳军来说呢，这样的短项、超短项是新的机会吗？
1: 我觉得当然是新的机会，因为像纵观今年一年来看，像唐倩婷是刷新了50蛙的亚洲纪录，包括今年上半年徐嘉余也是刷新了男子50仰的亚洲纪录。我觉得对于中国游泳而言，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这肯定是好的机会。
0: 那相对而言，你觉得像唐倩婷这样的运动员，因为已经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蛙泳的
1: 就是0.0几这样的一个差距。而

0: 能看到他的这种强，而你会发现一年时间，他通过自己的思考，通过自己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性格，我觉得他去改变了很多，并且找到了自己的这种状态，找到了自己的这种自信。
1: 嗯，这个52秒以内的成绩，其实如果放到巴黎奥运会，都是一个相当有竞争力的成绩了。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徐嘉余的这个周期，还是可以有更多的期待，是不是？
0: 我觉得其实徐嘉余的存在，对于我们仰泳来讲，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单项竞争力，并且他的这种单项竞争力会非常直观的反映在我们两个接力项目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徐嘉余要求不断要求自己留下来的原因。他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他更代表的是中国队。
2: 嗯，我们再来说说女子4x100米自由泳项目哈，这个项目是姚领先拿到冠军的。不过呢，我们发现这个预赛啊、决赛用的是不同的阵容，
1: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阵容，四个人都不一样，
2: 四换四啊。这么做是体现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哈？有没有一种感觉是稍点冒险哈？
0: 其实我觉得并不冒险，因为自由泳，特别是100字、200字，其实是每一个泳姿选手日常他的这种基础能力训练的最底层的这个逻辑，所以每一个运动员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这种自由泳的这种底子。而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可能就那么两三个，所以其实完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主力阵容去轮休，对吧？你上午去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晚上来这么一枪，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聪明、最智慧，以及我们最能够清楚自己实力的这样一个自信的体现。
2: 嗯
1: 嗯。
2: 那我们还看到一个小的比赛细节哈，这次亚运会的比赛，我们平时看泳比赛呢，一般都是十道，而不是
1: 一般是八道
2: ，这次呢是十道、
1: 嗯，
2: 就是相当于是会有一些空白区啊。那这对这个选手有影响吗？
0: 是这样的，其实，在预赛当中啊，就是包括国际比赛，有时候正常情况下，它都是会启用0道跟9道的，这样它预赛的编排其实会更加紧凑，因为尤其是国际比赛来讲，它预赛人特别特别多。那其实决赛启用0道跟9道，这个确实以前是没有过的，所以今天其实上午预赛一开始，我们看到前10名是晋级，其实无论从我们的评论员，从我们的专项记者，包括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台的专项记者，其实大家都是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是反而是给了一些这个在亚洲游泳没有那么发达的这种国家一些选手机会，让他们去感受这种能够进入到决赛。因为我今天特别想提的一点就是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终排名第8和第9的运动员是来自中国台北，因为在混合采访区结束后，中国台北的选手就一直在等着汪顺，他说哎呀，我就等着汪顺采访完，说我好想跟汪顺合一张影，就是对他就是很想跟汪顺去合一张影，
2: 追星成功，
0: 所以我觉得能看到
2: 同泳池追星成功了。
0: 对，就是这样的，他更好的去让自己有一次奇妙的人生的经历，我觉得这对于这种体育的这种力量、这种魅力，才是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纯竞技的这个1、2、3名这么简单，它是更普惠的。
1: 嗯，就是说给很多选手能够和自己心目当中的顶尖高手过招的机会，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体验。当然对于中国泳军来说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表现既特别，同时我觉得也在情理之中，一天7个项目我们就拿到了6枚金牌，展现了中国泳军确实在亚洲范围内还是有着绝对的实力的，也希望明天的比赛还是能够一切顺利。
2: 嗯，好，感谢孙雪。其实昨天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我们当时预测的就是7个夺金点能拿下6个，就完全是兑现了哈。那我们继续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方亮。方亮呢，今天是在前方见证了首金的一个诞生。方亮，晚上好。
3: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嗯。每届大赛啊，大家都会等首金，预测首金。那对于记者来说呢，选择哪个赛场去猜这个首金出现，就是有

0: 各种的考量啊。很显然今天你猜对了。你在赛前为什么对这个女子现在五项个人或这个团体的这个夺冠有一些信心啊？说说这个猜中的秘诀啊。
1: 我对所有的项目都有信心，这个肯定是希望中国代表团金牌拿的越多越好，成绩越突出越好。而且这个也某种程度上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新闻中心前方我们报道团队有不止一位记者嘛，但是今天因为这个首金的形势确实比较复杂，男子长拳可能比较稳，但男子长拳中国队这次恰恰不参加，只参加除了男子长拳和女子长拳之外其他六个套路，所以剩下铁三，剩下的这个现五铁人三项现代五项，我们刚才简称了一下，然后再加上几乎同步进行的，有可能会同步出结果的这个叫女子公路自行车的这个计时赛。
2: 嗯，
1: 那么这三个项目你肯定不可能，因为在举办地的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不可能做到兼顾，所以那就让同事们先挑嘛，我守最后一个就好了。答案就这么简单，
0: 就是前提其实大家挑了半天，最后剩下谁是个首金项目。
2: 但是我相信方亮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肯定也做了不少的调查，现在五项
0: 方亮这意思就没得选，最后是落到他这儿。
2: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已经判断了，刚才方亮给我们说的是在这几个项目都是有可能拿金牌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而言，我相信现在五项是一个稍微有一些冷门的项目，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或者是我们是不是确实具备这种争金夺银的能力，这个金牌本身是不是在预料当中？
1: 是这样，这个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呢，首先是韩国队，因为韩国队呢有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陈成敏啊，也有翻译叫陈成敏的，他的个人实力我现场看今天确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出众。另外呢，就是日本队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他们肯定对整个的场地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各方面是非常熟悉的。此外呢，哈萨克斯坦队有一到两名实力突出的选手，但是在团体赛里面相对可能他就没有那么突出。总之，中国队想要拿这个金牌，最主要的是要和韩国队去争，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讲到陈成敏，但陈成敏毕竟是个人相对比较突出，中国队有张明玉，这是此前连续拿过两届亚运会冠军的选手，这次是奔着亚运三连冠来的。有吴希瑶，有孟欣，有傅静，这都是打过世锦赛或者是之前其他一些世界大赛的选手。虽然有的
2: 要做的就是尽量别被对手拉开太大的差距呢。
0: 我觉得先把项目都有哪些先介绍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五项。
1: 这次看呢，确实和之前的预测有一点区别。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现在五项有了一个新的赛制，就是传统的马术那一项被障碍跑取代了。
2: 对，
1: 障碍跑怎么理解？就是大家可能经常看到一些电视娱乐节目里面那个什么智勇大通关之类的，就是你那看上去有点相似的那种障碍跑的那种方式。剩下的还有击剑，还有游泳，激光跑其实它是两项的综合，就是3000米的这个跑圈长跑，跑圈的过程当中每隔600米有一个激光手枪射击的环节。这个激光手枪射击呢，你必须射中5靶你才能继续跑，如果你射不中怎么办？也不罚分，你就在那儿继续打。今天我印象很深的，因为我当时就在终点线嘛，附近当时有一枪确实很急，因为想把这个成绩提升上去，他连着打了十几枪才打中了这个5个靶，所以你可想而知他耽误了多少时间。所以就是今天一个激光跑要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当时因为他是最后一项，中国队呢确实想希望去争那个个人的金牌，去争那个超过那个陈成敏，所以在这一项上当时失误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再一个呢，障碍跑我们知道因为它是替代了传统马术，你像这个张明玉此前拿过2届亚运会冠军，那个时候都是马术，所以我们知道他马术好，那马术替到这项障碍跑，大家肯定会觉得哎，相对而言他是不是花的时间也会比较少，相对会比较陌生。赛后采访他也说确实练得少，但也恰恰因为练得少，可能一方面心态相对反而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练得少，所以今天没有什么包袱，他今天反而跑出了他个人的历史最佳成绩。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赛前准备的是一项，你现场发挥的可能往往又是一项，这就是大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另外击剑，以往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是非常占优势的，但今天击剑上来最好也只是排到第4。待会我采访的时候傅静就说为什么最后成绩不好，他自己觉得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击剑掉分掉的太多，以至于后面他始终有一种我要追的这种心态，你相对而言需要调整呼吸，需要去完整的去应对各个不同类型项目的时候，他的比赛节奏就会出现问题。
0: 嗯， 就是从过往的射击、击剑、游泳、马术和跑步，现在变成了就是马术换。

0: 障碍，然后呢就是射击和跑步合成这激光跑变成四项了，其实是，但还是叫现代五项，
1: 或者说叫四个板块，
0: 四个板块
1: 它是综合嘛，
0: 对对
1: 对，
0: 还是现代五项。好，那继续明天啊，有机会我们再连线方亮，给我们带来前方精彩的报道。目光呢转向射击赛场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首个比赛日呢，这个中国选手整体表现是优啊，都喜忧参半都不能说。那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呢，是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是1904.2环，是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冠军。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啊，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但在随后的女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中，两名中国选手韩佳瑜和王子飞很遗憾都没有站上领奖台。那日本选手呢是实现了逆转，获得了金牌。那关于这个比赛呢，我们今天请进我们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岳老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梁老师，晚上好。
2: 好的，好，听众朋友好。我觉得还不能完全说中国队这个是优啊，
0: 还
2: 是我觉得
0: 有点喜，
2: 还是有喜，因为对，这是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世界纪录，
0: 有喜有忧
2: 啊。所以说，而且这三个年轻选手啊，都00后了，肯定都是，打得非常好，资格赛。因为资格赛就是团体的这个成绩，像王子飞他是636.8环，是破了亚洲纪录的。然后韩佳瑜是633.8环啊，杜雨辰是633.6环，其实他们都进了前八名，因为按照这个国际射联的这一般的，比如说世界杯啊或者世界锦标赛的规则呢，进前八名的所有选手都进入这个个人项目的决赛。杜雨辰是第6，韩佳瑜是第5，然后王子飞是第1了。但是亚运会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或者比如说一个代表团，你才进入决赛只能有两个选手，所以在内部淘汰把杜雨辰0.2环之差给淘汰了。但是呢，其实杜雨辰在今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决赛的表现，在我们的这些女子气步枪选手当中，其实表现是最好的。她的状态相对来说可能更好一些，所以我们有点遗憾的就是个人项目为什么没有拿到。当然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去找客观原因哈，但是呢从

0: 下午手感冰凉，这种感觉就是波动性比较大哈。
1: 对，所以我想问，这个在射击赛场上是常见的吗？
2: 确实也比较常见，他有时候吧，我觉得呢，是因为射击跟每个人的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很大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三位选手，除了韩佳瑜，他打过这个亚运会这种大赛以外，杜雨辰和王子飞其实都没有参加过这种特别综合性的运动会，所以他们可能上午呢又破了世界纪录，心气儿又比较高，到了下午以后呢，他的发挥相对来说不是非常稳定。但是我要说一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是太稳定，就是其实他所有的比赛的环数都在十环以上。但是呢，十环以上的这个低环数，要10.1、10.0这种环数稍微的多了一点儿。然后高环数10.8、10.9、10.6，大家知道可能就是满环嘛，没有，它是一直这个幅度就是在我说的是王子飞哈进决赛的10.0和10.7之间，它没有特别高的环数。但相对来说。这几个国外的选手，包括比如说这个瓦拉里万，他在这个，因为决赛呢是有两轮，一轮呢叫做这个基础轮，也就是说打五个，打十枪啊，五枪一组，一共打十枪。瓦拉里万在这十枪里面是106环，也就是说平均10.6环。就非常高，他除了有一枪是10.4环以外，其他的全是10.5环以上的。
1: 等到淘汰赛的时候，日本选手泰迪杨师他的状态就来了。
2: 淘汰轮呢，一共是14轮，泰迪杨师是打了149环，平均每枪是10.64环，就是比10.6环还多。
1: 就我觉得这个太惊人了，无论是瓦拉里万的头十发的表现，还是泰迪杨师后十发的表现，都非常的惊人。
2: 但是我为什么要说
0: 泰迪杨师更牛？
2: 杜雨辰如果要是参加的话，会有可能会这个拿到更好的成绩呢？就是因为杜雨辰曾经在杭州的世界杯的杭州站的比赛当中进了决赛，他在这个淘汰赛14枪打了是149.4环，平均每枪10.67环，就是每枪比这个今天拿冠军的杨师还多了
0: 零点零三。
1: 但不管怎么样，这也就是说是他最佳的表现。但是一个运动员在一场比赛当中表现出自己的最佳，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今天这场比赛让我感觉有一些震惊的地方在于，我觉得两个外协会的选手，无论是印度选手还是日本选手，都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竞技的状态。
0: 就印度选手基本没有失常，但是呢后期是日本选手打疯，
1: 竟然还会被
0: 打疯了。
1: 我都是没有想到。
2: 就是我觉得给我稍微有一点惊讶的是日本选手的表现。其实印度选手啊一直是这样
1: 比较稳定的，
2: 比较稳定。但是而且呢，他就跟他今天的表现一样，就是他基础轮往往都会打得不错。但是他一到这个真正进入淘汰，大家知道到淘汰轮以后是两枪淘汰一个。
1: 对，
2: 他到那个时候，尤其是发现后边追兵已经迫近我的这个，
0: 他的心态会不稳定，
2: 他就会产生一些心理变
0: 化。这好是印度选手的通病。
2: 对，
1: 但他甚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没有说在，因为我记得他的基础轮已经领先，比如说两环。
2: 他基础轮领先两环，领先这个日本选手两环，他106，那个是104。
1: 对，但是他实际上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大家想他也没有出现十环以下的，
2: 没有十环以下，但是
0: 没有高环数，
2: 但是他从大概是第17枪开始吧，还是第15枪开始，他就有10.1什么这种了，10.1、10.2这个出来了。
1: 对，所以这场比赛真的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2: 就是这个项目啊，真的就是你都不能打10.4以下了，变成就是你最好全都是10.5以上，你才有机会真正摸到这个金牌的这个格。
0: 特别是最后啊，就是淘汰人的时候，那个是对心理的这个压力，承压力还是要求很高
2: 的。
1: 但是我心态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可能也不至于。但是因为这次转播，我是以前没有看过啊，这可能我确实射击比赛看的比较少。就是他会给你在这个瞄准的过程当中画一个选手的
2: 啊，就是那个心跳的那个
1: 曲线，
2: 那图啊，
1: 对你这个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项目是多么微乎其微，很多人。

0: 都讲过，这个项目实际上你说那个十环啊，它就是一个硬币这么大。
1: 对，一个五分钱硬币。
0: 对，一个硬币这么大，你再说在十环里面的10.7，
2: 找芯儿，找针尖儿。
0: 10.5 这确实是毫厘之间。
1: 嗯，
2: 这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魅力哈。那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吧，就是明天的男子气步枪团体和个人的竞争啊。
1: 我觉得团体对中国队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团体，我们的平均是，就看今天的这个女子团体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平均水平确实是很高。而这个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包括韩国，可能都会有一点短板，比如说他们的第三号稍微的就会差一些。
2: 嗯
1: 啊，我们明天是呢是这个三位选手出战啊，这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盛李豪，这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和东京奥运会的
2: 银牌，
1: 嗯，现在世界排名第一。另外一个呢，张昌宏，可能大家就是
0: 也熟悉吧，也是奥运冠军啊，
1: 对，他是。东京奥运会冠军，但是他是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三姿
0: 的
1: 冠
0: 军。
2: 嗯，
1: 对，但是他相对来说岁数更大一些啊，他是20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26岁了。就是我们这三位选手是2000隔四年一个，
2: 嗯，
1: 2004盛李豪，2008是最后这位马思涵。
2: 嗯，
1: 那么这个张昌宏呢，他其实就是他复出啊，中间沉寂了一段时间，然后复出以后呢，他就开始参加两个项目了，不光参加三姿，他也打这个气步枪。
0: 嗯，
1: 那而且气步枪打得还不错，你像他在慕尼黑站的气步枪比赛当中是拿了冠军的，就今年的世界杯的分站赛。而这个2008年出生的马思涵呢，他是在慕尼黑站当中是混团。是获得了一个第三名，
0: 嗯，
1: 就是他相对来说在亚洲还拿过一些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到了世界比赛当中，比如说世界杯啊、世界锦标赛这样的比赛，没有拿过冠军，但是也进决赛哈，今年进了不少。他之所以能选上，一定是他在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也是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这三位选手组成的这个男子团体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进入这个。如果进入这个个人的这个决赛以后，会怎么发挥？我觉得，应该还是给这个盛李豪以信心吧，因为盛李豪相对来说呢，确实比较稳定。但是他去年的发挥相对来说要差一些，今年好像又开始回到他的比较正常的状态了。
2: 好，
0: 看了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2: 哎。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把目光转向男足和女排。今天大球项目上呢，篮球输了啊，我们就不细琢了。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关注一下足球和女排的情况。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先控短，踢长，
9: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0: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3: ，China 赢！
2: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0: 我是张文。
2: 目光转向男足赛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呢，中国亚运男足0-0和伊朗队握手言和，目前两队都是1胜1平，保持一个出线的光明形势。好，我们连线现在在前方采访的《田中报》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 嗯，我们倔强的安东尼奥，
14: 中国队无论是队长吴曦还是王玉栋，
2: 嗯，
14: 都创造了比较威胁的射门机会。
2: 对，
14: 当然呢，伊朗队对于比赛的这个控制力啊，还是明显更强一些，包括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也是比较突出。但是呢，相对来讲啊，伊朗队也是因为有四名球员刚刚从亚冠联赛回来，第一场比赛没有踢。其实呢，这几名球员的整个状态呢，其实倒不是说他们比赛状态不好，可能是他们在时差上啊，包括在这个气候上还不太适应。
2: 嗯，
14: 我觉得伊朗队呢，今天整体踢得也比较慢热，当然中国队呢也比较聪明啊，也没有把这个比赛节奏带起来。
0: 对，
14: 所以呢，整场比赛呢，其实上半场两队之间呢都是有点试探性的啊，这样的一个踢法。下半场呢，这个中国队可能说率先去找到了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伊朗队特别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也有机会去得分。
2: 嗯，
14: 正像队长吴曦所说啊，两支球队都有机会，但是相比较自身，中国队比第一场比赛还是在这个传接这方面啊，在这个向前这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进步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例子。
0: 这样一个有运气因素的进球呢，当时就进了，包括
14: 后面的比赛都没有踢啊。虽然孙俪决赛对阵韩国队他也出场了，但当时是带伤出场，踢了半场就被换下了啊。所以这次朱春杰呢也是非常想踢好这个名古屋亚运会，来弥补上届亚运会个人的遗憾。那好在这个次这个他的反应啊，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抽筋，所以呢。应该不会影响后面的比赛。
2: 嗯，跟伊朗人的比赛其实
14: 如果能够进入到淘汰赛的话，朱春杰还是能够正常出场的。
2: 对，因为
14: 那么全队的体能情况呢，可能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安东尼奥这场比赛没有任何轮换，而且这场比赛呢，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中国队的换人时间是比较晚的。上场比赛第一个换人应该是60分钟左右。去换下的这个毛伟杰换上的穆塔利夫，但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换人是
2: 80分钟，
14: 对，接近80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呢，要我们在现场观战的记者都有些担心，中国队这个体能能不能支撑完这场比赛？
0: 是，
14: 但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安东尼奥，实际上在球队来到名古屋之后呢，他的训练一直在减量。他其实又重新拿起了当时在U23亚洲杯他这样的一个训练策略。实际上在进入这个赛区以后，他每堂课的训练量的强度跟这个时长都是有控制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U23亚洲杯半决赛对阵越南队之前，中国队的整堂训练课也就只有35分钟啊这样的时间。所以呢，这是安东尼奥的一个策略。
2: 对，
14: 但其实这支球队真正的这个强化训练的时间是在大连。那么据我了解呢，在大连的球队是，9月7号集中，然后呢，在大连那几天时间里面，每天都是两练，上午也有训练，下午也有训练。只有10号对着乌兹别克的那场热身赛，
2: 因为安东尼奥他知道他这种打法在杯赛里面是非常耗人的，所以他在这个进入比赛周期的时候他不太敢练了。因为就是我们当时看U23拿亚军那次的比赛，那每个人的血条，这是一场比赛比一条短，这很明显的。徐斌到
0: 他不换人，
2: 徐斌最后一场的时候就剩50%的血量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目测就已经50%血量了。好，最后简单几句话帮我们来展望一下和阿联酋的那场比赛哈。
0: 嗯，
14: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去争取拿分，甚至取胜啊。因为我刚刚看完阿联酋跟朝鲜队的比赛。阿联球队的状态其实也不是太好，可能跟伊朗队的情况比较相似啊，就是他们的准备时间也不太充分，也比较短。另外呢，阿联球队新教练这个比斯坎上任也就1个多月，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队集训就打这个比赛，所以呢，他们的组织工作跟中国队伍觉得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不可同日而语。那中国队的这支队伍整体的战术打法，安东尼奥都带了2年多了。再补充超龄球员，我觉得各个方面中国队都应该比阿联酋队要更强。这场比赛我认为啊，中国队还是要全力争胜，去搏这个小组第一。尽管啊，因为伊朗队现在也有机会拿小组第一啊，因为双方要涉及到比拼进球的关系。其实主动权不在中国队手里了。因为伊朗队随时有可能比中国队多进一个球，或者说， 这个比分上有所控制，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去搏一把这个小组第一，
2: 因为这个朝鲜。

0: 和阿联酋打的0-0，所以这四个队呢到最后末轮的时候个个都会有想法，对吧，都有算盘。嗯，
1: 对，因为小组第一的话我们胜利决赛就会避开东道主日本队，大概率啊避开日本队，这对中间来讲非常关键。
0: 好，
1: 如果能够避开日本队的话，四强基本上就是指日可待。
0: 嗯，好，感谢小二的连线，我们再来请进啊，在日本的前方，我们的这个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来聊聊这个女排的情况。管月琪，晚上好。
2: 你好，郝迪。你好，张文。
0: 中国女排呢，今天是3-0，比较干脆的拿下了越南女排哈。这比赛我们目测的感觉呢，球队反正就这些人来说呢，在渐入佳境啊。先简单说下这个比赛啊。
2: 嗯，今天和越南这场比赛呢，说实话，赛前没有太大悬念啊，两队的阵容有绝对的实力差距。中国女排对阵越南呢，只要是正常发挥，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不会丢局啊。我们的阵容首发呢，主攻吴梦洁、庄宇珊，副攻陈厚宇、王傲谦，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自由人王梦洁。第一局呢，我们就是25-16赢下来了。其实开局二传和副攻的配合有点不太顺畅，而后面呢，我们小二传张子萱也是慢慢的在想办法调动。其实我们在网口的实力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局后边啊，吴梦洁已经开始不用那么往下勒的那么狠了，打得很松弛了，之后就很容易得分了，25-16拿下。第二局比赛呢，又是25-16。我注意到啊，张子萱一直在积极的去调动副攻球，这和谢成玉和刁云宇之前的亚锦赛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第二局副攻的背飞啊，确实比亚锦赛多了不少，尤其是王傲谦看得出来啊，最近没少练这种副攻球，有一种这种把这个背飞当必杀技去练的感觉啊。而且越南队这个主攻陈氏清翠呢，他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是很难突破的。这个比分呢也是双方的真实实力差距。而第三局呢，我们也是25-11顺利取胜啊。龚翔宇还改打了一下二传啊，二换三去打了几轮这个二传，我们打的也还是不错的。最终呢，我们是3-0赢球晋级四强。好的，
3: 我们其实更关心的是，马上明天就要对泰国，在亚锦赛当中刚刚输过，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2: 啊，对，这场打泰国的，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边攻手啊，叫做皮姆皮查亚，今天他对着印尼女排是得了19分的。我们其实之前亚锦赛打泰国这场比赛输的也是让我们比较窝火吧，因为我们没有能够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门票。所以呢，明天如果我们想赢球，我们要做好3点。第一呢，就是一传。其实上一次亚锦赛决赛咱们打泰国啊，就是一传不稳，即使是我们自由人王梦洁老将了啊，一传也有问题。我们首先得把这个一传的生命线保住，如果没有一传啊，剩下的后边都不用再提了。第二呢，就是二传的支配球一定要提速。亚锦赛咱们这个二传不敢送快球，即使想三周前的那场亚锦赛决赛了，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如何把这场亚运会的比赛打好，如何通过接下来的比赛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不要一直活在过去。其实这才是中国女排现在最需要做到的地方。好的，
0: 这场比赛呢是明天下午的15点，大家可以关注哈。最后简单说一下男篮，男篮今天呢是又输给了伊朗，最终呢这个铜牌也没拿到，拿到了一枚第4名啊，70-79这样一个比分。四节呢是第一节17-12赢了5分，第二节14-17输3分，半场领先了将近2分，第三节崩了啊，15-26让对方赢了11分，第四节打了个24平。这场比赛彭征林空砍22分，可以说这支队伍呢的确回来之后有许多的问题需要慢慢的去总结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发现，情报缺陷、图像过时以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是导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空袭，并造成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消息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虽然遇袭地点在多年前被认定为军事设施，但商用卫星图像早就显示遇袭地点已改变用途。2018年的图像中还能看到色彩鲜艳的墙壁和足球场。有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早在2019年就发现了这些变化，并在一个未连接至主要军事情报数据库的系统中记录了相关信息。此外，在指挥此次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内部，部分人员过度依赖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帕兰蒂尔公司的发言人则表示，该公司不对基础数据负责，也不负责识别情报缺陷。消息还指出，今年2月底，美国政府下令发起大规模空袭，仅在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超过1000个伊朗目标遭到打击。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命令压缩了最终确定目标所需的时间，而这种紧迫感加上目标地点基础信息的缺失，负责平民保护的人员被削减，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共同导致了这一致命错误。参与内部调查的官员还透露，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五角大楼部分人员就知道美国应对此负责，不过美国至今未公开承认对此次袭击负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在陕西西安举行。活动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谈、项目集中签约等形式，搭建中外电影交流合作平台。签约环节，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设置剧情电影《漂泊的手风琴》签约，纪录电影《发酵人生》国际合作签约。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与开罗国际电影节、中美电影节、新西兰中国电影节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本次对话推动跨国合作影片落地，签署多组国际电影节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影视文化互鉴，助力中国影视产业高质量对外开放与国际化传播。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以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此刻提示，今天是中国甲状腺癌防治宣传日。近年来，随着体检的普及，甲状腺癌检出率也明显增加。专家提醒，把甲状腺癌称为懒癌，这种说法并不科学。甲状腺癌分型差异极大，部分高危亚型进展快，易转移，恶性程度高，一旦忽视将危及生命。对甲状腺癌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癌就是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非常重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
2: 千丝万缕的联系。能不能先请黄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山二黄？
3: 山二黄，又称汉调二黄，由清代乾嘉年间随金乡及鄂东移民带进鄂西北山区的荆楚与当地方言、语音、民间音乐长期融合流变而形成的，系流行于鄂西北及陕南地区的皮黄剧种，被著名这个汉剧大师陈伯华先生称得明快流畅、异域传唱等特色，因成熟完备的声腔体系

0: 好，
1: 可以了，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黄老师，是不是咱们也是用当地的一些方言？
1: 是的。啊，
0: 用竹溪话。啊
1: 啊，因为这个唱腔嘛，就是流传到竹溪来了以后，也就是地方的方言。

0: 年，再把它演绎出来，就是形成我们自己的特种唱腔了。
1: 那这个竹溪话的这个方言有什么特点吗？
0: 竹溪话我就是地方方言，
1: 比如说，在这个唱腔当中，比较显著特色竹溪话的有哪些？
2: 就是刚才老师唱的第一句，孙玉娇普通话就是孙玉娇，然后我们土话就是孙。
1: 孙玉娇。那它这个音调上吗？在这个比如说你看阴阳赏去是普通话，那竹溪话是不是在音调上它拐的也不太一样？
0: 对。它念它就是孙玉娇做草堂。自私自坦。自私自冷吧。自私自冷。他就是这种说话。
1: 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说话的状态和音调，还有吐字发声，直接完全移植到了上耳黄当中。
0: 对。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嘛。那个时候就是样板戏嘛。那个时候是红灯记啊。那我就特别喜欢唱这个李铁梅的。
1: 您喜欢唱红灯记。
0: 红灯记、李铁梅，还有那个智取威虎山那个小长宝。那个都是我都还那时候还在学校里，还在读书。那是刚进学校吧，也就是六年级到初中吧，那个时段。
1: 十二三岁。
0: 对，十二三岁，我到剧团就来的时候就十三岁。
1: 那您能不能唱两句那个红灯记呀？
0: 这是红灯记。
1: 对，您小时候的记忆。
0: 那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0: 唱的不好，很谦虚，但是那个时候还小学，学的也不好，唱的也不好。哦、
1: 您太谦虚了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所以刚才您唱的是京剧，对吧？这个京剧和刚才最开始您唱的《山二黄》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系，
2: 是
1: 啊，包括音乐感受啊，吐字发音，对吧？这偏这个京腔京韵一些啊，中州韵。另外呢，就是《山二黄》是用本地方言，还有就是您发音位置是不是也不太一样？感觉京剧和您的《山二黄》的这个发音位置是不太一样的。
2: 这个发音的问题，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学过，具体学过这个声乐，嗯，我没学过，但是呢，唱的就是靠自己。我觉着唱京剧和我们这个有一点点区别，但是也不大，
1: 嗯，
2: 我觉着都是那唱的那个，有他们这个京剧这个老专家他们唱的那种唱法，
1: 嗯，
2: 因为我也不会呀，所以我就按我的自己的唱法唱的。
1: 就是您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2: 对
1: 啊，那您觉得？一点点的区别，那个区别在哪？
2: 因为他们的道白，
1: 嗯，
2: 跟我们的道白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吧？
1: 啊，那您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比如说京剧的道白，您先说一两句。
2: 京剧道白，因为像这个来。

0: 你听，奶奶，你听我说，我们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1: 哦，一个会更加的起范儿一些。
0: 我这好像是、哦，我们这好像是软一些吧。
1: 啊，就是会更自然一些。
0: 对，我们软一些，好像京剧这个他们就比较这个，算是怎么说呢？也就他们的说正规一些吧。嗯、我们这个按地方话说的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个
1: 更接地气一些。
0: 对，
1: 啊啊啊啊，就是更加具有这个乡土气息一些。静文之前有没有学过京剧？
0: 他们没有学过，
1: 就直接学山二黄。
0: 啊、
1: 嗯、哦，
0: 他们进去的学的山二黄。
1: 啊、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学山二黄？
2: 嗯，就是小的时候，然后也会看到剧团老一辈的演出，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挺，就是算是明星的那种，
1: 很火是吧？在当地
2: 啊、
1: 嗯，
2: 然后就是，
0: 那个时候考试还没有，那个时候那个，山二黄那个时候还没恢复
1: 哦，
0: 那就是唱的，也就是唱的京剧嘛。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的，还在我在那个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剧团的下去招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很奇妙的，我就到剧团来了，因为他们老我在学校都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老师呢，班主任呢，就是他就，他们下去招生的时候，班主任都介绍我了。我呢，他们但是他们要给我要听我的唱腔的时候，没有给我明说，就是那个时候一间房子从中间有一道墙。一边从这边进门，一边从那边进门，就是他们老师在这边听，我在这边唱。那个时候学校的就是一个脚踏风琴，那个时候在这边唱了以后，老师在那边听的，老师都那个了，
1: 都觉得挺好，
0: 都觉得挺好，哦、就这样嗓音蛮好的哈，就把这个就定了，定了。后来都是剧团的领导都下来都把我接走了，那个时候我家里还不知道，我妈妈说的，那到家里去的时候，我妈妈说，那他爸爸也不在家里，那走了我也做不了主，他们就说是不要紧，那到时候我们去给他说吧，就这样，用自行车就把我带到剧团去了。
1: 当时一共有多少人去了剧团？
0: 我们那一批吗？
1: 嗯，
0: 我们那一批去的有不少，有一二十多个。
1: 那最后坚持下来的有多少？
0: 坚持下来也就是我和我爱人。
1: 您爱人也是
0: 啊？还有一位女同事。当初来我去的时候就是唱这个，我主席思想山金光，就这个。
1: 然后呢就唱点京剧啊，唱点这个歌曲啊，
0: 哎对，
1: 等等等等。跟谁学呢？
0: 就跟他们老同志学啊。
1: 嗯，
0: 他们老同志就是我们下乡，就是那个时候住的是大通铺嘛。
1: 嗯，
0: 大通铺都是地上拦两根木头，
1: 嗯，
0: 里边铺的稻草，
1: 嗯，
0: 就那样的在打地铺睡。下乡了以后都是练功，练功怎么练呢？那就是就在床上练。
1: 在床上练啊？
0: 那没有地方练了，你下乡演出那个都是。一个地方待两天就走，待两天就走。
1: 那在床上怎么练呢？
0: 就是你这墙上啊，都不是打的地铺吗？这都不是有墙吗？
1: 哦、
0: 拉顶啊什么的，都在这个地铺上。
1: 拉大顶也是在地铺上
0: 啊。
1: 哦，
0: 那我是刚刚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进剧团就下乡，
1: 就没有学，就直接
0: 都进剧团就下乡，背着自己把被子背着。
1: 那一年得去多少次啊？
0: 下乡一年就是一两个多月。
1: 一两个多月。
0: 嗯。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被子自己背。
1: 哦。
0: 自己一个小条，你自己就是下乡两个人一个嘛，就是你拿盖被，我拿垫被，就这样。
1: 哦。
0: 活这个是就在一个地铺，它都是打在一起。
1: 哦。那时候那个
0: 有时候。就自己问老师，怎么做，要该怎么弄，压腿呀、啊、什么，在哪里压，就是在乡下嘛，下乡的都没有什么地方，是什么墙头啊，什么那个凳子上呀、啊，就那样的练。
1: 那您什么时候认识您爱人的？
0: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地方住嘛，都是也就是老乡，到剧团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的那个时候，回去。因为我们在 陈娇嘛，这个周。

0: 水平，水平跟县城还有30里路。嗯，那个时候没有大星期天，就是也就是星期天一天。嗯，那个时候就是放星期天的时候一块儿回去，因为水平我们那个时候水平很有几个，有3-4个吧，就是一块儿走路回去。
1: 走30公里
0: 啊？
1: 你得走多长时间啊？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呀，也坐不起班车，也没有什么车子，就是走路回去，回去了又走回来。
1: 那来回得，
0: 没那个时候年轻嘛，跑得也快，还是3-4个小时还是有吧。
1: 来回3-4个小时啊？
0: 不是来回，就是也就单程。
1: 对啊，你单程3-4个小时，来回不就是7-8个小时吗？
0: 就是啊，我那个时候反正年轻。可以跑。
1: 那您爱人什么时候进剧团的呢？
0: 爱人比我晚几个月，他是我是四月初到剧团的，他是七月份，七月份到剧团的，因为那个时候招生他就不是那个一下子都来很多人，就是慢慢的老师都到乡下去到处找，看中一个就来，看中一个就来，就那样的，有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几个，
1: 所以您，两位也是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吧。
1: 然后因为这个戏曲，结缘，喜结连理，那什么时候恢复山二黄的呢？
0: 恢复山二黄好像是80几年吧。
1: 哦，这么晚呢？
0: 我们是70几年到剧团的，好像80几年就恢复这个山二黄。那个时候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把他一些老演员，汉剧，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汉剧，就叫汉剧团嘛，都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把他们那老师的都慢慢的收回来了。
1: 那当时您山二黄又是跟谁学的呢？
0: 山二黄进来了以后，我们就是也就是跟我们的他们这个收回来的老师一块学的。
1: 叫什么呀？
0: 也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后来的女团长叫王玉荣，她是拉京胡的，他跟我们拉京胡，他回来他拉京胡，他也有老师，他老师是陕西的人，叫周德宝，他是拉京胡，我们这个后来我们这个团长，他就跟他学的京胡，京胡都是唱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学，
1: 就是您唱腔是跟那个周老师学，
0: 周老师就是我们的团长王玉荣，跟着他学，
1: 就跟王老师学
0: 啊，也跟周老师学，
1: 都学
0: ，因为他们都在剧团的，我们都在那里边，所以他们唱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一块儿，他们唱，我们就跟别人一听。
1: 那他们也算是唱汉剧的吗？
0: 就是他们剧团一开始也不是叫山二黄，后来是更正过来的，一开始就是叫汉剧。
1: 就一开始没有叫山二黄
0: 啊？对，就是叫汉剧团。
1: 就叫汉剧
0: 啊，对，汉剧团。
1: 那什么时候有这个山二黄的名字？
0: 山二黄也是80几年啊，也是80几年以后那个时候才把它更正的。
1: 所以您其实当时也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
0: 没有，
1: 就是老师团长教什么您就学什么。
0: 对，他们一开始他们唱教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就是开始恢复排古典戏的时候，也还轮不到我们，因为我们那一批有比我还大的，比我大一些的，因为我13岁，有16、17岁的，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批都有。排戏的时候呢，排小折子戏嘛，一开始就排小折子戏，那就是给他们先排了，都没有我们的份儿了，我们就在边儿看呢。他们教他们，我们就跟边儿的跟着学。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您应该80年代，20-30岁。
0: 我是57年的，到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20-30岁吧。
1: 然后就是老师教什么您就学什么。那您学了多少个山二黄的剧目呢？
0: 我们那个就后来演的戏比较多，因为我们那个也是那个时候剧团的比较穷吧，也没有什么留作那个纪念，什么录像啊，什么东西都没有。
1: 都没有。
0: 都没有。我那个时候我演了很多的戏。我都没有留下记忆。
1: 有什么剧名吗？
0: 就像那个后来演的那个大戏，那个就是，一看啊，有 娘，那是娘子相关，那是后来是我们自己创作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娘子相关最开始那个写的戏是给我们的老师李老师，
1: 嗯，
0: 李环真老师，那个时候他因为他是唱这个花旦的。
1: 那您唱什么呀？
0: 我那个时候我后来学的时候我就学的是闺门旦呢。
1: 哦，闺门旦。
0: 嗯，他那个时候给他写的这个大戏，因为他个子比较矮。
1: 哦，
0: 他是演花旦的，演小丫鬟的那一类的。好，所以后来他就这个娘子相关的娘子就我上了。
1: 哦，
0: 嗯，
1: 那您那个一开始的传统剧目都有哪些？
0: 传统剧目，那个时候就，哎呀，我记不得了，这还有什么三不愿意啊，什么三凤求凰啊，反正那个我也不记着，反正有很多。
1: 但是没有任何影像或声音的记录。
0: 因为剧团那个时候都没有那些东西。
1: 文本呢？
0: 都没有。
1: 剧本都没有了？
0: 剧本应该有。
1: 哦哦，
0: 剧本应该有。
1: 哦，
0: 应该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还有没有保存呢。
1: 哇，那这个还是很珍贵的呀，需要这个记录下来啊，包括那个文字啊，就是尤其是唱的一些啊，这但您自己是不是脑海当中也有一些模糊了？
0: 是，因为这个退休的这么多年，给他们带学生啊，后来自己家的小孩子也带小孩子，所以有时候单位如果要是有特别的活动，领导或者是要有什么大的活动，我就参加。
1: 哎，那您孩子有没有从事这个？
0: 我的孩子没有，我的孩子他现在在文旅局的。
1: 哦，那您爱人是什么行当？
0: 我爱人他是演丑了吧？
1: 丑角儿
0: 啊。
1: 哦，
0: 他也不是那个一开始他就是演那个曲艺节目。
1: 他演曲艺节目？
0: 最开始他是曲艺，什么打快板、快板、山东快书，说相声啊。那个时候去县剧团嘛，他是就跟万金油似的，他是啥都要做。
1: 他会山东快书
0: 啊，山东快书打快板。
1: 哦，
0: 他都还比较拿手，现在老了也是没有做了。
1: 哦，当那个当当那个当，闲言碎语
0: 换多
1: 讲，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哪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是这个吧？
0: 哎，对对。
1: 哦，这个那湖北还听这个呀？
0: 啊，是的呀。
1: 哦，
0: 那下乡还是蛮受欢迎的。
1: 哦，是吗？
0: 嗯。
1: 哦，哎，那为什么会山东快书呢？
0: 也是学的呀，他自己学的呀。
1: 自学
0: 啊，自己学的。
1: 找了一个，
0: 他都是自己学的，
1: 连板都是自己做的。
0: 后来也是找了一个就是打板的吧，打板的老师，他自己去学的。后来他就板那个老师就给他的一副板，他就慢慢的自己练。
1: 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所谓啊那个年代嘛，他娱乐的形式不是很多，
0: 对对对，
1: 所以。下乡演出的时候，你十八般武艺，你会什么都拿出来。
0: 对
1: 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你只要能让老百姓喜欢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不仅仅说是这个戏，可能是这个小品也好，相声也好。
0: 对，
1: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小品呢，就是相声啊、曲艺啊。
0: 那个时候也就是也就像小品吧。
1: 啊，
0: 就那个时候小戏，也就是小戏，小戏的那个小小的几都是二三十分钟的，一二十分钟那样的。
1: 就相当于一开始是什么都有啊。

0: 这只是一句反而黄倒版、
1: 反而黄、
0: 反而黄倒版
1: 真好啊。所以从慢慢的传统然后变到了现代啊，有这样的一些创新，包括重新的写剧本然后编演，一直到您退休
0: 啊。对，
1: 那您有没有就是统计过在整个剧团您演了多少种不同的扇二黄的剧目？
0: 哎呀，那可就多了，可能有一百吧，
1: 上百了，
0: 肯定有。因为那个时候剧团的那个时候人比较那个比较多，下乡也经常要下乡，经常要演出，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还是也算是挑大梁吧，所以呢有很多时候那个出去具体学习啊什么轮不到我的。
1: 那您个人还是想出去的？
0: 我肯定想啊，谁不想出去有更进一步的了？我要是学习能学习出去学一些声乐啊，是不是学习系统的这个戏剧啊？我怎么不想啊？我肯定想得很呢、
1: 所以就是您其实一直没有学习过系统的声乐。
0: 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
1: 但全靠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悟。
0: 对。
1: 包括发音位置也好。气息的运用也好，是吧？包括表演的形制也好、一招一式也好，全是靠自己悟的。
0: 对，
1: 就是没有专业的这样的老师。
0: 没有啊。后来我就看到他们在学校的学老师给他们教的时候，我好羡慕啊！我说，他们的机会特别好，有这么好的老师教给他们，一点一滴的从基功开始，慢慢的教。我说我们根本都不懂，他们那些什么，比方一下走原场台步，应该要怎么要走，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细的说法，我们就是跟着大同志一块儿，他们前边怎么走，我们就跟着后边怎么走，所以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我没有学过。
1: 所以其实当时您进剧团的时候，哪怕那些前辈在带，可能也不会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你也只能靠模仿。
0: 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这样系统的学过东西，所以让他们要是去给你慢慢的给你讲解呀什么，我觉得他们好像也还是说不出来什么的，他们就按他们的自己的想法练，
1: 所以可能这个有点冒犯啊，就是野路子。
0: 就对对，也就是野路子。我们就说，也这不是什么冒犯，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但是野路子还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喜欢，其实就是正路子。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对于您个人来讲，想追求更多的进步，想有一个体系的建立，出去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但很遗憾，因为您太出色了
0: 啊，
1: 所以这个剧团离不开您啊，顶梁柱，架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所以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演出。
0: 对，
1: 那个时候一年大概要演多少场？
0: 那个时候我们下乡，也就是每年也有下乡的任务，每年下乡就是两节目多，你的担子就重，
1: 因为你拿的行当那个装备多。
0: 对，那你就是一大挑子。到时下乡的时候，乡下有时候到地方了，他们也会派人来接，也会来派人来从那边来接我们。
1: 那您一个女孩子也要拿那么多呀？
0: 拿呀，每个人都拿呀。
1: 就自己拿自己的？
0: 自己拿自己的。
1: 没有专门的人帮你拿呀？
0: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啊，哪有拿？你就是自己的服装你自己拿，你还有被子。还有被子，还有都是大家的，就是公家的东西，你像道具啊什么东西，那都是你自己的来啊。
1: 那您爱人没帮你拿呀？
0: 他也有啊。

0: 哎呀，这，那您爱人不帮你，多
1: 拿点啊。不是他不帮我，他是有时候单位上，比方这个喇叭呀，那个时候不是有喇叭扩音嘛，有气灯呐。那个时候他们男生的时候就拿着工厂的，大家的东西拿的多一些。他们就分下去了。我们自己就是拿我们的服装啊、道具呀、我们自己的东西，尽量是我们自己的。
0: 还要爬山。
1: 爬山。有时候走路就是我们走路一天都走几十里路。
0: 妈呀，负重只得几十斤吧。
1: 是啊。
0: 然后你走几十里路。
1: 几十里，我们那个时候早晨都很早的起床了。起很早起床了以后，那个是厨房里就给我们烧水。每人有一个水壶，烧水给我们煮鸡蛋呐、或者是做馒头呀，那个时候就分给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拿着，累了就走路边的，喝点水，吃点东西，歇一会儿，继续走。
0: 我天，真辛苦。
1: 那个时候真是辛苦。
0: 那你爬山下山都有可能会受伤啊。
1: 那是常事儿啊。
0: 常事儿。
1: 你有的时候，我就最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是他是相反的人，但是他在我们剧团，他当时唱歌的。他我们有一次到那个山上去走那个一个错欢喜的山，就是为什么叫错欢喜，就是你感觉好到了，要到了，上去了以后还有山，还有上这样个山。后来这个老师挑了一担他自己的东西上去的时候，他把东西往地上放好，东西就咕咕噜噜滚下山了。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啊，他说我上了，我这怎么下去，怎么拉上来呀。就这样，有的很寻常的事情了。
0: 有可能也在整个翻山越岭的过程当中，
1: 对，
0: 脚崴了呀，
1: 那也经常都有的事儿。
0: 那有没有碰到过最危险的？
1: 那个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下乡的时候有武装部的，那个到时候那个时候村村都有武装部的人是吧？他们就跟我们一块儿，给我们等于是
0: 保护，
1: 也就起着保护的作用吧。我们到山里边去，因为都是大山，很危险的，所以他们都有人跟我们一块保护。
0: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蛇呀？那个什么？
1: 那是常事儿啊。
0: 常事儿啊。
1: 常事儿。那我们走的地方，走一走，他就从你脚前边跑了，那是很常事儿。你就是住在那里头，住在那个地方，他也有。
0: 啊。就是就是那个住的地方都有，
1: 有时候住的地方都有。
0: 那有被咬过吗？
1: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那个啥，都住的，大家一块儿都大的都说要注意一点，注意安全。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真不容易啊。我感觉就是这个一个送戏下乡不像现在是吧，有个车。
1: 现在有车呀，你去了就演出有台。那个时候我们到了以后还自己打台。
0: 自己打台。那但老百姓很喜欢。
1: 是的，那我们到山里边去演出的时候，那山里边的那些老百姓，那就是跟那过节一样，穿的新衣服，戴着头上包的那个头巾，那到山里边去都是那样，大家都坐在那儿整整齐齐的，就这样的。
0: 所以那时候确实不容易，不像现在。
1: 现在好幸福啊，有车呀，都有车，有车接车送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车，都是走路。
0: 所以这个小李也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那您退休之后就是把重心转移到了教学。
1: 我退休了以后，也就是招他们这一批的时候，那我就也快六十了，招他们这一批我都六十了，我就跟他们一块儿都到武汉去了。那个时候我退休的都已经五年，在家里有时候因为剧团的有时候演出还是
0: 需要，
1: 还是需要，还是要参加。基本上都还是在参加的。
0: 那您在武汉教了他们，
1: 带了5年。
0: 5年。多少人呢？你们班？
1: 31个。
0: 那还挺多的呀。31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
1: 现在都还在。
0: 都还在。那不错呀。
1: 都还在，可能也就可能陆陆续续，后续可能就有人会走的。
0: 因为也是挺苦的。坚持不下来。
1: 是的，因为人往高处走嘛，现在都是
0: 就是想去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1: 现在还没走，目前还没走。目前都还在这儿。
0: 就是在那个武汉教了5年，您主要教
1: 就唱腔。

0: 就是唱腔。
1: 嗯，
0: 那您，小李展示一下吧。
2: 嗯，我也唱试一桌。
0: 可以啊，就是你唱一个最拿手的，就是黄老师教的啊，来。

0: 好长时间没听了。
1: 没有。
0: 怎么样？
1: 因为他们攒到上边来了以后，我在老剧团的，所以跟他们隔得又比较远，所以就很少听他们唱了。
0: 隔了这么久听小李老师唱，您觉得他这个基功有进步吗？
1: 还好吧，
0: 还好。
1: 他们在学校里唱的还好一些，他们回来了以后就唱的差一些了。
0: 没练是吗？这意思就是没练习。
1: 他们回来就忙着这武林不夜城的演出了，经常演出。
0: 对，我看就是咱们这儿武林不夜城，还有上二黄的演出，大概一周有几场啊？
2: 一周基本上就是六场。
1: 他们天天都在演出。
0: 你每天都演？
2: 对，就只有星期一休息，然后有时候星期一也不休息。
1: 星期一要是有客人的话，还要继续演出。
2: 不下雨。
0: 那你演的是上二黄吗？
1: 啥都演。
2: 就是他会把上二黄的元素，然后和舞蹈还有杂技融合成一台演出的那种。
0: 有山二黄的元素，能不能唱一下《武林不夜城》那个山二黄的元素？

0: 这不挺好的吗？我觉得唱这个也是扇二黄的感觉。
1: 对，他这就是戏歌。
0: 哦，戏歌。哦，挺不错，挺不错啊。所以就是你们平常任务很重啊，平常还要去武陵不夜城去演出。
1: 武陵不夜城天天演出，还有下乡。
0: 哦，还有下乡。
1: 对，还有下乡，有时候一天演两三场。
0: 哇，这个工作任务确实
1: 很累，
0: 很重啊。
1: 所以他们就肯定唱的，有时候具体的唱的也少。因为他们下乡演出嘛，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个小折子戏，有的时候还有歌舞。
0: 哦，你还要负责歌舞啊？
1: 对呀，
0: 还要唱歌。我看就是手上还有这个手绢，就你们也会，然后呢哪儿好就移植过来。
1: 对啊，
0: 也不容易。我觉得年轻演员，虽然2004年年底出生，今年是22岁左右啊，不到22岁。但已经承担了这么重的工作任务，一方面呢是为了扇二黄这个戏曲，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当地文旅，啊，为了宣传竹溪，宣传这个武陵不夜城，很不容易。但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基本功啊，还有这个扇二黄的一些相关的传统剧目啊，得好好学习学习，要不然那5年就白费了，
1: 是
0: 对吧？那5年黄老师应该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1: 应该吧。
0: 啊，教了多少啊？
1: 他们是从音乐的这个乐谱啊都开始慢慢的教的。
0: 教了多少啊？
1: 一句一句的教。唱旦吗？那唱旦很唱了一些哦。西皮、二黄、反二黄都教过。
0: 都教过。
1: 都教过。因为他们有些东西他们必须要都要掌握呀。
0: 那男生也教。
1: 男生也教啊，男生也是一样。那个时候男生是周老师教，有时候但是也给他们说一说。
0: 那除了像这个扇二黄之外，你们当时还学什么？
2: 在学校主要就学习扇二黄，然后其他的是回团之后跟就是我们上面的大姐姐他们学。
0: 那比如说那个身段跟谁学啊？当时在武汉？
2: 就是学校分配的老师。
0: 就是别的戏曲的是吗？
2: 对，有别的剧种。
0: 别的剧种的。那时候有31个啊，那挺多的了其实。后来有继续这样培训吗？
1: 好像是听剧团的，好像是明年吧，明年准备。就这样。
0: 这还得使点劲儿。
1: 这也不高吧？
0: 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多使劲儿啊，是轻着唱还是重着唱啊？这个？
1: 你用气就行了。
0: 得先使劲儿，来，你再来一下。

0: 基本上还好。
1: 就是不是我这最后可能音儿回去了，但中间全是波动的那个，
0: 没事的，
1: 不稳啊啊。
0: 嗯，没事的。
1: 哎呀，这个挺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
0: 闲无事
1: 啊，
0: 打从这身家庄过。
1: 就一个人是吗？
0: 啊，没事的时候打从这个地方过。
1: 闲无事，
0: 哎，打从这。
1: 打从这
0: 孙家庄过，
1: 孙家庄过
0: 啊、
1: 今天挺有意思啊，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专访过汉剧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当然在武汉啊，胡和岩老师。那汉剧之母就是山二黄，对吧？所以要想了解汉剧的根儿，就得来到咱们竹溪，来到这里呢，感受山二黄的一个魅力。今天很开心能跟黄老师还有小李老师一起呢，学习了啊，了解了，探讨了这么多跟山二黄有关的内容，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呢，从最开始没有，对吧，慢慢的恢复啊，然后呢去革新创作啊，也付出了很多，尤其是那段上山下山翻山越岭送戏下乡的日子，我相信黄老师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0: 是的，
1: 也能看出来那个时候很难，但是戏曲人选择了坚守和坚持，一直翻山越岭啊，所以才能岁月静好，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所以新一辈的年轻戏曲人肩上的责任也很重。一方面呢，你要兼顾咱们文旅的宣传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好好的去传承学习好山二黄啊。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的话，可以呢去买票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啊，转一转看一看啊。听说那里非常不错啊，而且呢是很多的朋友啊，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都会过来打卡。您去了武当山，只需要坐车2个小时就能来到这儿啊，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听一听这个山二黄的一些融合啊，这个戏歌啊，
0: 是是，
1: 我觉得这才算来到十堰，才算来到竹溪，这算不虚此行，因为竹溪原来的名称就是武陵啊，来到这儿您一定会喜欢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啊，这里的山山水水。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黄老师，还有感谢小李老师。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

0: 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4: 一棵古树被伐倒后，横截面显现出一圈一圈的纹路，数一数就能说出它活了多少岁。冷的年份长得慢，年轮就窄。同一地区同一树种的树木经历的是同样的风雨，它们的年轮宽窄变化就像用同一支笔写下的日记，彼此对得上。美国天文学家道格拉斯20世纪初在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太阳黑子，他苦于没有足够长的气象记录，转而盯上了树木。既然年轮能记录气候，那能不能把不同年代的古树年轮拼接起来，连成一部超长的气象年鉴呢？这个想法在当时听起来近乎异想天开，甚至遭受同行的嘲笑。但道格拉斯坚信树木里藏着时间的密码，经过十几年的摸索，他发明了交叉定年法，把活着的古树、老房子的房梁、考古遗址里的木炭，按年轮宽窄的纹路一一比对，前后衔接，像接龙一样，把几百上千年的时光串成一条连续的线。1929年，用这些千年古柏建立了从公元前515年延续至今的2000多年年轮年表。新疆小河墓地那些矗立在沙漠中的胡杨木柱，也通过年轮比对被锁定在距今约4000年的青铜时代。在中国，把树轮与历史气候研究推向高峰的是竺可桢。这位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从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起，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坚持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1972年，他发表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用树轮、物候、文献三条证据链勾勒出中国历史上三次温暖期与三次寒冷期的交替曲线，后人称之为竺可桢曲线。他第一次证明气候变迁不是玄学，而是可以被精确重建的科学事实。更关键的是，树轮还帮了碳十四测年一个大忙。碳十四测出来的年龄要用树轮来校正，因为历史上大气中的碳十四浓度有波动，而每一圈年轮都忠实地记录着当年的碳十四含量。德国的橡树、美国的刺果松各自建立了上帝，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却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是从中亚、西亚传过来的，中国考古学家想要推翻它，光靠争辩远远不够，必须拿出地层里的铁证。安特生的错误在于他把不同年代不同文化

化的遗存混为一谈。他在甘肃、青海调查了约50处遗址，把齐家、仰韶等6种文化按自己的主观想象排成一个6-7序列，硬说甘肃的彩陶比河南的早，可他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这些遗址的地层关系根本没有经过科学发掘的验证。他把地表采集的陶片当作地层证据，把不同地点不同年代的遗物强行编排，就像把一本撕碎的书按自己的喜好重新装订，然后宣称找到了真理。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叫李济，李济是湖北钟祥人，1918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官派留美，先读心理学后转人类学，在哈佛他师从体制人类学大师狄克森，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让中国学界第一次有了用现代方法研究自身起源的尝试。1926年，这位从哈佛大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当年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沿汾河流域调查，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遗址，他当即决定就在这里挖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铲。发掘从10月持续到12月初，条件艰苦，经费紧张，人手不足，还要防备盗掘。李济没有把整个遗址挖开，而是精心选择了一小块，像做手术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他创造了3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把每一层出土的陶片、石器、人骨都精确地记录在案，标清坐标、层位、共存关系。西阴村最轰动的发现是半枚被人工切割过的蚕茧，它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已经懂得养蚕抽丝。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用科学方法研究自己的土地，不必仰仗外国人的判断。李济后来主持殷墟发掘，用15次科学发掘把商朝从传说变成了信史，而他亲手建立的田野考古规范，挖土要分层，遗物要记录，层位要清楚，至今仍是考古学的基本功。李济打开了局面，但真正用地层学给西来说致命一击的是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他早年在哈佛主攻东亚考古，系统学习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是中国第一位受过正规考古训练的学者。1930年从哈佛学成归来，他开创了中国科学发掘细石器文化的先河。1931年春，梁思永来到河南安阳，面对后岗遗址，他没有急于挖宝，而是先像一个医生一样给大地把脉，以土质土色把地层分得清清楚楚。在后岗最下层是以红陶和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中间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最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3层上下叠压，像一部打开的历史书，一页压着一页，这就是著名的后岗3叠层。但辨认这3层并非一眼就能看穿，发掘之初工人们按老习惯挖到陶片就往上扔，根本不管出自哪一层。梁思永急了，他蹲在探方边，手把手地教，红陶片是仰韶的，黑陶片是龙山的，灰陶片是商代的，一层青铜时代。在更古老的旧石器时代，他同样扮演着定盘星的角色。1929年12月2号，北平周口店一个震撼世界的发现即将诞生。发现者叫裴文中，当时年仅25岁。这位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

刚到周口店时，自嘲不识猪牙露骨，连工人的常识都不如。为了补课，他手不释卷，凭着一股狠劲边干边学，很快成为地层划分的行家里手。他把龙骨山的堆积层从上到下分了十几层，每一层出土的化石、石器、灰烬都严格对号入座。正是靠着这种地层记录，人们才知道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约50万到70万年前。正是靠着地层中的灰烬层和烧骨，人们才确认北京猿人已经会用火了。1929年的那个冬天，外国专家已经撤离，经费即将断绝，周口店的发掘面临停工。裴文中找到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立下军令状，再给我2天挖不出东西，我卷铺盖走人。他顶着寒风，腰系绳索，下到洞穴里继续清理堆积层。12月2号下午4点，天色渐暗，他突然大喊，这是什么？是人头。沉睡5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终于羊挖完，他发掘了3座齐家文化墓葬，在2号墓的填土里，距离人骨仅10厘米的地方，静静躺着几片仰韶文化的彩陶片。这个发现看似微小，却石破天惊。安特生当年把齐家文化排在仰韶之前，作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关键一环，但夏奈在地层里看到的是仰韶彩陶片出现在齐家墓葬的填土中，这意味着齐家文化晚于仰韶，而不是更早。安特生的6、7说被拦腰截断，西来说最坚硬的证据链就此断裂。夏奈是埃及考古学博士，留学英国的时候师从著名的考古学家惠勒，受过最严格的田野训练。回国后，他本可以坐在书斋里研究甲骨金文，却偏要跑到大西北，在战火纷飞中踏遍安特生当年走过的每一处遗址。羊洼湾的那几片彩陶是他用手铲一层一层刮出来的。他后来撰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定，以地层学排定年代序列，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新起点的标志。夏奈用一把铲子一块陶片改写了中国史前史，他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而羊洼湾的那几片彩陶至今仍在诉说着地层学的力量。地层学之外，考古学还有另一门基本功，叫类型学。如果说地层学管的是上下，哪层早哪层晚，类型学管的就是左右，哪种器物先出现，哪种后演变。同一种器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形态，类型学家就像生物学家整理化石谱系一样，把器物按形态排成序列，再与地层对照，就能知道哪种形态属于哪个时代。李济在西阴村就用了类型学，他把出土的陶片按质地、颜色、纹饰分类，再与地层记录对照，重建了西阴村的文化序列。梁思永在后岗用地层确定仰韶、龙山、商的早晚关系，用类型学细化了每一层内部的分期。后来苏秉琦先生更把类型学推向高峰，用陶粒的谱系研究解决了周文化的起源问题。地层与类型一纵一横，像经线和纬线，共同织就了中国考古学的坐标网。树轮与地层这两门看似古老的学问，今天依然是考古学的基石。树轮年代学告诉我们，大自然本身就是最忠实的记录者，每一圈年轮都是一年的日记，每一条年轮年表都是一部可以精确到年的日历。地层学告诉我们，大地本身就是最公正的史官。

每一层土，都是一段时间的封存，每一个剖面都是一页不容篡改的编年史。在碳十四、视光这些高科技测年手段层出不穷的今天，树轮和地层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他们向两位经验丰富的老法官为高科技数据提供着最后的校验。碳十四测年要靠树轮校正，地层序列要靠类型学印证。正是这些不靠仪器的基本功，让中国考古学在百年风雨中站稳了脚跟。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新发掘，搭建了恒温恒湿的考古方舱，舱内配备了显微观察、三维扫描、光谱分析等先进设备，堪称科技考古的豪华阵容。但在方舱里，考古队员做的第一件事儿依然是划分地层，每一层土都要编号记录采样，像百年前李济、梁思永做的那样。遥感可以扫描地下结构， DNA 可以分析古人种属，但哪件器物出自哪一层，最终还是要靠人眼去看，靠手铲去刮，靠地层学去判定。这就是基本功的力量。仪器可以升级，方法可以更新，但对大地的敬畏与耐心永远不可替代。从李济在西阴村拨开的第一层土，到梁思永在后岗辨认的三叠层，从裴文中在周口店举起的头盖骨，到夏奈在杨洼湾拾起的彩陶片，中国考古人用双手丈量大地，用双眼阅读年轮，把一部模糊的远古史一点点校对成了清晰的编年史。那些沉默的树木，那些无言的土层，曾经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们不喧哗，不张扬，只是静静的生长，静静的堆积，一年一圈，一层一叠，把千万年的风雨，无数个文明的兴衰，都悄悄藏进了自己的纹理与肌理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16元》在全国发行，短短3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

0: 那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1: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0: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他杂交了，我后半部用的西北的音调。
1: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他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唱法。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哎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一集。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习近平指出，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70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
2: 阿爸阿爸、啊、快看，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碑后人回信了。
1: 民族团结进步，
3: 苏晨，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是真的，新闻里正播着呢。哎，宝苏，快扶你外公过来看。
4: 哎，外公，来，咱们过来。
3: 阿爸，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被后人回信了，还记得当年我们说过的话吗？
5: 阿爸，等我长大了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景迈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4: 外公，外公，你想什么呢？
3: 哎呀，我想起当年跟我阿爸苏里亚说的话，这座民族团结誓词碑来之不易啊。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事？
6: 停车。司令，您看，这里是蒙董城边的永和部落，您的指挥部就安排在这里。
7: 李国辉，你作为少将师长，率部2500余人进入沧源县城，干得漂亮。哎呀，去年2月，共产党占据云南全境，都1年3个月了，我们终于打回来。

0: 同志们，5月13号，李弥残部攻占西盟区政府后，李宝和矮虎龙失踪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哎呀，
1: 情况可真是挺严重的。
2: 张书记，我认为啊，就是李弥对1950年赴京观礼的头人下手了。
3: 对
4: 对，就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内心动摇了？
0: 哎，李小村同志，在动员头人进京的工作中，你们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没有证据，不能随便下结论啊。
3: 是啊，是
2: 的。小村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担心啊，有些人虽然进京开了眼界，转变了想法，可回到部落，迫于旧势力的压力。
4: 是啊，幸好有赵存信带头，在路上埋伏起来，一通扫射，这根本不用共产党动手，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吗？
5: 舒秉忠，你不要胡说。
6: 赵存信，您来了。
7: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地委工作组的龚国清、李小村和凤玉清同志。
5: 你们好啊！
8: 你们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哎，着火了！着火了！
11: 常副主任上人了！常副主任上人了！阿木，常副主任着火了！阿木，
10: 快，咱们去救火！
12: 保住了呢！
13: 哎呀，保住了，保住了！哎呀，幸亏有工作组的同志们帮忙啊！哎呀，哎，好端端的茶魂树为什么会着火呢？哎呦，一定是什么事触怒了茶祖啊！
2: 要我看啊，不是茶祖，是特务在搞破坏
13: 啊！特务
4: 在哪儿？抓到了没有？
2: 没有。
13: 啊，这。苏里呀，这太可怕了！李弥的部队就在缅北，离景迈山南角只有6-7公里，你可要千万小心呐！
8: 是呀，苏里呀，这太危险了。
13: 是啊，
2: 苏里呀，你放心，解放军会全程保护你们的安全，保证你们来去平安。
13: 可我要是丢下寨子走了。这没有能担事的人呐，哟，那寨子里肯定是要乱喽。
2: 工作队会派干部进驻村寨，跟各位长老一起把寨子里的事情处理好。
13: 收茶叶、交种新粮，都交给我们。
8: 对，交给我们行。
3: 对，
8: 这样我们心里就安定了。
13: 是啊，是啊。
14: 苏丽啊，哎，你去北京，不是丢下寨子。是替布朗人看看外面的世界。
13: 哦，好啊，好啊。我们布朗人世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国民党政府把我们当成野人，共产党呢，把我们当成自己人，知道我们民族情况不一样，特意为我们放缓了土改的进度，不强迫，不硬来。这次请我们去北京，是天大的荣誉啊。我去，
3: 好好
8: 好好。
2: 西蒙那边的拉蒙、矮顶，怕是要下点功夫啊。
15: 64年了，我拉蒙从没离开过瓦山。你们汉人来了又走，哪次不是要我们的东西？可别说到北京，就是。从班庆到思茅这700-800里地，走路要10几20天。
16: 是，
15: 走茶马古道、雇马帮也要走10天到15天。去北京，我怕回不来，咋个整？
2: 拉蒙啊，你的这些后顾之忧，政府都考虑到了。
15: 哎呦，实话说，我的后顾之忧就是。万一你们汉人想把我骗出去，占了地盘，杀我的头，
2: 不，
15: 我不去。
2: 拉蒙，那些话都是敌人在造谣，不信

0: 你去问问赵存信和苏礼。
1: 哎呦，他们，你不要拿他们跟我比。
2: 李豹同志，我刚才已经表达了中央政府的诚意。我们知道您在缅甸读过书，回来当过乡长，带过乡亲抗击外敌，在中缅边境很有威望。哎呀，希望您接受邀请，为边境安定出谋划策。哎
3: 呀，你说的我都明白，中央政府能邀请我去北京，也是对我的重视。时代变了，我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是哪样的。这么多年，乡亲们信任我，我有责任替大家去探探路。
2: 哎呀，真是恼火！别管我们怎么动员，那拉蒙和他那个女婿艾丁就是不配合，顽固得像块石头。
4: 其实啊，我们最近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果的。赵存信、苏里亚都很积极，李宝虽然犹豫，但态度也很确定嘛。至于拉蒙不配合，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2: 他要实在不愿意，就由他去吧。
4: 哎，这可不行啊！我们宁尔专区十几个少数民族占人口的70%，直接与三国接壤。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境外反动势力必然拉拢。这些头人的选择关乎着边疆的安定团结，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工作呀。
5: 张书记啊，工作我们肯定是尽力做好的，可是拉蒙提出要盐巴500斤，大米500斤，酒100斤，腌肉100斤，给他才考虑去北京。你这要求是有点，
2: 这不是敲竹杠吗？
5: 就是嘛，
4: 答应
6: 啊，
4: 张书记，都答应。
2: 是不是有点？
4: 同志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跟少数民族兄弟商量着办。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一步一步的引导。好，
5: 好吧。
7: 秉忠，我就按你说的那样跟他们提条件，看他们怎么办。
8: 对嘛，拉蒙，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去北京的事就不要提了。
7: 嗯，我再提几个条件试探一下，他们要是不答应，我绝不去北京。
2: 阿爸，
7: 嗯，
2: 阿爸，政府的人就是那个龚区长来了。
7: 哦，哎，
9: 龚区长，
10: 哎，火龙，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2: 他们一共4个大人，还有一个比我小点的男孩子，也没拿枪，拉着骡马驮着东西来的。
7: 你看清楚了？
2: 站在山岗上看得清清楚楚。
10: 哎，火龙，去，再去看看。
2: 好，
7: 拿起枪，以防万一。
9: 好。
11: 拉蒙，
12: 龚区长，龚区长，
5: 哎，你好啊！哎，这是怎么了？咋个连枪都拿出来了？
12: 我们是防……
10: 龚区长，你带了这么些人？
5: 我不带人，这么多东西怎么运过来啊？
12: 你们真的把物品运过来了？
10: 我可跟你讲清楚啊！你要是耍花样，藏武器！
5: 哎呀，藏哪样武器嘛？艾丁啊，你想多了。那么，经地委领导批准，我带着我弟弟龚少奇、小舅曲桂八和刘有信，一起赶着骡马，把你要的500斤盐巴、500斤大米、100斤酒、100斤腌肉，可都运来了。
2: 对，都运来了，
13: 这都运。哎呦呦，哎，宁尔专区哪里弄得到这么多盐巴和大米？就
5: 是，拉蒙啊，这些可都是稀缺物资啊，盐巴那更是战略储备。但地委说了，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跨区域协调也要办到。
10: 哦，
1: 酒？
5: 我们还组织群众酿造了白酒，收购了老百姓腌制好的肉，尽一切力量满足你的需求啊。
6: 阿爸，
11: 太好了。
6: 阿爸，这大米真好，
14: 酒和腌肉也特别香。这几块腊肉啊，是我妈亲手腌的。
1: 你是？
6: 他是宫区长的儿子。哦。
14: 拉蒙爷爷你好，我叫宫兆东。我爸说工作需要，县委的干部啊要把自家的酒肉都贡献出来，我妈就把我们家腌的几块肉全都拿出来了。他说你要把这些肉分给寨子里面的乡亲，然后呢再带上一些在路上吃。
1: 哎呦，这真不好意思。是
5: 拉蒙啊，你已经看到政府的诚意了，我们希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安心的去北京。
1: 嗯，东西我收下，但是我还有两个条件。
5: 啊，地委领导说过，只要能满足的我们会尽全力满足。
1: 我这个，
5: 哎呀，你说嘛。
1: 第一个，我要你的儿子来我家住，4个月后如果我平安回来，他再回去，否则
5: 啊，这你，哎呀，
6: 拉蒙啊，你要把一个孩子压在寨子里当人质，这欺人太甚了。
13: 就是啊，拉蒙，你宁可不去北京，也不能让人家宫局长把儿子压在你家当人质啊。
10: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5: 拉蒙，我儿子才15岁。
13: 局长说的是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当人质呢？
1: 就是
5: 啊。这样，我来当人质。
10: 局长，
5: 我给地委领导打报告，把我压在你的寨子里。
1: 那不行，你是当官的，把你压在寨子里我更不放心。你儿子跟我孙子差不多大，留在寨子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他，养得白白胖胖的还给你。可你要是不相信我，不诚心对我，那我就绝不答应去北京。
14: 爸，还是把我压在这儿吧。
5: 赵东，你
14: 爸爸，我15岁了，15岁不是小孩子了，我应该像您一样担负起责任了。
8: 哎呀，赵东，宫局长，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万一拉蒙在路上出了意外。
5: 不，我们一定会保证包括拉蒙在内所有头人的安全。可是赵东啊，
14: 爸爸，您相信中央领导是真心真意的请头人们去北京吗？您相信他们能保证头人们一路平安，头人会按期回来吗？
5: 当然相信。
14: 您相信就别担心我的安全。您看我妈腌的肉我这一口没吃全拿来了，正好我在这儿可以吃个够。
5: 好，拉蒙，我答应你。你还有一个条件呢。
1: 我汉语不好，我要我这个亲家刘有幸陪着我去，给我当翻译，不让他去我就不去。
5: 刘有幸，你的意见呢？
15: 我没问题。
1: 还有，我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
13: 我也是西蒙的头人，为什么你们就没有想到让我也去北京？
5: 好了，你自己想想，刚解放的时候政府设立西蒙区公所，你态度抵触，做事敷衍，凭什么让你去啊？
1: 宫局长，我拉蒙同意去北京。
5: 好，拉蒙，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带着部队的同志护送您到普洱，从普洱到北京这一路上有别的同志接应，把你们平安送到北京。
1: 好，你们对我够意思，我拉蒙也有一片真心给你们。哦，你看这是什么？
5: 佤族标牛的缩标。
1: 对，拉蒙家族3代祖传之物，头人才能执掌的，我要把它
11: 进。

0: 献给毛主席。
1: 拉蒙啊，谢谢您的这片真心呐、啊！
0: 哎，不用客气。
2: 同志们，我们遇到国民党残匪了，前队保护同仁们，后队给我阻击敌人。
3: 是。是
4: 吴秉忠，你告诉我，这是去普洱进昆明的必经之路，埋伏在这里，同仁和共军一个都跑不了。那是我派出去的人马，有去无回。你给我说说清楚。
5: 哎，哎呀，哎，司令，您拿着美式装备都说不清楚，我咋个说得清嘛？
4: 老子毙了你！
5: 这司令。您都毙了我好多回了，您还是消消气吧。他们去北京总要回来的吧，到时候看我的。
6: 各位头人，我是东城区椅子胡同招待所所长张永健、欢迎各位来到首都北京。
7: 大家
6: 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周总理为每位代表定制了一套细毛呢中山装啊，还有一顶帽子，一双皮鞋，一床丝被，上面有名字，请大家各自找自己的衣服啊。
8: 谢周总理。
9: 这是周总理送我的新衣服。
6: 是的是的。
9: 这他咋个知道我们的尺寸呢？
8: 是啊。
6: 周总理说啊，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不允许陌生人近身量体的禁忌，就安排地方干部估量了尺寸。衣服的版型剪裁也按照民族习惯。各位快去试试衣服吧，都穿好了之后啊，我们就一起去赴宴，怎么样？
8: 走走走，我们抓紧时间。
9: 走走走。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来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大熊猫最治愈的画面就是抱着竹子大口干饭。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只熊猫呢，因为口腔的问题，差点连安心干饭都做不到了，而且还经历了一场全球独一份的专属正畸蜕变。
1: 今天啊，我们要说到的主角是大熊猫北侠，最近呢，它可是妥妥的新晋网红啊。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它居然和不少人类一样，体验了一把戴上牙套箍牙正畸，而且啊，这还是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正畸治疗。
0: 北侠是2022年出生的，刚出生没多久，因为母兽初次育幼经验不足，就意外伤到了他的左前肢和颌骨。后续恢复当中，下颌慢慢出现了偏斜，成了所谓可爱的歪脸熊猫。但是呢，这不仅影响到他的颜值，关键的是咬合咀嚼都出了问题，喝奶进食都受到阻碍。
1: 是的，那么为了帮北侠彻底解决进食和颌骨发育难题，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携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开启了一场跨界联合救治。因为大熊猫的口腔结构、咬合习惯和人类的差异是极大的，所以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那么专家团队就创新性地将人类儿童正畸的生长改良技术适配应用。
0: 团队给它 3D 定制了专属的个体化矫治装置，搭配专用的弹性橡皮圈，通过温和持续的牵引力，逐渐地去引导偏斜的下颌骨归位，全程兼顾了矫正效果和幼熊的舒适感。
1: 那么整个的矫正周期是漫长又精细的，经过长期科学规范的渐进式干预，如今啊，小北侠的下颌偏斜问题已经被完全纠正了，咬合对齐，咀嚼功能也全面恢复，终于和其他小伙伴一样，可以畅快地啃食竹子，正常进食发育，也彻底摆脱了长期的进食困扰。
0: 这例开创性的救治成果成功刊发在国际顶级正畸期刊，为野生动物口腔医疗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4: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

0: 台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
0: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整体来看，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
3: 量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程浩龙、蒋雪娇。
6: 踩在大街，
7: 九月中天山南路的昼夜温差把乡里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8: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库尔勒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7: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8: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7: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8: 考察这一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7: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8: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 盐碱重到啥程度啊？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

0: 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1: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岩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0: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1: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0: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砸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三五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馒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1: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两年。
0: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垫，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1: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0: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1: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0: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1: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0: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1: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合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0: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

0: 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1: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零下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合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0: 盐碱地浇水洗碱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合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零下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1: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2: 有开心，说就是明年梨子好好出来，我太开心了。一个梨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1: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袁静。
0: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合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1: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3: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的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0: 有一次塞米江就跟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4: 美食真好。拿篮子，篮子梯子。
1: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0: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1: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0: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4: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1: 天山流淌的雪
5: 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不能丢。

0: 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1: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一件珍贵的文物。
0: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五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他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变身漫画特效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的应用了，但是版权纠纷、肖像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问题也涌入到了裁判实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布中英双语典型案例集，其中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审理就提供了此类纠纷裁判的标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报道。
4: 2020年6月15日，某科技公司在其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变身漫画特效。这个特效功能由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可以将用户实时拍摄的照片、视频按照真人比例重构五官并进行微调，实时转换为漫画风格。2020年8月4日，某信息技术公司在其运营的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少女漫画特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助理骆明星介绍，
5: 某科技公司发现某信息技术公司上线的漫画形象特效视频与其变身漫画特效成像在视觉效果上高度一致，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到法院，索赔500多万，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李迎新二审主审此案，他说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提交的证据，
6: 经技术鉴定和专家比对，双方模型在整体的网络结构、卷积层的层数、升样层方式等关键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少数差异对网络性能和最终效果的影响也很小。
4: 庭审过程中，双方提交证据的水平可谓天壤之别。骆明新说，
5: 被告既无法提供模型研发合同和训练数据，也无法对双方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做出合理解释，未能有效证明它的独立研发过程，而原告却实实在在提供了完整的研发过程。证据显示，他们聘请了10多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标准，手工绘制了50000多张漫画训练数据，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
4: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李迎新分析，
6: 原告通过实质性投入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能够为其带来创新优势和经营收益，竞争利益是原告通过诚实劳动和商业投入所获得，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4: 法院认定，被告直接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6: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原则。
4: 法院认为，双方特效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产品提供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被告产品对原告产品形成了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6: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

0: 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某科技公司160万元。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以说日新月异，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新场景不断涌现。骆明鑫说，
1: 现在涉 AI 案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 AI 换脸拟声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代
2: 稳定一致，对权力作品是不是相似的，以及模型训练算法设计和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这是因为 AI
1: 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预留必要空间，对开源软件的开发者、提供者在依法履行安全合规和风险说明义务的前提下，法院将依法合理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
0: 李迎新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
2: 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审慎处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是生活中的烦恼、日常的琐事，您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收费。
5: 有人把它当作了情绪的出口，花上几十块钱买一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兴健、孙欣的报道。
6: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7: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6: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也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
8: 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6: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8: 很多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9: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8: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停复一两天。
6: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8: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6: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10: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9: 没有。
10: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

0: 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室内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2: 第一个就是旅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元集团日前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
5: 欧元集团主席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了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报道。
6: 能源价格上涨是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爱尔兰财政部长西蒙·哈里斯表示，
7: 整个欧盟的家庭和企业，爱尔兰也不例外，正因能源价格上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些公司正获得极高的利润，这并非基于企业进取心或者创新，而仅仅是因为成为了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意外受益者。
6: 据当地媒体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气量仅为 69%， 在往年的这个时候，储气量通常在 85% 左右。分析人士警告，低库存将使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需平衡更加脆弱，任何寒潮或供应冲击都可能引发剧烈价格波动。能源价格飙升直接推高欧元区整体通胀水平。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明显高于欧洲央行 2% 的目标水平。欧洲央行在日前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年夏季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呈现表面韧性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特征，实质是经济体处于惯性前行与动能衰减的过渡阶段。
8: 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五个。一个风险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刚刚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第二个风险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滞后的反噬。第四个，我觉得出口竞争力的结构性下滑、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困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也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6: 刘英认为，在这场韧性保卫战中，财政可持续性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8: 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
6: 经济增长动能衰减与能源短缺、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形成三重冲击，从宏观经济层面产业竞争力到民生保障体系，对欧洲经济构成影响，进一步放大了其长期增长的结构性困境。而生活成本上涨、经济前景

0: 暗淡，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主流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被誉为东方宝石，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朱鹮在甘肃天水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
4: 小陇山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地，历史上朱鹮曾在这儿繁衍生息，后来一度消失。2023年，甘肃省启动朱鹮再引入项目，在小陇山龙门林场建设繁育基地，科学有序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的朱鹮种群规模达到了50只。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5: 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他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
6: 我们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5: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6: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询进行一个鉴定，10对朱鹮都已经配对好了。
5: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朱鹮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鹮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朱鹮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
3: 来的越冬季以及朱鹮涉禽的习性。一套朱鹮友好型生态系统已经在当地落地。
5: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朱鹮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朱鹮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朱鹮偏爱的天然食源。
7: 朱鹮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朱鹮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5: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朱鹮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朱鹮的起飞着陆。高新说，
7: 我们现在采取的模式叫做朱鹮友好型农林一体发展模式，朱鹮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5: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朱鹮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自

0: 1981年，我国在陕西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到2024年，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再到如今，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又迈出关键一步，推进种群恢复的同时，我国朱鹮保护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1: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
0: 育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1: 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卫星追踪、环质识别、红外相机和地面巡护等手段，强化栖息地保护，以朱鹮保护带动区域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一鸟护万物。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将围绕朱鹮在北方地区环境适应、野外繁殖。
2: 张旭成，旭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具体情况。
3: 好的。事情呢发生在9月17日晚间，吉林省汪涧县一名市民和同伴呢下车返程途中偶遇了这一虎群，就用手机现场拍下了这个5只东北虎的这个视频。画面里啊，这个4只幼虎正在路面嬉戏，看着比较呆萌可爱。车辆呢灯光照过来之后啊，幼虎就迅速避让，一旁体态健硕的母虎时刻警戒，守护自己的幼崽。因为这个二位是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野生东北虎，所以当时是既紧张又兴奋。但是呢，驾驶员呢全程低速，保持安静拍摄，等到整个虎群全部撤离路面之后啊，才驾车离开，尽可能的不去惊扰野生东北虎。那事件发生之后啊，当地林业和森林公安呢迅速发布了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追踪虎群活动轨迹，加密重点林区和道路的沿线巡护。因为眼下正是这个秋季山珍采收季。进山的这个群众越来越多，野生动物呢也进入了觅食的活跃期，人虎相遇的风险呢也随之增加。相关部门也提醒大家呀，不要贸然深入这个山林，如果遇到野生东北虎，一定要冷静缓慢后撤，并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上报情况。那么这次五虎同放地点呢，地处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桥岭管护片区，这也是在这片片区呢时隔3年半第二次拍到了野生东北虎繁殖家庭。这片林区呢是国家公园重要的内陆扩散廊道，植被条件好，猎物资源呢也比较充足。针对这次天桥岭辖区遇见的野生东北虎家庭的消息啊，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冯立民分析认为，东北虎繁殖家庭的出现呢，说明该区域能够为雌虎定居和存活提供良好条件。但是呢，雌虎要把4只幼崽抚养至独立扩散阶段的过程啊，通常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只有生态系统健康、食物链完整、食草动物密度高、环境安全的栖息地呢，才能提高东北虎幼崽存活至成年的比率。冯一鸣还介绍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啊，国家公园范围内东北虎豹总群数量是稳步增长了。这处虎群呢，距离中国边境大约100公里，也充分说明啊，随着保护的不断推进，雌虎已经从边境地带逐步向国家公园内陆定居繁衍，东北虎向内扩散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那后续呢，他们也将持续关注这一家族的这个生存状况。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张旭成。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有短视频博主曝光了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记者了解到，这些窝点大多位置偏僻，白天收笋，夜间熏制，一夜之后就可以将麻竹笋漂白并延长保存的时间。
2: 送检样品当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最高达到了4860毫克每千克。9月18号，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经初步核查，网传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涉案原料及产品已被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9月18号，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昨天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
7: 我们7月份就收到线索，8月上旬的话，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取样去检测，然后检测的话就是浓度超级高，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个跟踪。”包括熏竹笋的一些窝点啊，然后他们的流向啊，这方面他们基本上就是每天白天收笋，

0: 然后到了下午四五点的话，就把笋就开始用车转运到非法熏制的这个窝点里面，这些窝点的话都是在山里面，到了之后就开始码放进行一个熏制，第二天早上工人可能八九点起床就开始把它揭开进行一个打包，然后如果量够的话他们就用那种大挂车给它拉走了，窝点反正非常非常刺鼻。
1: 据博主介绍，不法加工窝点用硫磺熏鲜笋，目的是省时卖相好，防腐保鲜，压缩成本，低成本更好的卖相和更长的存储期，指向的是更高的利润空间。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2: 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背后的底层逻辑呢，一定是利润在作怪。因为麻竹笋通过这个硫磺的熏制之后呢，它的保存时间会更长，它的整个运输保存的这个成本会更低，那反过来去看的话，就是它的利润会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1: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向中国之声表示，我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均设置相应罚则。
3: 在笋中使用的如果是食品添加剂的硫磺，会根据它的这个行为包括硫磺使用的多少进行行政的乃至刑事的打击，因为在刑事上也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如果他使用的硫磺是工业硫磺，那么工业硫磺本身是我国禁止添加的物质，也就是非法添加。
1: 清远市市场监管部门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对全市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排查。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邓伟世介绍，
4: 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市个别窝点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我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进一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我局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同时对涉事麻竹笋，
2: 那我想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卫星的监控啊、无人机的一个抽查呀、还有人员的巡检啊，包括重点的产品的多批次的一个抽检，都会形成强而有力的这个震慑力。首先我们不能以罚代刑，这个很关键。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一定要从重从严从快去处理。长效机制的建立呢，是让整个产业链健康良性有序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抓手。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李哥如何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所谓的这一条技术捷径该怎么走，同时呢也会结合本周的一汽与广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行业事件，来探讨车企整合对于跨赛道技术布局的深层影响。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看这一次的合肥世界制造业大会哈，就是人形机器人展区的人气很高。当然了，不只是在这一次大会上，就包括像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也好啊，在其他的一些展示区域总能看到他们的人气很高。这一次16款机型集中亮相，有的很多，比如说在这个赛场上获得金牌的啊，获得好成绩的，哎，也有很多呢是有车企背景的。那现在这个车企它去布局人形机器人，它整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时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推向市场，是这么一个阶段吗？
1: 也不全是。怎么说呢，现在的这个进程啊，相当于是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前夜。就是曙光已经在望了，而且它早就已经超越了样机展示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好多企业呢都已经有可以量产的、可以交付的这样一个实体的产品了。所以呢，它，你说这个算落地吗？肯定算落地了。
0: 就是现在我们要一说落地哈，就总想到好像到谁家去一看，哎呦，机器人在这管家呢，这感觉像是落地啊。
1: 这种普及程度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因为它有这么几个，首先一个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啊。完成量产，然后呢从内测转化为公测，然后呢再转化为示范运营啊，它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才是大规模的应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已经有小批量交付和示范运营了，这一步已经做到了，但是呢离真正实现可持续的规模化的商业化落地，这个呢案例还比较稀缺。所以说既不是概念，但是离规模化的赚钱还有距离。
0: 所以我们用一个前夜来形容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迎来了光明哈。但是行业普遍认为呢，这个像很多的车企啊，非常用心于制造人形机器人，是有原因的。行业认为呢，这两者的核心的技术重合度超过了70%。首先就是这个数字70%是怎么得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有很多的核心技术啊是类似的，但是我们能够把它归结的就到70%这么高的一个程度吗？另外还有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感知、线控和 AI 模型这三个核心板块，就怎么去一一对应的呢？
1: 咱们先说这个70%这事儿吧。这个
0: 的感觉也是说这两者它的核心的逻辑算法啊什么的都是一致的吗？一样的。
1: 不能说一样，只能说它有一定的重合度。刚才那个说法呢其实不严谨，它只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因为这两个场景啊，它本身对可靠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汽车我们要求什么呢？因为汽车只要它行驶在它的物理边界的范围内，不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产生冲突，就是既不能撞人也不能撞车，更不能撞树、撞护栏、撞电线杆子。它只要不和其他的道路设施和交通参与者产生冲突，同时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运行效率。这个是自动驾驶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目标。但是呢有一点，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不是这个车上每一个部件都有电线，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去延伸过去的。它只是在核心的那几个域啊，就是领域的域啊，包括动力域啊、底盘域啊、座舱域啊等等，它是高度的电控的。剩下其他的，尤其是一些不是非常高档的车，比如说咱们开关车门，虽然好多车门是自动开闭的。

0: 哈。
1: 对。
0: 啊，还有像这个座椅的调整，
1: 嗯，
0: 手动其实是最方便的。
1: 嗯，
0: 你说它有一键放倒这个功能，也是一个加分项，但不是必须项。
1: 嗯，
0: 但是人形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只要可能是不小心推了一下，
1: 嗯，
0: 然后转身就是一个飞踹。
1: 是，这是前一段的新闻啊的一个属性，但是它有一个基础的要求是不能够
0: 得知道，哎，这个车在什么地方，啊，跟我的相对速度是多少，我还要判断它的意图，
1: 对，
0: 有没有可能入侵到我这个车道上来。另外一个，它要感知。标志、标线、信号灯，
1: 嗯，
0: 还有指示牌，这是必须的。人开车也得看这些东西。
1: 对，
0: 还要感知特殊情况下交警的指挥的手势。它还要感知什么呢？雨雪雾，还有能见度，还有地面的这个湿滑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它安全运行做决策、做基础的。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要感知什么？它不会来一个自动刹停，
1: 嗯，
0: 不可能有鬼探头这种情况，对吧？所以呢，它更要感知的是什么呢？它要对周围的环境时时刻刻的进行建模。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
1: 就是现在我们理解，比如说这个智驾车辆它的建模它是套用模型，它不会实时建模，对吗？
0: 没必要。
1: 啊，对，然后但是我们说到机器人，它就又不一样了，它可能要对这个，比如说我在房间里，要对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实时的建模。
0: 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1: 嗯，
0: 只要不对这个车辆的行驶构成潜在的风险的所有的要素，都是可以忽略的。
1: 嗯，对。
0: 但是，咱们举一个机器人例子，如果是看护型的机器人，
1: 嗯，
0: 照顾老人或者病人或者婴儿的时候。那它对建模的精细程度，这个跟汽车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
1: 对，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车上啊，明明看着这个屏幕上前方是一台这个大车啊，然后这个车呢可能是一台卡车，但是在我们这屏幕上显示前方是一个房子，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误判。但是呢，它原理就是它。不会主动的去撞那座房子，也不会去跟那个车发生剐蹭。
0: 它只要准确的识别到了这个障碍物的物理边界，
1: 对，
0: 并且能够有效的规避
1: 就行了，
0: 就行了。
1: 嗯，
0: 至于我们那天开个玩笑说哈，
1: 嗯，
0: 它区分不出自行车和摩托车，
1: 嗯，
0: 它都是两轮。
1: 对，这个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嗯，
0: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它只要保证安全，两者不发生冲突。
1: 嗯。
0: 这就是好活儿。
1: 是，但是我们又说回来了，说现在车企开始热衷于去做这个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如果从技术本身来说的话，他们会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呢？就比如说海量真实的场景数据，还是成熟的车规级的供应链，大规模的产力怎样的，就是他如果他们入场的话，能够给人形机器人产业带来多大的这种成本下降空间？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哈，就比如说上春晚的也好，这机器人能跳舞，他又能在展台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些展示，它价格是很昂贵的。车起来了以后会让这个价格直线下降吗？
0: 直线下降不好说，
1: 嗯，
0: 肯定会有明显的荣耀的。还有就是其他的多传感器的融合的方案，
1: 嗯，
0: 这个呢本身在智能驾驶这套系统里头，车企已经基本上啊，研究的已经非常到位了。
1: 给人感觉好像这种大的物理移动的这种传感器也好，技术也好，车企是很完善的，
0: 嗯。
1: 但是你要真的说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要拿捏一支笔。我们要拿一个东西搬一个东西，那好像对于车企来说，这套工作是不是还要从底层开始做起？就是对他们来说相对难一点了。
0: 这个只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拿起一支笔和驱动车轮，
1: 嗯，
0: 这个好像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1: 嗯，
0: 但实际上在底层的这个控制策略上，都是一个执行反馈的这样一个控制策略。
1: 嗯，
0: 只不过它的力度可能只有几个牛，
1: 嗯，
0: 但是呢，在车上都是到驱动轮端了，都是千牛顿，
1: 嗯，
0: 级的驱动力，虽然差一千倍，再有一个呢，就是柔性的控制，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嘎嘣一下
1: 掰断了，
0: 啊，一个笔还好，
1: 嗯，
0: 如果是小孩的手呢，

0: 那这个就出问题了。
1: 是，
0: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回转定位系统，不能这次跟上次差了那么多。
1: 嗯，
0: 再有一个遇到很小的，比如零点几牛顿的一个阻力的时候，要能及时的有一个反馈。
1: 嗯，
0: 这不能，这是握手跟一个老虎钳子似的跟人家握。如果是成人还好，但他首先并不是完全复用车上的驾驶辅助系统。
1: 嗯，
0: 而且这个机器人这块这个底层技术路线上面的高度一致，而且大伙儿可以这么想，这个东西呢，既然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风口，一个新兴的产业，如果在过早的出现这种所谓的百花齐放的这种情况，实际是推高了每一个公司的
1: 研发
0: 的成本。
1: 嗯，
0: 啊，这个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一个那个可能大伙儿可能觉得不太好想象的一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车企现在做人性机器人的积极性最高？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面，新能源汽车啊，作为一个大的板块，一直是风险投资竞相追捧的一个热点。
1: 嗯，
0: 他看好它的一个未来的高成长性。
1: 嗯，
0: 但是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我们可以算一笔账。
1: 嗯，
0: 即便是它的渗透率达到了100%。但实际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一般也就到70%也就顶天了，也就是说它向上，而且一个国家甚至放大到整个地球上，它的每年的汽车的产销量，它是有上限的，
1: 是，所以资本就看到了它的上升空间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
0: 对的，
1: 啊，
0: 所以呢，现在呢，一旦它的成长性肉眼可见，天花板就在这儿了。
1: 嗯，
0: 那么肯定会依托
1: 而蓝海可能更广阔，所以这个资本就马上把标的标向了这个方向。那其实呢，刚才我们是说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本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车企背景的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了，这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现象，它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跟风的现象，而是一个技术同源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资本的这种嗅觉，所以达到了一个70%的核心技术的重合。但是这种技术重合不代表说我们可以直接去平移照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说一种技术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看起来它的架构是相似的，但是呢，这个架构相似和落地能用以及到好用，甚至还能用好用挣钱，这又是一个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就是车载的这个 AI 到底要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然后行业常说有一个技术捷径，这条路具体该怎么走？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5: 范先生，中国之声。
1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呢，我们是来通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世界制造业大会来

0: 一聊车企为什么都急于要去造人形机器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核心问题上来啊，就是车载的 AI 能力我们到底怎么把它
1: 跑这么快，但是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肯定就没有这么快了对吧，它这个不能用很具象的这个东西去理解这个。
0: 对，就是不能太死板的说这个车载的 AI 它就具有某种不可更改的属性，不是这样的，它肯定会到了人形机器人上会发生一大的变化。
1: 对的对的。然后呢，包括这个驾驶辅助或者自动驾驶的这个视觉算法呀，路径规划呀，还有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部分的迁移，是部分迁移哈，不可能是整个的迁移，这个呢也是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同源。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同源是什么呢？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功率大点儿，一个功率小点儿，一个转速高点儿，三万转、两万转，一个呢转速低点儿，因为它不需要这么高的回转速度，但是它要求非常高的重复定位精度，尤其是从事一些精细的作业的时候，比如举个例子说，前些日子某高校的实验室，这个研究生手刮一个微化品的时候，就是因为操作不当发生了这个爆燃的事故。那么其实这种场景如果是制备一些有一定风险的实验材料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交给一个重复定位精度非常高，而且对于这个东西的边界，当然对车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讲是它的生命线，因为不可能一个好几百公斤重的电池背在它身上，而且咱们理解的续航和车上面的续航，因为任何手机电子产品都有一个电池续航能力的问题，因为机器人是间歇，汽车前面有散热器，有风扇，甚至还可以用压缩机制冷的所谓的制冷剂，也是像微型关节还有柔性的蒙皮，这个汽车是预应力的蒙皮钢板啊，不撞它它不会瘪，但是机器人一定是软的，必须是软的，尤其是人形机器人。那么这个就是有些还没有完全攻克的，不是谁卡我们的脖子，而是物理定律在卡脖子，这个咱们没解决，国外的厂商也没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等于卡在大伙儿的脖子上，这个技术有多少呢？差不多15%。
0: 哦，这还挺高的。
1: 对的，所以呢需要大量的人工的材料的介入，就是说不是做不到，是太贵。你比如这些柔性的东西好多都是器官移植上面用的人工的材料，这个就是天价。
0: 就这一点上我们很多人理解就是要把它做得像人类具身嘛，但实际上不止如此。
1: 我们必须要在它之前比如10米20米要刹停，避免碰撞，这都是刚性的。但是你说你和这个患者或者是看护对象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个怎么结构化？
0: 对，确实。所以你现在我们看到了像广汽有一个 GoMate 机器人，它是直接采用了自研的这种纯视觉自动驾驶的算法啊，这个是大家得知的这个消息哈。还有小鹏的这个 Iron， 它也是和汽车业务共享 AI 芯片平台和模型能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车企直接把车上用那一套东西拿到人形机器人身上了，肯定会有它的优势，有它的好的地方，但我们猜想它肯定也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出现，
1: 这是分不实现的。先解决有和没有，就是基本的可用性，
0: 就是一和零的问题
1: 然后再快速的迭代。我们一定不要低估这些个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互联网企业，它的软件和部分硬件的一个快速迭代能力，到这会儿了就不光是 OTA 的问题了，不光是 OTA 升级了，可能很多硬件也要快速的迭代，比如发现了更好的柔性的骨骼蒙皮，就是人造的啊，这个东西可能这个替换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0: 而且有一些观点说这个。

0: 这个工业及自动驾驶的训练呢是百万小时，这样的一个
1: 虽然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不是万能的通用型机器人，还是给它的任务设定一个边界，比如说完成精密动作的做试验试剂材料的这种机器人，
0: 就是这些机器人还是属于领域专家，
1: 对，那么好，我只需要它识别各种那个烧瓶、烧杯、试管
0: 是
1: 啊，还有滴定，这些东西。那相反，如果是和人打交道的看护型机器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赛道。那么好，那它就没必要识别那么多的实验室里面的专业设备了，可能更。

0: 最近一汽和广汽啊，筹划这个重大的自然
1: 资产
0: 重
1: 重组，
0: 组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呢，应对的整合的这么一个局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车型也是连国内的车企之间，就同一个集团，都会出现，咱们俗话讲叫"耗子扛枪，窝里反"这么一个，即使集团层面会统筹这个事情，但不可避免的旗下的各个子品牌会产生一个交叉和竞争。那么，而且这次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这次是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的一个资产重组，这个呢可以说是整个跨所有制的一个改革，这个挺难的，中间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如果是央企对央企或者同级别的地方国企之间谈这个重组，都好谈，但是这样一个直接跨级的这样一个重组会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说就真是这个改革进入深水区了，这个绝对是一个深水区。那么说到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形机器人方面，肯定是广汽在这方面之前肯定会投入会略微更大一些，所以也造成了它的整个的资金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呢，外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汽呢需要广汽的快，广汽需要一汽的稳，这个也是比较精辟的一个概括吧，可能不完全准确，但至少这个是有这个方面的因素的考虑。
1: 在分析完了一汽和广汽的筹划重组，并且进行了一个直播间的，应该我们叫做推演哈，之后呢，其实我们还要讨论的一点就是车企它跨界去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一开篇的时候就说到了，是说走了一条捷径。我们今天通过了整期节目来看这个捷径呢，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便捷，那么快捷哈，就在您看来，这个捷径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技术复用，还是汽车业的这种工程能力、供应链的体系的降维打击呢？
0: 说降维打击好像说的有点狠。其实主要呢是广义上的技术复用，这个技术呢不但包括实体的技术，还包括算法，包括开发流程。这个还有就是多年来沉淀下来的，也没多少年，怎么着也就10年得有了吧。就是自动驾驶和三电管理这方面积累下来的好多经验，这个都是其他领域的企业，包括做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的这些厂商不具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业机器人有两个和具身机器人最大的不同。首先一点，它有稳定的电源和气源的供应，就是压缩空气，这个不用自己带电池，不用操心。还有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极端的单一的，这一个机器人全寿命周期可能就干这一件事儿。但是具身机器人不一样，而且呢，再说一个另外一个，车企自己直接也需要这么一个具身机器人，你知道是什么吗？碰撞时候用的假人。
1: 现在假人不够用吗？就是不好用吗？
0: 现在的假人还是基本上延续上一个时代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它只能采集这么几个数值。但是现在车企再用假人，可就不全是碰撞那一下了。它要考虑什么呢？温度、湿度、压力，还有空气阻分，还有座椅的高频、中频和低频的震动。它要采集车里面各种的噪音，包括谐波等等，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为了改善用户体验。至于说安全这块儿，随着现在传感器的升级，它可以把这个机器人做得更加的精细。以前就是胸、躯干，
1: 对，哪个地方可能受伤害更大一点儿，
0: 在
1: 这
0: 这
1: 个传
0: 布
1: 感
0: 一个
1: 器就
0: 传
1: 可
0: 感
1: 以了。
0: 器，
1: 对，
0: 那它可能会沿着大腿一直到肋骨，都给你布上传感器。
1: 是。
0: 这么着无缝的采集各种情况下撞车的时候的伤害程度，
1: 哎，
0: 那这个对于提升这个

0: 安全性，那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车企做这件事情去造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充满干劲儿的啊，不光是资本在努力，
0: 甚至还有什么呢，测试各种条件下各种车辆
1: 实验室里好好的用一下啊，让他去尝试一下就是假人的升级版，甚至是更多的一些体验。
0: 对，
1: 那咱们最后就这样吧，来展望一下。嗯，我们是从合肥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品说起的哈，就是看这个智能汽车和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边界在哪里。其实我们说呢，今天一直提到的就是一个这个 70% 的重合度。
0: 嗯，
1: 这是我们中国制造跨赛道协同的一个坚实底气。现在车企跨界它不是短期的跟风，而是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必然阶段。随着整个产业的持续推进，还有技术复用的不断深化，我们迎来的不仅仅是更加成熟的汽车人形机器人产品，其实还有整个中国制造业在智能时代的全新的跃迁。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为什么雨总是以水滴的形式落下，而不是长长的水柱？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
3: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吸管的原理。用吸管喝饮料并不是把液体吸上来，而是利用大气压把饮料压上来。当你吸气时，吸管内的气压降低，外界的大气压就会把饮料压进吸管。只要液面降到斜切面的底端以下，空气就会大量涌入，让我们吸不上来饮料。此时如果换用吸管另一头的平面，密封效果更好，或许会有奇效。如果实在要把剩下的一点点都吸上来，那么恐怕只能请来吸管的终极形态——胶头滴管。它的头尖尖的，管口直径很小，即使面对杯子角落的最后几滴液体，也足以保持内部的负压不被破坏。不过，千万不要拿化学实验室的滴管去喝饮料哦。
4: 为什么雨是以雨滴的形式落下的，而不是长长的水柱？
3: 雨水在云中本来就是许多彼此分开的细小水滴，水滴在云里不断碰撞合并，变得足够大以后，在重力的作用下落下来。它不像茶壶倒水一样有大量的储水源稳定水流，所以并不会天然连成一根水柱。即使我们设想有一根细水柱从天上落下，它也很难保持完整，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会使水尽量缩小表面积，把细长的水柱拉成一个个水滴。这和水龙头开得很小时，水流落下一段后会自动断成水滴是同一个道理。同时，空气阻力还会进一步扰动水柱，使它更容易断裂。当水滴形成以后，表面张力又会把它拉成近似球形。较大的水滴在下落时会被空气压扁，如果继续变大，还可能被空气阻力撕裂成更小的水滴。因此我们看到的雨通常是许多分散的小水滴，而不是一根连续的水柱。
4: 即使眼镜的镜片明明是透明的，为什么在光下的影子依然是黑色的？
3: 透明并不意味着光线会完全不受影响地穿过镜片，光照到近视镜片时，少量会被反射或吸收，大部分则进入镜片并发生折射。近视镜片本质上是凹透镜，会使平行光向外发散，因此原本均匀照向桌面或墙面的光被重新分配，镜片下方得到的光减少，形成较暗的区域，看起来就像黑色影子。也就是说，并不是镜片把光挡住了，而是因为原本直线传播到这里的光被散射出去了，导致光照强度比周围低。如果我们把眼镜进一步压低，靠近桌面或墙面，还可能看到边缘或局部出现亮点、亮斑，这同样来自折射。被镜片偏折的光在某些位置重新叠加，使局部光强高于周围，所以暗影和亮点其实是同一种现象。镜片改变了光原本传播的方向，从而让光在空间中的分布变得不均匀，后更容易引起恶心、呕吐，严重时甚至会误吸入气管，造成呛咳或窒息的风险，同时还会掩盖真实的出血量。因此，向前倾可

0: 可以让血液从鼻孔流出，也便于观察出血情况。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频繁松手查看是否已经止血，应保持连续压迫。在止住血后几小时要避免擤鼻、抠鼻或剧烈运动。如果经过正确压迫，20分钟后仍持续大量出血，或伴有头晕、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1: 如果一楼卧室紧邻窗外的光伏棚，雷雨天气有雷击的风险吗？窗户又该如何防雷？
0: 这种情况下，其实被雷击中的风险很低，因为雷电走的是最短的放电通路，比较偏爱高处和尖端。即使窗外的光伏棚都是金属的，但终归是在一楼，楼顶附近的建筑以及树木的优先级都排在你的前面。就算真的被雷击了，在支架做好可靠接地的前提下，电流也会优先沿金属支架进入地面。不过光伏板的电线如果穿墙接近屋里的逆变器，那么雷击的感应浪涌可能会瞬间入户打坏电器。因此规范的做法是直流交流两侧都装 SPD， 把过电压泄入地面。至于窗户能够安装什么来防雷，其实市面上并没有能够防雷击的玻璃或者窗帘。对一楼来说，雷击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雷雨天记得关窗就好，不必在意窗边这种小细节。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
2: 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
3: 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1: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3: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2: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做家里啊，像我们

0: 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呀、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1: 就
0: 自
1: 像
0: 己
1: 豆
0: 给
1: 浆
0: 倒
1: 一
0: 上
1: 样的
0: 去。
1: 做法，只不过它是那个莲
0: 对，
1: 子
0: 其实这
1: 酱
0: 个做法
1: 啊。
0: 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成皮了。我们
1: 哎，
0: 在家也
1: 你会
0: 很简
1: 去腥
0: 单，
1: 吗？
0: 我们的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
1: 衬
0: 我
1: 三
0: 们还
1: 连，
0: 会。
1: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0: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1: 而
0: 这
1: 且我
0: 有
1: 听
0: 必
1: 说
0: 要有。
1: 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0: 对，
1: 是。
0: 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连，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就是云野莲子羹呢，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处，它的好处是相当多的
1: 看吃
0: 啊。
1: 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到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一些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1: 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0: 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哪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1: 所以
0: 面
1: 我
0: 上
1: 们
0: 的
1: 在
0: 那个
1: 市面
0: 我
1: 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0: 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的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跟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它每一个杆根长了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 自己研发的这些。

0: 为什么呢？这帘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帘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转芯，转芯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帘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1: 采
0: 天
1: 摘。
0: 气，天气，对对对对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这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0: 对。
1: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0: 啊，
1: 用
0: 是
1: 很多
0: 的。
1: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
1: 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2: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3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它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2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

0: 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蟹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1: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它发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到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把
0: 莲
1: 碎，
0: 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1: 加一些，
0: 啊，
1: 对，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像刚才您说的，受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呢，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是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都是口感了。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0: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以及这个。
1: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为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0: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
1: 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又有专业的场地，又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是0了。
0: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1: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这里生产。
0: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2: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

0: 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40%的一个利润。例如，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他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相连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他在拼命的去压缩他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9: 啤里茶器啊。
8: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9: 啤里茶器啊。
8: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9: 啤里茶器啊。
10: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爸妈，我回来了。
17: 了。
1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8: 哦，
1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8: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320%的，73%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一个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23: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出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短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一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15%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在用那个海藻糖在打底，它的成本实际上是不断的在上升。第二个，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1: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啊，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了嘛，这个要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0: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 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林荣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莲蓉月饼，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0: 嗯，

0: 这个五种人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人。
1: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0: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对对。
1: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0: 我们的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 莲子为主的，
0: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1: 哦，懂
0: 啊，
1: 了，
0: 像这
1: 懂
0: 些
1: 了，
0: 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这边提供的。
1: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筋啊，甚至是这种贼馊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它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2: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它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那说白了，就是他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他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1: 好，文总深耕到香莲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香莲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加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0: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一二三产业在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坚守我们的衬三莲的这种香莲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递增。我们现在以前是衬三香莲一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衬三香莲二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夫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是也不想到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嘞萎缩，种莲子的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香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83.98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哈。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
0: 哎，
1: 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十四五"规划跟“十五五"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香莲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亿的产业了。它是
1: 哦，
0: 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这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喻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原野莲子羹呐，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

0: 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合法，我们那这边有万亩合法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1: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相连，看到孙三连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
2: 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十年的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已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20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呐、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
1: 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啊，那如果让您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食品安全嘛。
1: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3到5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儿，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开？
2: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
1: 忙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
3: 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食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

0: 是中国之声，
1: 每一次倾听，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这里是山二黄传承保护展演中心啊，一个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分别是山二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彩平老师，还有黄老师最。

0: 一年轻的徒弟，04年年底出生的，也是山二黄剧团的演员李靖文，欢迎。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山二黄，后面有这么八个字啊，就在墙上，分别是汉剧之母，京汉同源。所以，山二黄也是跟汉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不能先请黄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山二黄？
1: 山二黄，又称汉调二黄。由清代乾嘉年间，随金乡及鄂东移民带进鄂西北山区的荆楚与当地方言、语音、民间音乐长期融合流变而形成的，系流行于鄂西北及陕南地区的皮黄剧种，被著名这个汉剧大师陈伯华先生称的是汉剧之母。
0: 那它的历史渊源呢？您可以再详细的说一下。
1: 早期的山二黄是以清唱为主，它就俗称那个做万字。清到光绪年间，鄂西北各县艺人相继组班立社，挂一灯台。民国初年，竹崎县山一社、新溪剧社及中和班等山二黄剧班在鄂西北及陕南地区颇具盛名。在皮黄腔的剧种中，山二黄尤为重唱功，且唱腔具有通俗易懂、明快流畅、易于传唱等特色。因成熟完备的声腔体系，山二黄亦享有京汉同源、金楚一绝的美誉。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就一开始是主要是清唱，对不对？而且呢很有自己的一个特点，也跟汉剧有关系，就是汉剧可能就是从山二黄的一些唱腔当中演变而来的。
1: 对
0: 啊，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这个山二黄，让大家感受一下？
1: 那我就唱两句。那个这个剧种是三个恨里边的，孙刚白玉凤唱腔的，就唱两句吧。

0: 好，
1: 可以了，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黄老师，是不是咱们也是用当地的一些方言？
1: 是的。啊，
0: 用竹溪话。啊
1: 啊，因为这个唱腔嘛，就是流传到竹溪来了以后，也就是地方的方言，再把它演绎出来，就是形成我们自己的特种唱腔了。
0: 那这个竹溪话的这个方言有什么特？

0: 特点吗？
1: 竹溪话我就是地方方言，我
0: 啊，比如说啊，就是在这个唱腔当中比较显著特色竹溪话的有哪些？
2: 就是刚才老师唱的第一句，孙玉娇，普通话就是孙玉娇，然后我们土话就是孙
0: 哦，孙玉娇，那他这个音调上吗？在这个比如说你看阴阳赏去是普通话，那竹溪话是不是在音调上它拐的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啊，
1: 他念他就是孙玉娇做曹汤
0: 哦，
1: 子思子坦
0: 哦，
1: 子思子冷吧，是子思子冷
0: 啊，
1: 他就是这种说话
0: 啊，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说话的状态和音调、
1: 哎、
0: 还有吐字发声、直接完全移植到了扇耳黄当中。
1: 对
0: 哦，那这个扇耳黄您是怎么接触到的呢？
1: 我们开始进剧团的时候还不是这个，那个时候已经汉剧那已经都解散了，那这那都下乡了，他们老演员都下乡了。我们进剧团了这时候就是那就是文艺宣传队了，后来是
0: 哪一年了？
1: 那是哪一年？我看我忘了，是
0: 您多大呀？
1: 那个时候我年龄还不大，那是才也就一二十岁吧。
0: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进剧团呢？
1: 因为我爱好，我喜欢。
0: 您喜欢从小是唱戏唱歌
1: 啊？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嘛。
0: 啊，
1: 那个时候就是样板戏嘛。那个时候是红灯记啊。那我就特别喜欢唱这个李铁梅的。
0: 哦，您喜欢唱红灯记
1: 啊？的红灯记，李铁梅，还有那个智取威虎山那个小长宝。那个都是我都还那时候还在学校里还在读书。那是刚进学校吧，也就是六年级到初中吧，那个时段。
0: 十二三岁。
1: 对，十二三岁，我到剧团里来的时候就是十三岁。
0: 那您能不能唱两句那个《红灯记》呀？这是
1: 好《红灯记》。
0: 对，您小时候的记忆
1: 那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0: 我唱的不好，进去，但是那个时候还小学，学的也不好，唱的也不好。
1: 您太谦虚了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所以刚才您唱的是京剧，对吧？这个京剧和刚才最开始您唱的《山二黄》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系，
2: 是
1: 啊，包括音乐感受啊，吐字发音，对吧？这偏这个京腔京韵一些啊，中州韵。另外呢，就是《山二黄》是用本地方言，还有就是您发音位置是不是也不太一样？感觉京剧和您的《山二黄》的这个发音位置是不太一样的。
2: 这个发音的问题，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学过，具体学过这个声乐，我没学过，但是呢，唱的就是靠自己。我觉着唱京剧和我们这个有一点点区别，但是也不大，

0: 我觉得都是那唱的那个，有他们这个京剧这个老专家他们唱的那种唱法，因为我也不会呀，所以我就按我的自己的唱法唱的。
1: 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0: 对
1: 啊，那您觉得一点点的区别，那个区别在哪？
0: 因为他们的道白，跟我们的道白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吧？
1: 啊。那您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比如说京剧的道白您先说一两句。
0: 京剧道白像这个奶奶你听，奶奶你听我说，我们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1: 哦，一个会更加的起范儿一些。
0: 我这好像是、哦、我们这好像是软一些吧。
1: 啊，就是会更自然一些。
0: 对，我们软一些，好像京剧这个他们就比较这个算是怎么说呢，也就他们的说正轨一些吧，我们这个按地方话说那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个
1: 更接地气一些。
0: 对
1: 啊啊啊啊，就是更加具有这个乡土气息一些。静文之前有没有学过京剧？
0: 他们没有学过，
1: 就直接学山二黄
0: 啊。
1: 哦，
0: 他们近
1: 二三岁。
0: 对
1: 啊，您也是十二三岁。
0: 我十三岁进去的，他好像也是吧。也就那个年龄。
1: 当时您进去之后，就是考试的时候，面试内容您还记得吗？是不是就是唱啊什么的？
0: 我们那个时候考试还没有，那时候那个时候学校的就是一个脚踏风琴，那个时候在这边唱了以后，老师在那边听的，老师都那个了，
1: 都觉得挺好
0: 、哦、就觉得嗓音蛮好的哈，就把这个就定了。后来都是剧团的领导都下来都把我接走了，那个时候我家里还不知道。我妈妈说的，那到家里去的时候我妈妈说，那他爸爸也不在家里，那走了我也做不了主，他们就说是不要紧，那就到时候我们去给他说吧，就这样用自行车就把我带到剧团去了。
1: 当时一共有多少人去了剧团啊？
0: 我们那一批吗？我们那一批去的有不少，有一二十多个。
1: 那最后坚持下来的有多少？
0: 坚持下来也就是我和我爱人。
1: 您爱人也是
0: 啊？还有一位女同事
1: 啊。
0: 后来也就我们三个。
1: 那您爱人叫什么？
0: 我爱人叫杨建平。
1: 哦，也一直坚持下来了。
0: 也在这儿集团的。
1: 那到了这个剧团之后啊，然后您就开始学习，但那个时候还不是山二黄。
0: 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文艺宣传队。
1: 那学什么呢？京剧。
0: 什么都唱，因为我进剧团的，因为没有节目嘛。没有节目，就是因为嗓音比较好，就下乡去他们别人演的时候演歌舞，那个是歌舞呀，这是好人好事先编先写的那些节目，我就唱独唱。我记得我最开始唱的就是那个地道战的什么那个太阳出来，我去的时候就是唱这个太阳出来赵四方这个歌曲，就唱这个。再一个就是唱的都是李铁梅的那个奶奶你听我说，那
1: 红灯记
0: 啊，对，红灯记就唱的那个。再有还有就是那个翻身道琴。
1: 哦，您还唱曲艺啊？
0: 一出来的那个
1: 道情是吗？
0: 翻身道情就是那不、就是有一个那个翻身道情的歌子嘛，那不是唱得很火的那个时候。我就唱的那个。
1: 那您唱两句呗。
0: 小声唱啊。
1: 太
0: 阳一出来，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就这个歌。就唱着这个。
1: 地道战您唱两句呗。
0: 就是

0: 汪，就这个，
1: 然后呢就，唱点京剧呀，唱点这个歌曲呀，
0: 哎，对，
1: 等等等等，跟谁学呢？
0: 就跟他们老同志学啊，他们老同志就是我们下乡，就是那个时候住的是大通铺嘛，大通铺都是地上拦两个木头，里边铺的稻草，就那样的在打地铺睡。下乡了以后都是练功，练功怎么练呢？那就是就在床上练，
1: 在床上练啊。
0: 那没有。

0: 地方练了，你下乡演出那个都是一个地方待两天就走，待两天就走。
1: 那在床上怎么练呢？
0: 就是你这墙上啊，都不是打的地铺吗？这都不是有墙吗？拉顶啊什么的，都在这个地铺上。
1: 拉大顶也是在地铺上。
0: 那个我是刚刚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进剧团就下乡，
1: 就没有学，就直接
0: 都进剧团就下乡，背着自己把被子背着。
1: 那一年得去多少次啊？
0: 下乡一年就是一两个多月。
1: 一两个多月。
0: 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被子自己背。自己一个小挑，你自己就是下乡两个人一个嘛，就是你拿盖被，我拿垫被，就这样。合伙就是就在一个地铺它都是打在一起。
1: 那时候那个就是您的前辈，就是包括带您的老师都有谁呀？名字叫什么呀？
0: 以前开始那个他们老剧团的人都下乡了，后来那个是那个时候是宣传队，就是像杨东华呀，那个他都现在已经过世了，他也是一个女老师，因为他们都比我们年龄大一些，
1: 嗯，
0: 还有那个还有很多的都走了，都不再进来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儿，他们呢就是带着我们，
1: 嗯，
0: 有时候都是给你录音说一说，也没有专门的老师给你教，
1: 就全靠自己悟。
0: 那老师你要做的不好，老师就跟你说一说，有时候就自己问老师。怎么做，要该怎么弄压腿呀、什么在哪里压，就是在乡下嘛，下乡的都没有什么地方，是什么墙头啊，什么那个凳子上呀，就那样的练。
1: 那您什么时候认识您爱人的？
0: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地方住嘛，都是也就是老乡，到剧团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的那个时候回去，因为我们在城郊嘛，就水平跟县城还有30里路。那个时候没有大星期天，也就是星期天一天。那个时候就是放星期天的时候一块儿回去，因为水平我们那个时候水平很有几个，有三四个吧，就是一块儿走路回去。
1: 走30公里
0: 啊？
1: 你得走多长时间啊？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呀，也坐不起班车，也没有什么车子，就是走路回去，回去了又走回来。
1: 那来回得，
0: 没那个时候年轻嘛，跑得也快，还是三四个小时还是有吧。
1: 来回三四个小时啊？
0: 不是来回，就是也就单程。
1: 对啊，你单程三四个小时，来回不就是七八个小时吗？
0: 是啊，我那个时候反正年轻。可以跑。
1: 那您爱人什么时候进剧团的呢？
0: 爱人比我晚几个月，他是我是四月初到剧团的，他是七月份，七月份到剧团的，因为那个时候招生他就不是那个一下子都来很多人，就是慢慢的老师都到乡下去到处找，看中一个就来，看中一个就来，就那样的，有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几个，
1: 所以您，两位也是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吧。
1: 然后因为这个戏曲，结缘，喜结连理，那什么时候恢复山二黄的呢？
0: 恢复山二黄好像是80几年吧。
1: 哦，这么晚呢？
0: 我们是70几年到剧团的，好像80几年就恢复这个山二黄。那个时候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把他一些老演员，汉剧，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汉剧，就叫汉剧团嘛，都慢慢的陆陆续续都把他们那老实的都慢慢的收回来了。
1: 那当时您山二黄又是跟谁学的呢？
0: 山二黄进来了以后，我们就是也就是跟我们的他们这个收回来的老师一块学的。
1: 叫什么呀？
0: 也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后来的女团长叫王玉荣，她是拉京胡的，他跟我们拉京胡，他回来他拉京胡，他也有老师，他老师是陕西的人，叫周德宝，他是拉京胡，我们这个后来我们这个团长，他就跟他学的京胡，学京胡，但是唱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学，
1: 就是您唱腔是跟那个周老师学，
0: 周老师的就是我们的团长王玉荣啊啊，跟着他学，
1: 又跟王老师学啊，
0: 也跟周老师学，
1: 都学、
0: 啊，因为他们都在剧团的，我们都在那里边，所以他们唱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一块儿，他们唱我们就跟别人一听。
1: 那他们也算是唱汉剧的吗？啊哦，
0: 就是他们剧团一开始也不是叫山二黄，后来是更正过来的，一开始就是叫汉剧。
1: 哦，就一开始没有叫山二黄
0: 啊？对，就是叫汉剧团。
1: 哦，就叫汉剧
0: 啊？对，汉剧团。哦，
1: 嗯，那什么时候有这个山二黄的名字？
0: 山二黄也是八几年啊、哦，也是八几年以后那个时候才把它更正的。哦，嗯。
1: 所以您其实当时也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
0: 没有，
1: 就是老师团长教什么您就学什么。
0: 对他们一开始他们唱教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小、嗯、所以就是开始恢复排古典戏的时候也还轮不到我们，因为我们那一批有比我还大的，比我大一些的、哦、因为我13岁，有16、17岁的、哦、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批都有排戏的时候呢，排小折子戏嘛，一开始就排小折子戏，那就是给他们先排了，都没有我们的份儿了，我们就在边儿看呢。哦，他们教他们，我们就跟边儿的跟着学。
1: 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您应该80年代，20-30岁。嗯，我您的记录。
0: 因为剧团那个时候都没有那些东西。
1: 文本呢？
0: 都没有，
1: 剧本都没有了。
0: 剧本应该有，哦，剧本应该有，哦，应该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还有没有保存呢。
1: 哇，那这个还是很珍贵的呀，需要这个记录下来啊，包括那个文字啊，就是尤其是唱的一些，啊、嗯，这但您自己是不是脑海当中也有一些模糊了？
0: 是，因为这个退休的这么多年，给他们带学生啊，后来自己家的一些小孩子、啊、又带小孩子、嗯、所以有时候单位如果要是有特别的活动，领导或者是要有什么大的活动，我就参加。
1: 哎，那您孩子有没有从事这个？
0: 我的孩子没有，我的孩子他现在在文旅局的。哦
1: 哦、嗯、那您爱人是什么行当？
0: 我爱人他是演丑了吧？
1: 丑角啊！哦哦哦，
0: 他也不是那个，一开始他就是演那个曲艺节目。
1: 他演曲艺节目。
0: 最开始他是曲艺，什么打快板、快板、山东快书，说相声啊。那个时候去县剧团嘛，他是就跟万金油似的，他是啥都要做。
1: 他会山东快书
0: 啊，山东快书打快板。哦，他都还比较拿手，现在老了也是没有做了。
1: 哦，当那个当、嗯、当那个当，闲言碎语
0: 换对对对，
1: 将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哪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是这个吧？
0: 哎，对对。
1: 哦，这个那湖北还听这个呀？啊，
0: 是的呀。哦，那下乡还是蛮受欢迎的。
1: 哦，是吗？嗯。哦，哎，那为什么会山东快书呢？
0: 也是学的呀，他自己学的呀。
1: 自学啊，
0: 自己学的，
1: 找了一个。
0: 他都是自己学的，
1: 连板儿都是自己做的。
0: 后来也是找了一个就是打板的吧，打板的老师，他自己去学的，后来他就把那个老师就给他的一副板，他就慢慢的自己练。
1: 哦，所以、嗯、其实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所谓啊那个年代嘛、嗯、他娱乐的形式不是很多，
0: 对对对，
1: 所以下乡演出的时候，你18般武艺，你会什么都拿出来。
0: 对啊，
1: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你只要能让老百姓喜欢就可以了。
0: 对，
1: 不仅仅说是这个戏，嗯，可能是这个小品也好，相声也好。
0: 对，
1: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小品呢，就是相声啊、曲艺啊。
0: 那个时候也就是小，也就像小品吧。就那个时候小戏，也就是小戏，对，小戏的那个小小的几都是20-30分钟的，10-20分钟那样的。
1: 就相当于一开始是什么都有啊。大杂烩，
0: 对，
1: 然后慢慢就变成了汉剧了，对吧？
0: 后来就是给他归宗了，
1: 归整了，
0: 归整的就是山二黄了。
1: 山二黄了、嗯，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山二黄，其实恢复了山二黄之后，就开始学唱山二黄，慢慢的就开始演这个山二黄。啊，并且还有这个革新的，对吧？创作了刚才您说的那个叫《娘子》。
0: 娘子县官。
1: 娘子县官，这是新写的。
0: 写的。
1: 山二黄。嗯，这个是谁编的呀？是您自己编的还是说？

0: 对，这是一句反而黄倒版。
1: 反而黄啊，
0: 反而黄倒版，
1: 真好啊。所以从慢慢的传统，然后变到了现代啊，有这样的一些创新，包括重新的写剧本，然后编演，一直到您退休
0: 啊。对，
1: 那您有没有就是统计过，在整个剧团您演了多少种不同的扇二黄的剧目？
0: 哎呀，那可就多了，可能有一百吧，
1: 上百了，
0: 肯定有，因为那个时候，剧团的那个时候人比较那个比较多，下乡也经常要下乡，经常要演出，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还是也算是挑大梁吧。所以呢，有很
1: 多这样的老师
0: 没有啊。后来我就看到他们在学校的学老师给他们教的时候，我好羡慕啊！我说，他们的机会说不出来什么的，他们就按他们的自己的想法练，
1: 所以可能这个有点冒犯啊，就是野路子，
0: 对，也就是野路子，我们就是说也这不是什么冒犯，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但是野路子还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喜欢，其实就是正路子，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对于您个人来讲，想追求更多的进步，想有一个体系的建立，出去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但很遗憾，因为您太出色了
0: 啊，
1: 所以这个剧团离不开您啊，顶梁柱，架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所以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演出。
0: 对，
1: 那个时候一年大概要演多少场？
0: 那个时候我们下乡，也就是每年也有下乡的任务，每年下乡就是两三个月吧。一年两三个月，还有附近的演出那就不算了，我们就是等于是打的被子下乡，那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1: 那剩下时间呢？
0: 剩下时间那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排练呢，还在附近的演出啊，不是附近还是有演出呀。
1: 对，还得排练。
0: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下乡嘛，进山里边，我们这个卓溪，我们的
1: 都几十里路啊，
0: 几十里，我们那个时候早晨都很早的起床了，很早起床了以后，那个是厨房里就给我们，烧水，每人有一个水壶，烧水，给我们煮鸡蛋呐、或者是做馒头呀，那个时候就分给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拿着，累了就走路边的

0: 很寻常的事情了。
1: 哦，有可能也在整个翻山越岭的过程当中，
0: 对，
1: 脚崴了呀。
0: 那也经常都有的事儿。
1: 哦，那有没有碰到过最危险的？
0: 那个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下乡的时候有武装部的，那个到时候那个时候村村都有武装部的人站，他们就跟我们一块儿，给我们等于是
1: 保护。
0: 也就起着保护的作用吧。
1: 哦，
0: 我们到山里边去，因为都是大山，
1: 哦，
0: 很危险的，所以他们都有人跟我们一块保护。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蛇呀？那个什么？
0: 那是常事儿啊，
1: 常事儿啊，
0: 常事儿。那我们走的地方，走一走，他就从你脚前边跑了，那是很常事儿。你就是住在那里头，住在那个地方，他也有。
1: 啊，就是哦，就是那个住的地方都有。
0: 有时候住的地方都有。
1: 那有被咬过吗？
0: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那个啥，都住在大家一块儿都，大的都说要注意一点，注意安全。
1: 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真不容易啊！我感觉，就是这个一个送戏下乡，不像现在是吧？有个车。
0: 现在有车呀，你去了就演出有台。那个时候我们到了以后还自己搭台。
1: 哦，自己搭台。那但老百姓很喜欢。
0: 是的。那我们到山里边去演出的时候，那山里边的那些老百姓，那就是跟那过节一样，穿的新衣服，戴着头上包的那个头巾，那个到山里边去都是那样，大家都坐在那儿整整齐齐的，就这样的。
1: 所以那时候确实不容易，不像现在。
0: 现在好幸福啊，有车
1: 有
0: 呀，都有
1: 车。
0: 车，有车接车送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车，都是走路。
1: 所以这个小李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哈，那您退休之后就是把重心转移到了教学。
0: 我退休了以后，也就是招他们这一批的时候，那我就，哎呀，好60了。招他们这批我都60了，我就跟他们一块儿都到武汉去了。那个时候退休的都已经5年在家里，有时候因为剧团的有时候演出，
1: 需要
0: 还是需要，还是要参加，基本上都还是在参加的。
1: 那您在武汉教了他们
0: 待了
1: 几
0: 五
1: 年？
0: 年，
1: 5年，多少人呢？你们班？
0: 31个，
1: 那还挺多的呀。31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
0: 现在都还在，
1: 都还在，那不错呀。
0: 都还在，可能也就可能陆陆续续，后续可能就有人会走的。
1: 哦，因为也是挺苦的，坚持不下来。
0: 是的，因为人往高处走嘛，现在都是，
1: 就是想去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0: 对，现在还没走，目前还没走，目前都还在这儿。
1: 就是在那个武汉教了5年，您主要教，
0: 就唱腔。
1: 就唱腔。那您，小李展示一下吧。

0: 挺好，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这段时间有没有听他唱？
1: 没有吧？
0: 好长时间没听了。
1: 没有。
0: 怎么样？
1: 因为他们攒到上边来了以后，我在老剧团的，所以跟他们隔得又比较远，所以就很少听他们唱了。
0: 隔了这么久听小李老师唱，您觉得他这个技工，有进步吗？
1: 还好吧，
0: 还好。
1: 他们在学校里唱的还好一些。
0: 哦，
1: 他们回来了以后就唱的差一些了。
0: 没练是吗？这意思就是没练习。
1: 他们回来的忙着这武林不夜城的演出，经常演出。
0: 对，我看就是咱们这儿武林不夜城，还有单二黄的演出。大概一周有几场啊？
2: 一周基本上就是六场。
1: 他们天天都得演出。
0: 你每天都演？
2: 对，就只有星期一休息，然后有时候星期一也不休息。
1: 星期一要是有客人的话，还要继续演出。
0: 哦，
2: 不下雨。
0: 那你演的是单二黄吗？
1: 啥都演。
2: 就是他会把单二黄的元素，然后和舞蹈还有杂技融合成一台演出的那种。
0: 哦，有单二黄的元素。能不能唱一下武林不夜城那个单二黄的元素？

0: 这不挺好的吗？我觉得唱这个也是单二黄的感觉。
1: 对，他这就是戏歌。
0: 哦，戏歌。嗯。哦，挺不错，挺不错啊。所以就是你们平常任务很重，啊。平常还要去武陵不夜城去演出。
1: 武陵不夜城天天演出，还有下乡。
0: 哦，还有下乡。
1: 对，还有下乡，有时候一天也演两三场。
0: 哇，这个工作任务确实
1: 很累，
0: 很重啊。嗯，啊，
1: 所以他们就肯定唱的有时候具体的唱的也少，因为他们下乡演出嘛，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个小折子戏，有的时候还有歌舞。
0: 哦，你还要负责歌舞啊？
1: 对呀、
0: 啊，还要唱歌啊。我看就是手上还有这个手绢，就你们也会有手绢工。
2: 嗯，就是折子戏里面会。
0: 单二黄的折子戏。
2: 遗址剧目。
0: 啊、哦，遗址剧目有。嗯。能不能简单展示一下？好。嗯，哦，也是竖转。哇，可以啊。这个，其实这就有点那个二人转的那个感觉啊。是，其实横着转很简单，对吧？因为它这有一个轱辘，竖着转是得练的，要不然的话你也
1: 转的不挺蛮好啊。
0: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口尊声观众朋友，你要细听啊。
1: 二人转，
0: 所以你看，就是很多戏曲它是融会贯通的，啊，然后呢哪儿好就移植过来，
1: 对啊。
0: 也不容易。我觉得年轻演员，虽然2004年年底出生，今年是22岁左右啊，不到22岁，但已经承担了这么重的工作任务。一方面呢是为了单二黄这个戏曲，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当地文旅，啊，为了宣传竹溪，宣传这个武陵不夜城，很不容易。但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基本功啊，还有这个单二黄的一些相关的传统剧目啊。得好好学习学习，要不然那5年就白费了，
1: 是，
0: 对吧？那5年黄老师应该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1: 应该吧。
0: 啊，教了多少啊？
1: 他们是从音乐这个乐谱啊，都开始慢慢的教的。
0: 教了多少、啊？
1: 一句一句的教，唱旦吗？啊，那唱旦很唱了一些哦，西皮、二黄、反二黄都教过，
0: 都教过，
1: 都教过。因为他们有些东西，他们必须要都要掌握呀、啊。
0: 那男生也教？
1: 男生也教啊，男生也是一样。那个时候男生是周老师教，有时候但是也给他们说一说。
0: 那除了像这个单二黄之外，你们当时还学什么？
2: 在学校主要就学习单二黄，然后其他的是回团之后跟就是我们上面的大姐姐他们学。哦，
0: 那比如说那个身段跟谁学啊？当时在武汉？
2: 就是学校分配的老师。
0: 就是别的戏曲的是吗？
2: 嗯，对，别的剧种。
0: 别的剧种的，哦，那时候有31个啊，那挺多的了，其实，后来有继续这样培训吗？
1: 好像是听剧团的，好像是明年吧，明年准备又要招生的。
0: 也就是10来年一次啊。
1: 10年一次。
0: 啊、
1: 嗯，他们这都是10年一次。哦。
0: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单二黄？苗龄学艺嘛，因为我也肯定学不会。这个我觉得不好学这个，反正您简单教教我。男生的。

0: 就这样。
1: 哦，这还得使点劲儿。
0: 这也不高吧？
1: 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多使劲儿啊，是轻着唱还是重着唱啊？这个？
0: 你用气就行了。
1: 气啊啊！得真使劲儿，来，你再来一下。

0: 基本上还好，就是不是我这最后可能音儿回去了，但中间全是波动的那个，
1: 没事的，
0: 不稳啊，嗯，没事的。哎呀，这个很开心能跟黄老师还有小李老师一起呢，学习了啊，了解了，探讨了这么多跟扇耳黄有关的，内容，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呢从最开始没有，对吧，慢慢的恢复，啊，然后呢去革新创作。 啊，也付出了很多，尤其是那段上山下山翻山越岭送戏下乡的日子，<笑>我相信黄老师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1: 是的，
0: 也能看出来那个时候，很难，但是戏曲人选择了坚守和坚持，一直翻山越岭啊，所以才能，岁月静好，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融合啊，这个戏歌。
2: 啊，我觉得这才算来到十堰，才算来到竹溪，这算，不虚此行。因为竹溪原来的名称就是武陵啊，来到这儿，您一定会喜欢上，真的是，能够感受。
3: 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突破。
4: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6.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星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8: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清汉玄，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更压长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7集。
5: 风从堂前吹过，叶启年抓了一把橘红膏放进嘴里，狠狠地嚼了几下。
4: 他躺在九城墙的藏兵洞里，子弹打在他背后，他到死也不知道是谁开的枪。
6: 你没有查出来是谁开的枪？
4: 除了陈千里还能是谁？
6: 他既然把叶桃引了出来，为什么要朝他开枪？
5: 孟老似乎并不同意叶启年的推测。
4: 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又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6: 那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5: 孟老垂着头，觉得叶启年似乎有些烦躁。他半闭着眼睛，早就习惯了与叶启年用这样的方式闲谈，只使用极少的一部分注意力，耳朵听着，偶尔回应一两句，而头脑中的绝大部分似乎都进入了某种休眠状态。
4: 叶桃到南京后，慢慢就变得听话了。在瞻园，我们经常开一些讲习班，让那些思想转变、从中共脱离出来的人站出来，给大家上课。隔一段时间，我们还会举办辩论会，找2-3个人，把他们集中起来，花几个月学习中共各种文件。等到开会，就让他们坐在讲台左边，其他人坐在右边。坐左边的人就用共党那套理论与右边的人辩论。我们并不要求右边的人一定要赢，坐在讲台左边的人只要办得到，他们完全可以咄咄逼人，把对方变得哑口无言。
5: 孟老面露微笑，像是对叶启年居然把学生社团的风格带进特工总部感到十分有趣。
4: 掉以轻心了，我甚至觉得经过了这段时间，也许叶桃反倒会给陈千里带去一些正面影响。事到如今，我才明白我对叶桃能起的作用可能不及陈千里的一句话。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如果你真的只是不想让叶桃受共党影响，何不断然处置，禁止他们往来？恐怕你仍然存着一点私心。
5: 孟老淡淡地说。
4: 他们在叶桃身上下功夫，真正的目标却是我。
5: 叶启年话锋一转。
4: 我也是到后来才看清楚，他们是想通过叶桃把触角伸进瞻园。等我发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短短几个月，
6: 陈千里已经在詹园进进出出，出入无人之境。我的女儿，她的男朋友，詹园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以你的缜密谨慎，怎么会那样迟才发现？
5: 以孟老对叶启年的了解，完全不相信他会如此疏忽大意。叶启年说他太忙了，党务调查科规模日盛，急于把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他不得不亲自督战，建立分站，挑选干部，配置人员，检查通讯联络，与地方实力派周旋。他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各地的电报，坐火车来上海，后来有了机场，他也常常飞去广州。他真正在意的工作都跟共党有关。早年间他分派出去的那些学生如今起了大作用，每个月党务调查科总能破获一两处共党地下机关，上峰越是信任他，他越感到压力沉重。但是渐渐的，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情报及时送到，计划也很周密，但跑到现场抓捕的行动人员却扑了个空。在上海，有些重要的共党分子明明已经抓到巡捕房，第二天却被人找个理由放了出去。共党武装分子甚至能在押解途中劫车，他们怎么会知道准确的押送路线呢？好几个潜伏在共党内部的特务被他们清除了。有两个共党叛徒，因为他处理迅速，所以完全没有暴露。他把他们派回去，继续假装给老东家做事，可没等他们起作用，就被人家发现了。他意识到内部出了问题。
6: 民国十八年春，我们开始察觉到内部有漏洞。我渐渐把焦点集中到陈千里身上，这很明显，叶桃在机要室，所有来往。

0: 电文报告、审讯记录，他都有机会接触。只要我不再沾援，陈千里随时可以去。我找人观察，渐渐总结出规律，每一次内部泄密事件都发生在他来过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1: 想到这些，叶启年不由生出了怒气。
2: 那年端午节前，最重大的一次泄密终于发生了，我们在广州的工作获得重要突破，抓住了共党特委书记欧阳民。可是就在第二天，当我们布置了全面抓捕计划，准备把广东的中共地下组织机关一锅端时，发现与欧阳民有关的共党人员和机关大部分都撤离了。
0: 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提防他们，我去了广东，但没有告诉叶涛。在广州抓捕那个欧阳民做得十分机密，我不许他们使用电台向南京通报。我打算推迟通报这场胜利，使用电台必须得到我允许。但是消息仍然泄露了。事后查明，有人以党务调查科的名义到机关查了保密的乘客名单，又向广州卫戍司令部发电报，要求确认我的行踪。随后党务调查科的广州站电台收到一份奇怪的电文，是以我的名义发出的指令，使用我的专属加密电码，要求广州站通报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
1: 说到这里，叶启年有点咬牙切齿。孟老站起身，也许是想到院子里透透气，也许是不愿意听闻党务调查科的这些机密，但是走到门边又折了回来。
0: 是叶涛冒用了你的加密电码，使用了电台，一点也不担心事后会有泄密调查。从这一点上来看，叶涛相信你不会真的把他抓起来。
2: 这个命令当然不是从我这里发出的，我自己人在广州，发电报的人似乎完全知道我的习惯。我不喜欢住各地分站的机关，
0: 他们知道凌晨时候我一定在某个地方睡觉，就趁机向广州站发报。
2: 广州站收到电报的人以为我已经悄悄离开回到了南京，所以老老实实发报告知对方，抓获那个中共负责人后正在站里连夜审讯，并且说审讯已经出现突破可能。
0: 站长可能觉得加上这么一句，我听了会很高兴。
1: 昏昏欲睡，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就在共产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那一天，王家烈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电报先是描述了前军英勇作战的辉煌战果。赣匪一部约五六千人，15日在黎平被我周旅长方仁击退，折向老锦屏，围绕天柱清溪北窜，被我五六团迎头痛击，匪伤亡甚重。可事实是红军已经强渡黎平以北的清水河，王家烈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自欺欺人了，于是他言辞一转，恳请南京政府飞令大军入黔。察该匪号称十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中央飞令道湘各军西移黔境，及贵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拒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赶倒。一省军阀向国民党中央军发出这样的求救电报是不多见的。党中央红军迅速进入贵州并占领黎平之后，王家烈对红军的作战能力以及黔军的脆弱本质有了切实的体会。在黎平方向布防的是黔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周方仁旅，然而王家烈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这支部队几乎还没有与红军真正接触，便一退上百公里，接着就散了伙。王家烈只好立即命令其他各旅向黎平增援，但是其他各旅要么行动缓急，红军很可能就会待在贵州不走了，然后再发展出一个面积广大的那个位置，正好是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核心部位。当时军委纵队的担架队队长病了，临时队长由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担任。枪声骤然响起后，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向康克清喊，如果是敌人，赶快派部队去打。子弹呼啸着从康克清的头顶掠过，康克清让担架队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同时通知军委纵队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领一个班去前面侦察。我的眼力很好，没有望远镜

看见前面山头上正在射击的敌人。看清了敌情，并向红军野战司令部报告后，康可卿把特务排布置在最有利于射击的位置。他对大家说，中央和军委同志们就在我们身后，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正说着，一股敌人从山坡上冲了下来，敌人利用乱石做掩护，很快就接近了红军的阻击阵地。康可卿低声说，沉住气，沉住气。直到敌人距离自己只剩下大约50米时，康可卿大喊了一声，射击。跑在最前面的两个敌人即刻停了下来，然后开始灵活地沿着曲线前进。康可卿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你打右边那个，我打左边那个，比比看谁打得准。结果两枪齐射，两个敌人应声倒地。这时迂回到敌人后面的红军官兵发起冲击，叶剑英派来的一个连也赶到了，这股国民党军即刻撤出了战场。康克卿是长征中唯一始终没有与丈夫分开过的女红军。她走在红军战斗序列里的原因很简单，她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康克卿的腰间总是插着两把手枪，肩上还背着一支步枪。这个身体健壮的渔民的女儿，自15岁起就以这样的英姿战斗在井冈山上。他骑马、攀山、行军、打仗，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无所畏惧。即使在很多红军官兵都支持不住的艰难时刻，他也能始终行走如飞，就像每天出去散步一样。多年以后，他对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这样形容他的长征：向遵义方向移动的中央红军各军团行进顺利，右纵队红一军团20日经过剑河，25日攻击施秉和镇远，28日第一师一团攻击余庆，第二师攻击老黄坪。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渡过清水江，一直跟随着红一军团前进，并配合其行动。24日前后，左纵队红三军团已经到达台拱以南地域，军委纵队也到达南哨附近。红五军团照例跟随在军委纵队后方，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备掩护任务。这时候，中央红军距离遵义仅剩下不到140公里的路途了。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
3: 夏许由不受。许由是庄子极力推崇的圣人，在庄子一书中，许由一共出现了8次，大部分都是与尧有关的。圣贤君主尧帝在位多年，政治清明，天下安定。他虽然是帝王，对人却很谦和，又肯抚察民意。他听说民间有一个贤人名叫许由，便派人去把许由请来，准备当面把自己的君王之位让给许由。他对许由说，你好比天上的日月，我好比人间的烛火，既然日月已经出来，还要烛火来照明，不是很困难吗？即使雨已经落下来，却要灌溉，对农作物来说不是没有必要了吗？请让我把治理天下的位置让给你吧。许由回答说，天下已经被您治理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我来代替你呢？难道我就为了得到一个虚名吗？我好比一个小鸟在林中做巢，只要占据一个树枝就够了，那么大的天下交给我，我要它干什么呢？许由拒绝了尧的禅让，远远地逃到了颍水之边的箕山隐居起来。尧又召唤许由做九州之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意听了，认为尧的话污染了他的耳朵，就跑到颍水旁洗耳朵去了。许由自己种田养活自己，渴了就到河边捧水喝，非常自在。有人见他没有舀水的器皿，就送给他一只瓢，许由用瓢舀水喝完，就把瓢挂在了树上，却听在风吹着瓢发出了闹人的声响。许由听着烦，失望，因为欲望只看到财与食，却忽视了将要得到这财与食的红利，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当时显赫的亚历山大大帝听说了狄欧根尼的事儿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心想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不喜欢享乐的人呢，便想去亲自探个究竟。亚历山大来到了狄欧根尼的面前，见这位哲人没有什么反应，有些不快，但是亚历山大还是保持了自己的风度，善意地问他，尊敬的哲学家先生，我们的国土上怎么能够让智慧的学者忍饥挨冻呢？说吧，无论您有什么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狄欧根尼轻轻地抬抬眼皮，懒洋洋地回答说，劳驾您让开一点点，别挡住了我的阳光。狄欧根尼对权势和名利的拒绝，与庄子笔下的许由一样，干干脆脆，毫无迟疑。人生是充满了诱惑的，

譬如荣誉、官位、金钱，多么耀眼炫目，哪个不想，哪个不争呢？庄子《让王篇》中还讲了一个王子搜陶饮丹穴的故事，让沉醉于功名中的人们警醒。说越国的国君连续三代都被他们的臣民山洞里熏了出来，结果他被臣民们抬着返回了越国的都城。这个即将登基的国君好像是去送死一样，仰天悲叹：“国君啊，国君啊，这个位置怎么就是不能够放过我呢？”国君的位置是最大的名利，而不肯以国君的名位来交换生命，这正是有道之人和凡夫俗子的不同。王子搜并不是厌恶做国君，而是厌恶做国君可能带来的祸患。他出于对生命的爱惜与尊重，才发出了那样的悲叹。生命是人生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了生命，什么都谈不上。这个道理说起来，人人皆知，可做起事儿来，人们又往往会将之抛到脑后。珍惜生命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人们对于拥有生命这件事情简直是太熟视无睹了，而熟视无睹的东西往往是不被珍惜的。人们常会无意识地做出很多损害自己生命的事情，比如说熬夜、抽烟、酗酒、拼命工作却不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秋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

0: 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 1.0， 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 0.4-0.5 了，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
1: 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
2: 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代价声音大信号强的多。
1: 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备，嵌入日常，在平凡岗位上奋力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
4: 重点关注，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
3: 新闻聚焦，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军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助力新兵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
4: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3: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遵义，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之城。91年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凝练铸就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新时代新征程，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位，嵌入日常，以忠诚守护驻地平安，在平凡岗位上不断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转折之城的新回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牛中伟，特约记者武文志、谭兴龙。
5: 遵义会议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最终做出4项决定。
6: 湘江水静静地流淌，从遵义市区穿城而过。在湘江的江畔，遵义会议旧址的那栋灰砖小楼，历经91年的风雨洗礼，庄严肃穆的风貌依旧。记者看到，在前来瞻仰参观的队伍里，有不少身着橄榄绿的年轻身影，走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是来自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的新兵们，他们的军旅第一课就设在这栋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小楼旁。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告诉记者，遵义市全域共有542个红色资源，358处长征遗址遗迹，依托红色旧址开展现地教学，是武警遵义支队传承多年的一个育人传统。
7: 新兵下队先到会址上好第一课，在整个年度的安排过程中，我们都会组织官兵开展现地教学。我们慢慢总结出来了，长征路上铸军魂，赤水河畔论血性，红军墓前讲奉献，无名碑前论得失，让大家身临其境的
8: 训练的时候，下左下右转我都分不清楚。
9: 训练真可惜，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
3: 官兵敢闯敢拼的底气来自组织实实在在的托举。像嘎嘎拉布这样的成长故事，在武警遵义支队不是个例。支队杨宇告诉记者，这些年支队严格落实骨干传帮带机制，帮助官兵成长进步。

0: 同时还开通了基层有所盼、机关马上办线上服务通道，常态化开展云家访，实时掌握官兵的家庭实验机会。
1: 基层党支部书记的统筹，不是坐在办公室统筹，是要深入一线、深入班排的。
0: 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向记者介绍说，近些年为了加强党组织建设，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支队党委经常组织官兵前往狗坝会议的会址开展重返1935马登辨真理活动。活动中，支队坚持求真务实的育人练兵导向，摒弃惯性表彰模式，每次取得阶段性成效后先不开庆功会，而是集中复盘查摆问题，剖析短板不足。仅今年以来，就收集战斗力建设、基层减负等意见建议20多条。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下，记者看到驻地群众和武警遵义支队官兵重走英雄路，共同唱响红歌。91年岁月流转，91年风雨兼程，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现在早已深深融入一代代官兵的血脉，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近年来，武警遵义支队先后完成抗洪抢险、山林灭火等极难险重任务，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队帮扶300多名留守儿童，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对记者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要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2: 我们也经常说，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从大的方向来说就是保家卫国，从这个工作实践的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就是管好部队、带好兵，把各项工作完成好，把各项任务完成好，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3: 接下来关注新闻。9月19号，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5: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
4: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5: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4: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已具备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1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青春逐梦赴军营，热血丹心报家国。连日来，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起。

0: 程奔赴火热军营，开启崭新的军旅生活。为了让新兵们更好地适应军营生活，各部队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帮助他们走好军旅
1: 生活，到官兵同心、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训练，磨练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陲的合格战士。
2: 在空军工程大学，新训班长骨干手把手指导新兵整理内务，介绍日常管理、作息等相关要求，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军营生活。空军工程大学新兵张璇：
3: 来到军营，真切感受到这里严肃紧张、团结向上的氛围。我会脚踏实地地投入训练和学习，把报国理想落到实处。
2: 在火箭军某新兵团，班长骨干带领刚入营的新战友参观部队荣誉展陈，逐一讲解墙上悬挂的老照片、柜中陈列的奖牌和一件件承载荣光的荣誉展品，让新兵们感悟光荣传统，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信念。火箭军某新兵团潘师杰：
4: 我们用真心营，用真情带，让他们进门有归属，抬头有方向。我们将严管厚爱，科学带兵，引导他们刻苦训练，淬火成钢，早日圆梦军营，在强军路上跑出青春加速度。
2: 连日来，武警河南总队通过举行迎新座谈会、参观军事长廊等方式，帮助新战友更快地适应军营生活，感受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武警贵州总队迎来了来自湖南、广西、山东等地的几千名新兵，他们将接受为期5个月的共同加专业军政教育训练，实现。
5: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是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
5: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几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1110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莫斯科等20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击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袭击，动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索比亚宁称，在莫斯科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中，有450架飞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6: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5: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下篇，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
7: 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
8: 历史务实、潜心打磨的心血之作。在胡松涛看来，百年党史、铁血军史记录着我党我军砥砺奋进、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养分、实践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学好用好党史军史这座不朽的精神宝库，早已深深融入他的军旅生涯，也贯穿了他一路走来的笔墨人生。
9: 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嘛，所以对党史、军队的历史应该说一直比较关注。 所以我见到这方面的书我都不舍得丢。当时军事的书我现在有几千本，当时军事里面东西召唤着我说你得把它写出来。
10: 那毛泽东

0: 用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是您写的第一个，当时军事相关的。
1: 嗯，对对对。
2: 故直抵人心。说起
1: 说《遵义三日》这本书是时代与历史同频共振的产物。
0: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研究遵义会议，包括研究长征的一些史料啊，都是浩如烟海，
1: 嗯，
0: 是吧？您怎么把这个框架给立起来，然后把这个故事给讲好呢？
1: 对，我动笔写作《遵义三日》之前呢，史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当时就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遵义会议的历史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巧合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三。遵义会议开了三天，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纠正的是之前三年多的左倾错误，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之后又经过三个多月的磨合，落实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扭转了红军屡战屡败的危机局面，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
2: 住在一步步精品力作之中。他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
1: 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0: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

0: 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今年鼓励说

0: 不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1: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2: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 对，付了30%。
0: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0: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3: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4: 今天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5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5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3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7: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加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调整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
6: 能，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5: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6: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5: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0: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7: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1: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7: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2: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3: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方面19号称，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3: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3: 这个是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

0: 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地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六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1: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云。
8: 20年前，吾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9: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且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且秀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去。

0: 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1: 第一个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
2: 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0: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3: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那里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0: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
4: 鲁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0: 红军离开后，徐姐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2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坊，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5: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那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6: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0: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5: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

0: 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1: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0: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啊，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1: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2: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1: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为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居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雨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2: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

0: 61.3%，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1: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应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2: 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呢，则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和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应该聚焦培育大国工。
3: 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4: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0: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5: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
0: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1: 你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包含制度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

0: 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其中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为什么要对这一条例进行修订？公积金解锁的新用途会带来哪些新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一一作出回应。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潘荣的报道。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5: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4: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还将进一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5: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6: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
7: 性的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的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称，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这个问题已持续数年，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1: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仓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积水长时间难以排出，暴露哪些基础设施短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迪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迪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3: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4: 哎呀，预估几十亩的，
3: 有几十亩地
4: 啊。你家娘就是
3: 年年都这样。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4: 今年种的。
3: 今年种的
4: 啊。
3: 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4: 7月份就有。
3: 7、8月份的雨。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
5: 才大一片水，
3: 那个水是年年都淹吗？
5: 年年淹，
3: 年年淹。
5: 哦，这我没办法，你看我一个水还一大片，
3: 水一大片。
5: 哦。你叫你到地去看一点鱼儿都干了，
3: 有的地方是干了，我去看了，那不就是在这个108国道的南侧。
5: 南侧汾河北侧。
3: 汾河北侧
5: 排到河里边就行了。
3: 排到河里边去是吧？
5: 不过这是污水，看见把你排不排。
3: 这是污水啊？是生活污水还是雨水啊？
5: 生活污水在外河里
3: 也有雨水是吧？
5: 哦，连用都在河
3: 有雨水有生活污水。
5: 对，
2: 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5: 去年改造这个，
3: 去年改造的，
5: 改造这个是污水排不到，它排那个堤里边了。
3: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5: 哎、
3: 是吧？
5: 但是堤里边去了，
3: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5: 哎、没有时间。

0: 东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
1: 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有的不愿意种，大部分人都泡几回了，
2: 有的不愿意种，有的是胖几回。
0: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鸡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而与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鸡山县季风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季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
3: 那么为什么现有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还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的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
4: 这个问题21年之后就有，但是去年呢就比较突出了，要把那个水呢要排入汾河，你如果排入不了汾河，刚那个水一直有水。
0: 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4: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能淹了有七八十亩。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看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着，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就十年九旱，哪见过这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的排什么涝？
0: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池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5: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它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信号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办法开网。
0: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6: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0: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0000方。
6: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 今年主要就是这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

0: 从汛期七八九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1: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2: 我们还是同时启动了专门的综合治理工程。
0: 综合治理工程
2: 现在我们已经立项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水利厅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来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就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1: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纽约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战火笼罩之下，多边舞台之上，公开表态与幕后角力交织，联大会场能否弥合现实世界的重重分歧？本期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其大会大楼内的全体大会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会议厅，正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举办场地。从当地时间9月22号起，这一备受瞩目的高级别辩论将正式开始。一般性辩论是大会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站上联大演讲台，阐述各自对地区冲突、全球发展、气候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立场主张。美国媒体人考特尼基利观察，战火成为本次辩论的大背景。
9: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日在巴西总统之后登台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到场，但发言时间存在变数，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8: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擦枪走火风险正上升。
10: 对伊朗来讲，这种小多边协调其实构成了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围堵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也门战事的升级，目前其实已经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双海峡锁喉态势。伊朗手中掌握着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实质性筹码，海湾国家被更紧密地拉入到了美国的框架之后呢，地区的对峙格局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但也意味着各方军事力量在狭窄的水域高密度活动，误判和擦枪走火的概率还是在进一步上升。
11: 外交磋商将密集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即将卸任，换届叠加全球危机，多边体系如何扛住压力？继续来听

0: 记者的报道。
1: 会场内外双边小多边会晤密集排期，不少国家会利用这一难得的外交窗口期开展斡旋，协调各方立场。在不久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现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面当下全球的重重危机，道出多边体系正在承受的巨大压力。
2: We face conflicts, divisions.
3: 我们面临冲突与分裂和升级风险，持续的贫困与不平等，日益恶化的气候乱象，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景广阔，但如果缺少良好治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的透明管控，也潜藏巨大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迟缓，流离失所，人口接近历史高位，人类苦难不断加剧，而援助与发展资金却遭到削减。从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多边体系各类机构都在应对当下危局，地缘政治猜忌持续阻碍我们拿出有效解决方案，也消磨着民众对开展全球合作的信心。
1: 而对于古特雷斯个人而言，本届联大也是他秘书长任期的收官舞台，尽管看到诸多现实困境，他依旧对多边对话抱有期待。
3: 我依然满怀希望，希望正诞生于此地的各项工作，从成立之初，这里就是直面世界最棘手、影响最深远难题的场所。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外交、对话与协作，本届联大能够修复当今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与诚意，确保全世界人民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1: 任期即将落幕的同时，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举行多轮闭门意向性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先要拿到安理会的推荐，才能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秉持怎样的施政理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推进节奏，也关系到大国诉求与中小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负责联合国正常运转的大管家，需要凝聚联合国力量，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有序，
4: 加强联合国的团结合作，同时呢，也不断的呢推动有序的国际社会建设呢，是新任联合秘书长的重要的使命。联合国秘书长呢，毕竟呢，他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多边机制的掌门人，他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治理。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单打独斗难保安全，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失序的风险。
4: 由于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安全的这种泛化，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维护自身的安全。我相信呢，全球南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肯定会呢进一步加强合作。但是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会经历一定时期。
1: 或许当各国领导人离开纽约，留给多边机制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联大会议厅的灯光会按时熄灭，但世界对于公平正义、有效全球治理的期待不会随之消散。
5: 新闻纵横追。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本届部长会的主题确定为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包括促进就业、技能开发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的议题。今天到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多种形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将在今天。是国际和平日，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旨在表彰日常和平的缔造者。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国内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会导致记忆、思维等认知功能逐渐退化，是最常见的痴呆症类型。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当天将决出18枚金牌。奥运冠军盛礼豪

中国女排将迎来与泰国队的半决赛。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美计划未来几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称与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会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6: 按键遥控，总想着缺斤短两。首个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国家计量测试规范发布，新规如何揪出作弊，堵住鬼秤。
7: 所谓绵羊绒流行市场，它真的是羊绒吗？背后哪些擦边球迷惑了你？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
7: 高海拔野化放归完成，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野化放归分为哪几步？我国朱鹮保护目前进展如何？
6: 游泳队强势夺6金，亚运会开幕后首日，中国代表团以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一位。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7: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以方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据德国东部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当地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38.2%的选票，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4.9%的选票，首次在州议会选举中未达到5%的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20号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平民死亡，另有20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组织针对当地多个居民区发动无人机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